0: 2016年，佢嘅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嘅产值从十几蚊跃升到三四百蚊。如今嘅左香云身份更多啦，唔单止系创业者，仲系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而家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蚊上升到去年嘅36000蚊。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呢片红土地嘅滋养。喺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喺慈平镇红军南路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系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边嘅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8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几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4: 我叫刘新墨，
5: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6: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 是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作了发言。昨日上午，王沪宁仲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9: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在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应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8: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当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0: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油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昨日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专门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轨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
8: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1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8: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没多久，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韵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 而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

0: 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1: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文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1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蚝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也正在度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2: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这一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他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与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0: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怎样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和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志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一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在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就能获取其位置。
4: 知道咗呢个准确嘅位置之后咧，稽查可以预先去作出一个判断啦，到底佢哋嘅预定嘅班次能唔能够准时开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发现有电车系有延误或者有提前嘅时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会作出一个指示俾车长，去令到佢哋有适当嘅停顿或者去调适翻个车速，令到嗰个班距系更加平均。
0: 香港特区从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规定何。

0: 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1: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日19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广东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织密防汛安全网，重点地区救援力量前置工作亦在度同步进行。根据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呢次汛情，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东已轮选建成152条产教平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2: 湾区观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5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几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31.27 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3: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1: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4: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1: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 19.44%， 增速较前一年的 6.04% 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5: 在我们机器人股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

0: 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呀、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1: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在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湘江血战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15日说，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
2: 黎巴嫩方面14日称，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日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讲到，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单止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亦严重违反4月8日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批评以色列当日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据日本媒体14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个不单只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3: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暴雨转大雨，28到24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珠海暴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30到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江门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跟住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科技点亮湾区美好。

0: 生活触手可及，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睇唔到世界嘅人，亦都唔需要人哋去扶，淨係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緊过嚟嘅系唔系熟人。呢啲曾经淨係喺科幻电影入面出现嘅场景，而家已经喺粤港澳大湾区变成咗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喺珠海市金湾区举行，嚟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嘅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哋嘅嘴唇，同埋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咁投射喺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咗智能感应系统同特殊履带式结构嘅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嘅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嘅高度同埋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唔使人哋推，亦都唔使拉，而用户淨係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唔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5: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4: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了残健共融的主题。这些产品不是什么炫技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覆盖了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的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6: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

0: 文字的功能，把它转换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竖立演示广播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1: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别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呢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R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40%。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1: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0: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在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他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0: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压印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

0: 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啊，动辄就是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数值延迟波导这个全站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呢，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咗无障碍科技系点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喺我哋每个人嘅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嚟嘅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喺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咗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同埋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嚟咗各自嘅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嘅昔阳5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咗坚实嘅算力支撑，中国移动嘅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嘅云栖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咗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嘅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嘅创新产品系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佢能够实时咁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嘅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同埋特殊频率嘅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咁放松落嚟，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咗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嘅跨越。目前呢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嘅量产测试阶段，好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排了半个多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喐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

0: 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咁工作，自动检查电梯嘅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喺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喺1.2米阔嘅壁劫通道入边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同物流仓库嘅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嘅系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同无人机组成嘅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喺现场演示咗极端警情处置同埋应急救援嘅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唔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啊！如果话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系我哋摸得到、睇得到嘅科技改变生活，咁仲有一种科技，佢可能唔系直接咁出现喺你屋企，但系就系喺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嘅时候，俾你最专业嘅支撑。呢、这个就系公共服务领域嘅智能化升级啦。近日，广州举办咗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和英文、法文等10多种外语。可以处理10多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2到8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7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嘥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里喐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 到 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屋企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现在只是需要2到3个月，嘥几万元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的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他们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9大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 今年五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几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现在好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的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的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了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了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的发展趋势和日益增长的外贸订单，他们现在正在推进订单系统的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刚才我们关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传统制造业装上眼睛和大脑，令老设备焕发新生。而与之同时，还有一项技术，它跳出了传统制造的框架，重新定义了很多产品的生产方式。这个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 50.9%。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
5: 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

0: 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能够完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1个小时内啊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啊，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1: 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中工作者啊，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而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

0: 果。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6: 工信部表示，到2028年成域算力1毫秒线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5: 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部署17项任务。第四届联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6: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关注大湾区科创融合。
5: 港澳传真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登顶全球最大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举办15规划发展论坛，聚焦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去到创意科技，带来全球海底43峰从何而来，中国科学家给出答案，揭开全球海山的演化历史。
5: 文化科技家今日聚焦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什么值得被看好？
6: 好，今次我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
6: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在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是 1.67 泽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5: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联捷就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
6: 下一条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5: 是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6: 下一条消息，记者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讯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

0: 通讯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1: 冇错嘅，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500.9万个，为我国 AI 嘅发展同普及应用提供咗坚实底座。在 5G、光网等提供网络连接基础之上，积极引入 AI 技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为行业用户提供更加综合化的新型信息服务，形成机器视觉检测、精准设备控制等一批的典型应用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进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依然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
0: 是啊，咁实施意见咧，结合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发展基础同演进趋势，重点从高价值场景、典型应用、支撑底座等方面提出未来发展目标噶。咁具体嚟讲咧，到2028年啊，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嘅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智能运营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咁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1: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飞机模型顺利通关。
0: 是了，为做好本届链博会通关服务保障工作，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之外，今年还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试尝试用等措施，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1: 是的，咁年博会筹备期间，北京会展中心海关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据统计，今年1到5月，北京海关总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
0: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做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年嚟咧，随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啊，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经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嘅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教资源、创新团队与前沿技术，不断咁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近期咧，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前海，为前海港校科创矩阵再添核心力量，亦都为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全新嘅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0: 系啦，咁据了解咧，全新揭牌嘅研究院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InnoHK 研究中心等科创资源，喺前海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唔单止将引入香港浸会大学嘅顶尖科研团队，更加旨在利用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事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嘅最后一公里。咁研究院啊，

0: 仲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打造同国际接轨的第一站。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庭教授嘅专访，一齐探讨深港产学研融合嘅全新路径。
1: 刘教授您好，
2: 啊，你好，听众大家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庭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也是关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设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研究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刘教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
2: 谢谢。那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五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基于一个大局，就是主要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优势，可以将近代呢在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个前海研究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为正大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的空间。然后呢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放在那个前海这个地方，也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值呢可以产业呢可以收尾的。
1: 刘教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个前海研究院主要的作用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优势具体给落地，让它变成产业呢？
2: 是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
1: 那我们也知道呢，研究院其实也是借力了我们这个香港浸大的一些学科优势啊。我看是选取了比如说我们的 AI 加创意科技啊， AI 加生命健康、中医药创新等等。那对比这个香港本部的科研环境来说，您觉得前海在产业链、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生态上具备哪些独特的资源呢？
2: 我想香港呢的科研环境呢非常好，也产出了很多呢非常前沿的科研成果。但是有转化呢，我觉得前海呢就提供一些香港没有的特有的环境，还有那个更多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可以呢通过前海呢来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其中一个非常关键呢，就是应用场景。因为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整个那个大湾区呢，也可能通过大湾区联动内地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特别在孵化那个初创企业上，从基金、人才链呢，还有其他环境的一些支持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建立。所以呢，对于初创从学校出来的一些初步的技术呢，初创企业呢，能够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转化落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些成果。我想前海有这个非常特有的一个优势的。
1: 我也看到我们的资料呢，研究院也是定位于新型研发机构加科创孵化平台，那也是规划落地了两个中心啊，一个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这两大平台。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两大中心具体的科研方向、落地的节奏，还有怎样实现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呢？
2: 健康医药呢跟那个人工智能呢都是浸大呢一个发展的重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在落地前海呢，主要是一些科研的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科技的研发的技术。其中一个呢就建基于那个微生

0: 药、抗生素、抗药性的一些测试的技术呢，还有带健康的技术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那我们希望呢，整个3年以内呢，可以把那个科研成果呢走到临床，然后呢建立生产线，然后呢就提供产品到内地以及国外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建基于我们教授呢一个非常特有的技术，能够将那个生物物质非常有效的转化为氢能。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前海，特别在宝安区建立一些中西的生产线，作为一些技术示范的一些演示，让很多大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让它氢能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开发呢，更具有那个效益。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前海呢落户的一些项目。那未来会有更多就特别在健康医药方面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其他那个产业，包括文创产业上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在前海落地，然后转化到其他的一些生产啊，或者临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测试。
1: 就目前这两个平台，有没有一些成果是已经出现了呢？
0: 其实那个这两个研究院呢，都建基于两对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做这些研究的哈。所以呢，其实成果呢已经有了，但是呢，通过前海呢，我们呢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在去年开始已经在谈论这个怎么去在前海落地。虽然那个研究院呢，就是那个正式成立的揭牌的日期在5月初，但是这两个教授队伍呢，已经开始呢在前海开始工作了。所以特别在产业结合啊、基金的结合啊，也以至呢一些人才的招聘呢，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未来一年呢，我觉得呢会有更多的成果。建基于这个两个团队出来的一些科研的一些产出，所以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一直已经在开始。其中我们一个教授团队呢，他其实已经有原型机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原型机的基础下面呢，现在呢，我们的开始呢，在前海呢建立一个呢中式的生产线。这个生产线非常重要，因为从研究走到那个应用呢，必须要通过转化生产。所以现在已经在前海呢，已经在找到一些可以未来可以做生产基地的地方。当然，在技术上呢，教授呢都不断在转化，希望能够配合从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台转化到那个生产的这个部分，他这个就不断在做。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在未来一年呢，可能境内呢，可能已经可以在一些医疗场所可以做一些应用的研究收集数据，以为未来的那些审批啊或者临床的数据收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学校呢，科研呢，一些基础科研都转化呢，这个路径呢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在学校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些比较前期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都生产的设计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让一个产业落地，或者说让我们的科技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它离不开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引导哈。那我们也看到呢，研究院已经与深圳天使引导基金、大湾区发展基金是签约组建了这个策略的联盟，那您觉得这套合作模式将会如何为我们入驻的这种初创企业来进行赋能呢？
0: 这两个基金的联盟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学校呢，大部分的基金呢只能用在研发项，其实去做转化呢，去做企业的推动呢，必须要其他呢是新的基金的赋能才可以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你让教授自己去找钱呢，特别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我们比方说在研发基金的申请啊，或者是科研项目的那个报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一个教授都单打独斗的话呢，只是很费劲，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前海研究院呢，就跟两个基金包括深圳天使远投基金以及大湾区发展基金签订一个策略合作，这让两家基金呢可以很早期呢就了解到金大的项目，同时间呢也让项目的老师呢

0: 我们的技术可以一起转化发展下去。所以这两个基金呢，作为一个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呢，对我们那个前海研究院呢，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赋能。
1: 刘教授，在这个我们和两个基金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前海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
0: 那这个作用非常大。那首先啊，前海就那个地域的位置上，它是能够联动内地很多不同的基金啊，而且呢，前海这个生态圈呢，其实这个内地，特别是台湾区呢，那个民心也非常好，这个整个生态的支持呢，让一些基金呢，对进入前海的初创企业呢，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呢，再通过前海呢其他的生态的一些环线的一些支持呢，我们就更容易联动呢其他的内地的基金的集齐，还有就其他内地的资源的那个整合，让我们的那个初创的技术可以发展下去。所以前海呢能够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1: 研究院已经有首批11家劲大的师生初创企业集中入驻了哈。那在这个入驻的项目当中，我们应该是有做一些筛选的。那筛选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院又在场地啊、技术资源上可以给企业提供哪些配套的扶持呢？
0: 我们对进去前海的一些初创企业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的，因为其中个目标很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决定呢，这个团队呢那个能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发挥起来，真的是有这个转化的一个目标，不单是做基础研发，虽然基础研发对学校大学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团队没有这个转化的那个目标呢，只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团队的那个综合的能力，特别在转化的这个部分下。当然，我们也会非常看重那个创新与技术的衡量，他们这个技术呢，这个研发呢，这个产出呢，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优势？然后呢，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有些好的技术可能商业上不一定可行的。所以呢，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最后就是对社会以及社区的影响了。我们希望呢，能够扶持一些企业呢，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不单是那个科技的创新，不单是商业的可行。不单是团队的能力，我们也会把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一并考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范围加起来呢，我们对每一个申请呢，都会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也希望呢第一批呢企业呢，大部分都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在前海下面呢，研究院下面呢，会通过不同的互化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前走。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培训呢，不单是在一些创业的培训，特别在那个管理啊、财务呢、那个行销呢、法规上，因为大部分在学校做科研的不一定对这方面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做这些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另外呢，我们就会通过呢，就前海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企业呢，做一个对接。然后就看看当中有什么可以做到一些场景的一些发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海这个研究院去做到。第三方面呢，就是在人才了，因为在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庞大的人才库。你只有香港虽然有很多人才也非常高端，但是集中人口比较少。但是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很多很多优秀的专才，从不单是台湾区的，也可以从不同省份的，可以一起发展一些创新的技术，可以招聘他们过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会呢，也联动前海方面呢，可以做连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资的那个机会，基本上呢就联动所有能够辅助那个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一体化的那个服务体系，那让这些经过我们严格筛选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那个发展潜力，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好做这些配套，让他们可以成功的走下去。
2: 好，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嘅报告显示，香港已经超越咗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嘅市场预计提前两年左右。金融业界人士认为，排名嘅变化体现咗全球财富格局嘅重组，而香港正处于呢一转变嘅中心，能够凭借其独特优势，保持对跨境财富嘅持久效应。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称，由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长、新股热潮和股市畅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4: 是啊，咁多位业界人士表示啦，香港财富管理业务近年嚟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嘅持吸效应。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刘洋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强化咗香港嘅相对优势，高净值人士越嚟越倾向于将资产分散至多个司法辖区。咁近年嚟，好多亚洲客户咧将财富系重新转翻香港噶。
3: 冇错嘅，香港活跃嘅资本市场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咗资产增值嘅乐观预期。咁业界人士透露啊，近两年香港、内地乃至整个亚洲股市表现出色，带动已经配置喺香港财富管理

0: 理平台的资产大幅上升。香港 IPO 市场从去年开始保持强劲，大量企业在香港上市增发，为创始人和股东带来了新的资产配置需求。
1: 下一条消息，香港友好协进会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其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规划发展论坛活动。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0: 是的，李家超继续表示说，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在致辞中表示，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5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
1: 是啦，咁中微子咧被称为幽灵粒子吓，系宇宙中最难以捕捉嘅粒子之一啦。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嘅江门中微子实验，正系为探测呢啲幽灵粒子而建设嘅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嘅设计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喺2025年8月正式运行。咁随住数据量嘅累积啦，大量新成果将会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嘅新奥秘嘅。
0: 是的，咁相关论文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沈高人评价到话，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国振荡数据以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1: 我哋去深圳睇睇啦。近日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 Box in Box 无块双体全部安装完成，呢座搭载黑科技的全国首个嵌入式无块化医院项目，重新采用钢框架加嵌入式无块化建造体系，通过大伤为体、小伤为用并行施工，实现病房与机电无块工厂预制现场同步搭建，平移嵌入精准拼装，大幅缩短工期，提升施工效率，亦都并于医疗功能模块灵活更换与升级，开创模块化医院建设全新模式。咁未来咧，呢个技术有望广泛应用于学校、写字楼、应急建筑等领域嘅，以更高质量嘅民生供给铺就好房子，为民之路。咁呢个创新实践正系深圳装配式建筑历时十几年变革发展嘅生动缩影啦，即系从传统施工嘅尘土飞扬啦，对隔新型建造嘅科技高效。
0: 冇错啊！嗱，将工地搬到工厂，以建造融合制造，以高效叠加高质模块化建筑，以工厂预制嘅高精度模块单元为核心，通过现场高效组装，真正实现好似做汽车一样咁样起屋。凭借快速建造、集约低碳、可循环利用等优势，被认为系集成度与工业化水平更高嘅装配式建筑，正成为全球建筑业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嘅风向标。咁呢一理念喺项目当中已经得到充分落地，采用中建科技 MCS 混凝土模块化建筑产品嘅深圳建筑产业生态自谷总部基地项目， 模块单元在造房工厂

0: 完成高质高效生产，机电管线安装同内外装修，集成度可以达到80%。运输到工地吊装拼装，免模板、免外架、免支撑，一体化雕塑成型，即可投入使用。相较传统建造，减少人工70%，节约工期50%，减少建筑垃圾排放80%，实现咗好似做汽车一样做房子。
1: 系啦，深圳喺2015年咧就开始模块化建筑项目嘅规模化应用试点啦，依家已经形成咗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嘅多元化技术体系啦，累积建成近70个项目，实施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唔单止成为全广东省模块化建筑综合试点城市，同时咧都稳居全国模块化建筑领航序列。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近年来深圳锚定新质生产力方向，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规模已经突破1.44亿平方米。2026年新开工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高达63.27%，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之一。
0: 是的，咁同时咧，深圳构建起政策引领加标准支撑加技术创新加产业协同嘅装配式建筑全方位发展生态。政策标准层面，累计出台18部相关政策文件，发布29部技术标准与图集，其中多项标准规程为行业填白，全国首创。技术应用领域形成咗以工厂预制构件加现场铝模工业化为典型特征，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模块化建筑、装配式装修多元发展，企业技术产品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推动不同类型的建筑效率与质量相提升，形成的17条经验、7项技术体系与产品已经纳入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清单，为全国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
1: 我哋再去广东横琴睇睇，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嘅大型高端海洋工程装备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铁建起重5000喺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船舶转籍登记，正式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成为该登记港嘅第一艘船舶。咁该国产重量级海洋工程装备至此开启全球化作业新征程啦。
0: 是的，咁据了解，铁建起重5000是国内先进的大型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核心作业性能稳居世界一流，国内领先水平。船舶最大起重能力达到5000吨，全回转工况下起重能力为3500吨，主钩起升高度可至甲板上方130米，作业性能强劲，适用场景广泛，可升任深远海大型风机基础施工、海上升压站吊装，兼顾海洋石油工程、跨海大桥等海洋工程施工作业，是深耕深蓝海洋、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国之重器。完成国际船舶登记之后，该船将奔赴尼日利亚等海外海域开展深远海工程施工作业，助力我国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走向国际市场。
1: 是啊，咁为保障第一艘国际船舶登记业务高效办结啦，顺利投入跨境运营，珠海海事局创新服务模式推出首席代表加工作专班精准服务机制，主动对接企业经营需求，量身定制专属办理方案，联动船检等相关部门协同攻坚，并联审批整合船舶登记、船舶检验、无线电、船舶保险等多项业务，实现多证联办一次办结，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简化办事流程，以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亦都全力保障船舶顺利转籍、合规运营。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为你送上创意科技。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在星期六的时间陪着你，魏星和郑源为你送上创意科技了。咁見到咧，人類啊，其實已經發現嚇神秘嘅海底啦，並唔係一馬平川嘅，而係凹凹凸凸有好多嘅小鼓包。咁類似於陸地上嘅山啦，就被叫做海山啦。不過之前咧，人類對海山係知之甚少。
4: 係啊，嗱，近日咧，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咗海山嘅成因噃。相關研究就於近日線上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地球科學》上。咁点解要研究海山呢？地球上个海山系点样分布嘅呢？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5: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6: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5: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6: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5: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

0: 满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好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单止显示出太平洋板块 2.7 亿年的俯冲历史，更加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那这个模型是怎样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0: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0: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3: 好啦，各位，剛才播出的是創意科技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文化科技家。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4: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5: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3: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6: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3: 文化科技家，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啊！嗱，嚟关注咧，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8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处置模式。
3: 是啊，国内的工业旅游经历了从舞蹈游、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那工业旅游为什么值得被看好呢？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7: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8: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7: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8: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7: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 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9: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7: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8: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7: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10: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既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7: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11: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2: 从各地的实践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经跳出了传统观光的局限，走入了大众日常休闲生活。 咁唔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就列为短途休闲嘅首选，一站式实现参观。

0: 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加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啊！
1: 系啊，咁昔日封闭生产、借住访客嘅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啦，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嘅身份转变。咁一股全新嘅工业消费热潮，正喺各地悄然兴起啦。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点样嘅挑战？工业旅游如何可以持续破圈发展？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 40%。 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3: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2: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3: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也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4: 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3, 2, 1，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

0: 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朱刚。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央视频当中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大家会看到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观看。
2: 没错。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大家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咧，亦都希望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
1: 同时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17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在揭榜的同时呢，也欢迎和我们保持互动，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爱的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屏幕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2: 冇错啦，一齐嚟倾下你最爱嘅金榜歌曲，一齐嚟估下本周嘅冠军歌曲是哪一首。进入到央视频来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
1: 马上来揭晓我们今天的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曲呢？进入金榜时刻。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
3: 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Oh, God!

0: 来自新鲜出炉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517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是刚刚分享的来自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菲经过了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来的对人生更深的一种体悟了。
1: 咁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边个做主角，唱尽人间嘅悲欢，守得一腔嘅赤诚。
0: 歌曲当中唱到的是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扮装，跟随王菲啊空灵的悠扬的歌声，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一种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的感受了。
1: 在分享歌曲的同时也要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来讲讲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或者有什么想传送的祝福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的。
0: 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大湾区之声的界面，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啊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我们的1517期的榜单到底冠军是哪一首歌曲呢。继续来揭晓榜单，1517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也是我们在1517期新鲜出炉的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由黄湘云演唱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仔细听过之后，仿佛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来到我们身边了。
1: 冇错，咁黄霄云系从校园时代嘅遗憾嚟起笔嘅，将年少时嘅嗰份酸涩同埋无奈编织进入到歌词当中。
0: 是的，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也是用歌声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的往事。我们都以为时间其实是最好的橡皮擦，可是当淅淅沥沥的雨声再响起，记忆呢可能会回卷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这是一种独特的情绪了。
1: 嗯，咁中意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多多咁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嚟转发噶啦。
0: 嗯，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歌曲就是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这首歌呢，可以说也是王俊凯从偶像向成熟歌手来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了。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咧，有住英伦摇滚嘅抒情风格，钢琴同埋电吉他同埋弦乐嘅搭配系极简克制嘅。
0: 嗯，这首歌曲呢，它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是疏离又温柔，空旷感呢也是非常的强，很像是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啊，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听觉感受了。
1: 嗯，咁喺分享歌曲嘅同时咧，亦都要同大家一齐互动起嚟啦。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有咩想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随时发送过嚟嘅。
0: 嗯，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界面，那在评论区留下大家的感受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一起继续来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和大家一起来期待啊！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到底是哪一首？
1: 嗯，咁继续我哋嚟一齐揭榜，听到嘅系榜单上边排喺第七位嘅歌曲。
2: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1517期新鲜出炉的榜单当中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由周深演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曲呢是以雨天为比喻，写的是失恋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一个过程了。
1: 咁歌名系《等晴天》，歌词系通篇落雨啊，将思念拧成结，挽留嘅声音咧系讲到沙哑，藏尽咗遗憾同埋倔强。
0: 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铺就的一种啊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也是让周深的声线啊成为一种核心，气声呢喃如耳语，副歌呢混声转换便是增加了一些哽咽感，是要把一种失衡的心啊唱得淋漓尽致了。
1: 咁真正嘅晴天呢，从来都唔系等某人归来，而系学识同埋遗憾和解，平静咁回望嗰段雨季。
0: 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期待呢他有更好的成绩，继续来走榜啊，揭晓1517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唐汉霄
1: 嘅《逆行的路》，一起来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7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演唱的这首《逆行的路》。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一种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的心境。
1: 咁成首歌咧系以钢琴弦乐铺底，中段咧系加入咗摇滚嘅节奏，前边咧克制速力，到副歌嘅部分系全面爆发啊！咁成首歌咧整体系恢宏悲壮，旋律系流畅大气，编曲嘅留白系恰到好处嘅。
0: 唐汉霄的嗓音呢可以说低沉有厚度啊，唱功也是非常的稳，并且情绪的层次感极强，不嘶吼不硬飙，靠气息和情绪支撑力量感，唱出的是一种孤勇又苍凉的感觉。
1: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继续嚟揭榜啦！排喺榜单上嘅第五位嘅歌曲嚟自周音婷嘅《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歌手周英婷的一首《今世情人》。周英婷的醇厚的声线啊，在歌声当中也是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
1: 婉转悠扬的铺曲系编曲系层层铺展啦，节奏舒缓绵长，感周音婷嘅唱腔系饱含住情绪张力，将深含嘅爱意嘅眷恋，放不下嘅执念系尽数咁演绎。粤语嘅唱腔咧，亦都系韵味十足，声声叩击人心。
0: 是的，那歌曲当中也是字字句句都是深情的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一种真心。历经世事浮沉，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始终不变。
1: 咁鍾意嘅话，你都欢迎大家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嚟搵到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啦。
0: 听歌的同时也记得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金榜时刻啊，期待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到底是哪一首？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走榜，即将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赵传的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朱刚。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不同甬道，有不同的精彩内容为大家呈现了。
1: 咁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17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啦。头先分享嘅歌曲咧系本周榜单嘅第四位嘅歌曲，嚟自赵传演唱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呢首歌咧系唱出咗歌手同歌迷之间最纯粹嘅陪伴同感恩。
0: 是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写进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时有人守护的一种底气，还有岁月老去之后依然会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同时也带入了普通人的人生，那就是要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格局温柔又大气的一首歌曲。
1: 没错了，咁赵传嘅嗓音呢是自带沧桑感，是特别精真诚的，咁佢嘅低音呢是娓娓道来，就好像在这里自言自语，副歌开阔高亢，将半身的这个浮沉同埋感恩同埋不舍全部都放入到自己歌声当中，是带有一种非常之强烈的共情力的。
0: 那今天呢，除了来揭晓我们的1517期的新鲜出炉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也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同时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冠军歌曲到底是哪一首了哈。
1: 咁继续嚟揭晓榜单啦，听到系排喺第三位嘅歌曲，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3: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的一首代表作。
1: 咁利落嘅电子结构咧，系包裹住细腻嘅情感，鼓点同埋旋律交织，就好似喺破碎后一次次重新去撑开希望。咁成首歌咧，系兼具住先锋嘅实验性以及治愈嘅力量嘅。
0: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道尽热爱的真谛，那就是从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历经万次跌倒，仍然愿意第一万零一次来奔赴这种滚烫。
1: 冇错啦，咁其实呢都系唔止一首歌啊，更系写俾世界嘅热血情书。汪苏泷系用丝滑嘅唱腔同埋极致嘅旋律掌控，话俾我哋知，哪怕历经咗万次破碎，热爱永远系重生嘅底气。咁中意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17期榜单排在第二位，就是亚军的歌曲，那就是来自叶童的这首《漫游记》。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来自本周1517期榜单的亚军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漫游记》。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叶童的第一张个人 EP《童》当中的第一支主打歌曲了。
1: 嗯，咁呢个唔单止系一首歌啦，更系叶童嘅人生态度啊，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咁63岁系重新出发，用音乐嚟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漫游，永远可以忠于内心。
0: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揭晓本周榜单的冠军时刻了。那我们要恭喜一下，这是来自马嘉祺的1000一万朵，是我们1517期的榜单冠军歌曲，一起来回顾和欣赏吧。
2: 这里是华原创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7期的榜单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的歌曲。
1: 旋律呢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呢是特别接地气又温又浪漫的，咁亦将偏爱呢是写得好纯粹的。
0: 再次恭喜马嘉祺夺冠。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要回顾一下是我们上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
1: 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痴》。
0: 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网，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今个星期一嘅节目咧，同往时唔系好一样，咁会带大家咧关心一个近年非常之 hit 嘅产业吓，咁就系微短剧呢一个产业啦。咁微短剧咧，我相信听紧节目嘅你咧，多多少少都会睇过吓。咁但系呢一个行业目前嘅发展情况，尤其咧就系喺我哋大湾区会有一啲点样嘅新嘅趋势咧。咁我哋今期节目咧，一于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即刻进入到湾区产业知多啲。
8: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7: 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咧，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一个产业吓。 首先我哋知道咧，六月十号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咁并且咧就喺2026年嘅6月21号起施行，有效期咧就系去到2027年嘅12月31号嘅。咁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咧，就系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嘅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下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边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边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

0: 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咧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咧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000澳门元嘅，咁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000澳门元，咁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咁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咁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0: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Flow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0: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0: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 它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旅游签证你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

0: 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这个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恒鑫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恒鑫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恒鑫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恒鑫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环球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3: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 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

0: 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嗯，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0: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0: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嗯，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0: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0: 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1: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是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是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深河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我办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3: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9: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8: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9: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8: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1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吓。咁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1: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一比一復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某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嘅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便宜，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可以嚟到一度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要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0: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咁就系同我哋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齐嚟听听佢又点睇下。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0: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0: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

0: 的，所以我觉得行情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you know, 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嗯，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0: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引起，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 嗯，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0: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妮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淡水围乡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乡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乡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4: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5: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6: 我们在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这个
4: 老板娘是200斤，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5: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8: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全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整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5: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6: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4: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5: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6: 我想开餐饮，系直
17: 播。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16: 台啊！
15: 有个问题啊！
16: 知唔知？
14: 我问呢个问题。
18: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9: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间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20: 大家好，
19: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咩？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是、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20: 稅務會
19: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複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20: 可以咁樣理解，不過就係有一個悖論，我哋講到就係譬如，
19: 即係公司你始終個公開信息就會清晰啲。係
20: 啦，如果你話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個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嘅話，咁 A 同 B 之間本身佢哋構唔構成呢個母子公司先？如果構成咧，稅務上係有優惠嘅，但如果唔構成嘅話咧，咁亦都係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係分紅税喺第一個 A 嗰度交咗一陣，然後 A 俾 B 嘅時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税负高，咁你就要忍受 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同 A 係有關係，然後由 A 去出

0: 免持有嗰、那個目標公司。咁我諗更多嘅考慮就未必係，即係如果係 B 同 A 楞埋一齊，由個仔去持有個孫，即係原先 A、B 係完全可以直接去開一間 C 公司嘅，但係佢話唔想啦，我由個仔，我先投資咗 A 再去開。咁呢種考慮咧，更多可能就唔係隱私嘅考慮，可能係風險隔離嘅考慮。
1: 哦，風險隔離
0: 係啦，係啦、哦，因為佢唔想牽涉到，譬如 B 可能係個好大嘅集團，
1: 哦，
0: 佢中間好多板塊。有文娛板塊、文旅有實業咁樣，咁可能佢將文旅板塊又專門開一間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紮子公司，咁、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1: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0: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1: 商業考慮，
0: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持都係風險嘅考慮會主要啲咯。
1: 嗯，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亦都有講到過咧，就係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此刻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縱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0: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是做到後期上市的階段咧，代持是不允許出現是上市公司。
1: 係、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0: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是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的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我要融資，或者我要用股權投資又好，債權投資又好，先講債權啦。我去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這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那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我、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面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係同銀行嘅信貸部嗰邊嘅關係，一直都係保持有貸款又成，咁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話 ：OK， 你個公司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營業執照過嚟俾我睇下啦。結果一睇上面嘅名義股東唔係呢個成日見面嘅 B， 然後係一個 A 喎，三唔識七嘅，咁佢就會問：點解會呢個人係股東，唔係你間公司咩？佢話：哦，係啊，其實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樣呢、這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佢就未必會相信呢件事，佢會覺得哇，你會唔會係求其揾咗一間公司嘅財務報表做得比較靚仔嚟到去俾我去睇，然後俾我放數咧？點樣證明你係有實控權嘅咧？呢、這個時候你就要證明嘅嘢就會比較多。
1: 咁一開始揾 A 公司嘅人去傾咪得咯？
0: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係明
1: 冇人，
0: 即系A 呢個人咧，佢通常都係代持嘅角色嚟嘅啫。咁、當然你講嗰種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決一個
1: 高功能、
0: 高功能。即係如果 A 唔係一個純代持人，佢係都有，譬如佢都合夥人嚟嘅，都可以。即係你講呢個係可以解決嘅。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創業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持噶嘛，咁、我爹哋媽咪代持，但係你嗌爹哋媽咪去同信貸部嘅經理傾訴，咁個信貸部經理都哦咁樣會睇，傾起偈話你之前做開咩邊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樣，咁你都好難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個代持人當然。嚟家呢個係一個好嘅提議，就係、是、喂，我都揾一個可以衝得下場面嘅人去傾，咁係 OK。咁其實佢就相當於事業合夥人啦，係咪？佢幫我代持，呢、這個都係一種形式嚟嘅，即係事業合夥人幫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見名都可以。但我講嘅係一種比較常見嘅，就係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個能力去面對一啲金融機構嘅時候，咁佢哋會懷疑你呢個代持到底係咪真係代持咧？咁可能佢會影響。
1: 即係有冇啲咩警棍咧？
0: 係嘛？仲有就係、是、係啦，仲有第二種啱先講股權融資。就譬如我睇啱一個生物醫學嘅一個初創團隊，佢有個好爆嘅產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紹嘅時候，都係講佢嘅團隊入面有幾多 博士啊，幾多碩士啊，啲產品

0: 几劲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尽调嘅时候，发现，咦，佢嘅股权架构唔系佢哋两个控股嘅，点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系纯代持人，可能都系嗰啲核心员工啊，或者系出现过嘅人，但系就唔系最劲嘅嗰个。
1: 嗯，
0: 即系佢揾咗个大佬出嚟企台，但系最后出现喺公司架构入边嘅系其他啲鱼虾仔。咁、哦、我就会觉得，哎呀，死啦！呢间公司
1: 我会唔会即系
0: 系咯？佢到底有几多实控咧？佢同人哋签个代持协议，佢系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呢？咁我呢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
1: 嗯。
0: 你有呢个信心，
1: 即系你唔系嚟同佢冲撑场面嘅，你系真系即系为呢间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噶，因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会揾啲大学嘅教授啊，或者系一啲行内嘅专家就介绍到成个项目好犀利。但系实际上我哋会问，诶、欸，咁嗰个人喺唔喺你哋公司上班噶？佢系全职啊，定系兼职噶？佢系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噶？呢、
1: 嗯、
0: 个时候你话哦冇喎，佢有嘅，不过我哋揾人代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啦，即系作为投资人嘅角度，佢、哦、就会去考虑得更多咯。唔系话一定做假，但你可能就会影响。
1: 即系其实始终就是一个信任嘅问题啦。就正如我哋一开启呢个话题嘅时候，一开始就讲，你一讲到代持呢个词嘅时候、就已经系有一个
0: 有啲负面或者系啲应激性嘅嘢会出到嚟。
1: 即系你点解唔可以明面去做咧？咁呢一个你就要有一个合理嘅解释出到嚟。无论你系面对投资者又好，无论你系面对即系银行又好，税局又好，即系都系嗰个问题，就系点解佢唔可以明面嚟做，或者点解你唔可以明面嚟做？你要有一个合理嘅解释。咁无论你系即系去即系面对投资人攞投资嘅时候，你点样解释？面对政府部门嘅时候，你系点样去解释？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系讲得过去、讲得通嘅话，都 OK， 就是一个合理嘅框架。咁啱先讲到就系即系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呢间代持嘅公司即係所謂嘅 A 公司啦，咁佢都會發展噶，即係除非佢就即係永遠都係一個空殼咁樣，就我覺得即係當然唔排除有呢種可能性，咁但係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即係我哋一開始講呢一個話題嘅時候，亦都話即係出於各種考慮，其實有啲即係所謂代持嘅公司，佢係會有一個未來嘅發展嘅咁樣，咁到佢真係。即系讲呢一类嘅可能性嘅时候，咁佢一路成长到咩阶段，佢需要即系理清翻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所谓显唔显名啊，或者即系点样去，即系咩阶段系需要将呢一个背后嘅老细推翻出嚟，或者系即系搞翻掂呢一啲所谓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进一步发展呢？
0: 上市，
1: 哦，上市
0: 系啦，
1: 就去到呢、這个，
0: 去到呢个时候，
1: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0: 呢、這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
1: 哦，
0: 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1: 有义务要去，
0: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系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过去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饺子啊，各样嘢。嗰间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时候，都面对国内证监会嘅国际咨询嘅时候，都问到一啲关于股权架构嘅，即系问好多。到底边个系咧？咁你咁多层控制，边个系有实权咧？边个系控制权？边个系分红权？咁问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负面嘅例子，就系、有啲文化传播公司去上市嘅时候，就系因为呢个股权架构唔清晰，俾人否咗。
1: 哦，
0: 因为其实上市好多时候，除咗业绩。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呢啲之外，其實股權架構係一個重點嚟嘅。
1: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0: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1: 哦之前講過個冰箱，
0: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 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件事、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面咧？你就話冇啫。

0: 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即係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晰，
1: 要 keep 翻個背景，唔係公司裏邊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會好 confused，
0: 又要 keep 翻個冰箱，
1: 好想試，想試連冰箱都唔可以用買。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這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你知，但系即系拆呢个冰箱嘅过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为其实都涉及到一啲股权嘅配置啊嘛，即系你拆冰箱嘅意思就系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晒佢啦，
0: 系啦。
1: 咁明明白白分晒佢分股权嘅时候，去到一个个人头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系又可以有一啲税嘅产生啦，系嘛？
0: 系啊，系啊，呢度就会牵涉到几个风险嘅。第一个就系话，好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构咧，上面都系有好多个合伙企业去作为持股平台嘅。咁点解用合伙企业呢？因为合伙企业就简单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会啦，有监事啊咁。所以当时早期都系开嘅，开合伙企业，而且呢啲合伙企业大多数系开喺一啲税收比较低嘅，咁开喺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过税嘅核定征收嘅优惠政策嘅。咁但系其实咧，股权转让所得可唔可以适用核定征收咧？呢个系比较有争议嘅。咁如果系洼地当时系俾咗呢个政策，但系到后期咧，收紧咗，认为唔符合。咁变咗当时呢个低即系按照呢个核定征收交过嘅过税咧，就未系一个
1: 未交够
0: 啦，咁就变成佢要转成咗按所谓嘅查账征收去交。咁按查账征收去交嘅话，呢个税率最高咧就去到35%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可能会牵涉到你拆呢个所谓冰箱仔啦。咁里边嗰、那个即系拆呢个员工持股平台嘅时候咧，就算咧你当时认为你完咗税，但系之后可能都要补税。
1: 呢、这个补税其实就系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0: 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系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边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咁如果啲员工都仲喺晒度，咁都仲好啫。咁如果有啲可能当时已经攞咗之后就跳咗槽啦，或者辞咗职啊，我搵唔到佢，咁又要佢补翻呢个数额先可以上市。
0: 你讲到重点，通常如果公司出现呢种情况，考虑可能就先帮佢交咗。
1: 垫咗先，
0: 因为其实亦都有扣缴义务嘅，佢系经营所得有扣缴义务，但系最终嘅纳税义务主体就系合伙个人
1: 嗰个人
0: 嗰个人嘅，咁所以你会出现咗一个，我去追佢好啊，定系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系减少损失，但系又唔知追到几时。如果唔追，
1: 而且我从嗰个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关我鬼事？
0: 系啊，咁个人如果真系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系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嗰
0: 个成进
1: 度。
0: 咁所以就都系要癫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哋要考虑嘅风险，就系我哋可以开呢个冰箱仔，可以开持股平台，但系咧一定要注意个合规性同埋了解清楚个政策先咯。
1: 咁除咗呢一个即系所谓嘅拆小冰箱呢、這个所谓嘅代持平台，牵涉到员工嘅嗰个税负重新去核定呢一个问题之外，仲有冇边啲位系即系牵涉？到呢样嘢嘅咧，
0: 仲有一个都比较唔系太常见，但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案例曾经出现过嘅，就系当呢一个冰箱仔啦，即系呢个员工持股平台，佢原先系用公司去做呢个持股平台嘅，即系有限公司啊，将啲员工装晒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为一个持股平台，然后持有目标公司。但系后期咧，出于税务考虑啦，或者出于啱先讲一啲公司治理简单化嘅考虑，佢就转成咗合伙公司、合伙企业。即系话原先系公司制，而家变成合伙制。咁佢转制嗰下咧，其实我哋嘅常识上理解就系都系嗰班人，即系换咗个壳啫，由大冰箱变细冰箱啫。咁里边啲嘢完全冇喐过嘅，唔使交税吧？但系税局就唔系咁样睇嘅，佢会认为你就系一个股权转让。你改制咧就系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资产，将啲里边啲财产啊、负债啊全部清晒之后，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浸税。

0: 然后你重新开一个合伙企业，再装呢啲嘢交装翻入去。所以佢会认为你清理冰箱呢个过程就系一个清算嘅过程。
1: 哦，即系你换冰箱，
0: 系啦，
1: 你就觉得啊一模一样啲嘢都系放嗰个蛋糕啫咁样。咁但系从税局嘅角度，就要先蛋糕攞出嚟，
0: 攞咗出嚟
1: 再放入去。但系一旦攞出嚟就涉及到税啦。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咗包酸奶发酵粉喺入边，佢变成咗一袋酸奶。咁你放入去嗰阵就系粉啫，唔值钱。但系你后屘变咗一大桶酸奶，咁你咪有增值嘅。咁、呢个增值嘅部分，你要先清咗佢，增值咗几多就交咗税先。交咗25%或者系按翻公司税嘅税率，通常系25%啦呢种税。然后你再将呢个酸奶再装翻喺个细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系你攞出嚟嗰下，佢认为你就系一个清算啦。所以呢个风险好大噶，因为佢哋，因为你谂下呢啲全部就系准备上市，好有愿景嘅人佢去做，咁佢觉得间公司好值钱，嗰啲员工先肯入股噶嘛。所以呢个增值额一定系巨大噶。
1: 所以即系每一步都要谂埋下一步你打算。点做嗰、个路径要选择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当然呢啲唔能够叫损失啦吓、只不过可能就系你即系需要发生嘅呢一啲成本相对嚟讲多咗咁样。咁当然你唔系话完全唔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咗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啦。有即系你知道大概就系咁样会发生呢啲事，唔好即系一下子措手不及咁样，
0: 又
1: 或者卡住咗个进程咁样就 OK 啦。哇，咁其实即系讲代持呢件事咧，即系都几有趣吓。咁啊，即系横向嘅时候喺呢个代持发生嘅嗰个 moment。有各种的税务的风险又好，法务的风险又好，但其实讲到尾就是要清晰，就是无论你是代持方还是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可能性。清晰之下，你可以在合规的框架底下去选择这个操作。另外就是未来的纵向的视野去看，到上市这个红线的时候就不允许代持。所以在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个愿景嘅话，咁你就要规划好，即係从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应该选择边一种形式或者叫做形态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应该係即係提早去諗好。当然啦，做生意见步行步啦，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呢都係冇坏嘅。咁多谢晒呢Wing就同我哋讲咗即係关于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呢样嘢需要咨询嘅，需要问嘅啲 detail 嘅问题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会请Wing呢继续为大家解答嘅。咁今日呢多谢晒Wing同我哋讲咗咁多，多谢。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咁首先嚟关注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今日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嚟倾倾内心资本嘅相关知识啊。
8: 而股市十秒环节我哋会请到香港股票。

0: 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慧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 咁而今日嘅财智湾区共同嚟关注，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啊？
0: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六月上旬生猪爱心源价格环比有下降1.0%。
1: 而今日嘅热点观察，我哋一齐嚟聚焦抢滩万亿市场，太空竞争转向综合服务输出。
0: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高开高走嘅走势。截至收盘，沪指系升0.92%，深成指升2.53%，创业板指咧升3.66%吓。咁啊，见到沪深经三市啦，亦都有近3400只个股系上升嘅。上半日嘅成交额咧，去到2.05万亿。咁盘面上边啊，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啦？有航运、港口运输类嘅个股，而金融板块当中嘅券商股亦都系集体走强吓。其次有 AI 概念嘅个股，例如有机器人概念啊，包括咧资源类别嘅个股，黄金股方面都有升翻上嚟吓。咁今日咧边啲板块有调整咧？咁睇到有煤炭股，包括啦鸡肉股，仲有啲食品饮料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嘅。
1: 好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啦，香港股上午盘嘅三大指数亦都系集体收涨嘅。先嚟睇睇恒生指数方面啦，咁啊截至午盘啦系报收24829.11点，咁啊涨幅系有0.45%嘅。咁而再嚟睇睇国企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8381.38点，咁啊系涨咗6.95点，涨幅系有0.08%嘅。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系报收4748.49点，咁啊涨咗43.29个点，涨幅系去到0.92%噶。
0: 咁嚟睇睇咧，上个礼拜五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吓，美股道指方面咧系微升0.7%啦，报收51202点；纳指啦升0.31%，报收25888点；而标普五百方面咧就微升0.5%啊。
1: 咁啊，再嚟睇睇英国富时100啦，系升咗1.63%，咁啊系报收14,741.72点嘅。咁而法国 CAC40 啦，亦都系报收8350.87点，升幅系有1.83%嘅。咁而再嚟睇睇德国 DAX30指数吓，亦都系报收24,635.30点，涨幅系去到1.76%嘅。
0: 咁详细情形咧，稍后我哋会请嘉宾咧一分析。接落嚟，我哋会进入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 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

0: 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1: 好啊，小鱼爷。不过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0: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嘅主要任务就系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嚟咧，就陆续喺多地试唔以债转股为目的嘅股权投资业务啦。
1: 嗱系噶，小月爷，当前咧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0: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1: 嗱，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四个坚持啊。
0: 分别系边四个坚持啊？
1: 嗱，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咧已经系各行各业所形成嘅共识。但系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否能够与之匹配呢？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才好。
0: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1: 是啊，小月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0: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1: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0: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1: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月爷扮演者路如。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迪山先生。潘生你好。
6: 系，主持你好啊。
5: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啦，都有一定嘅回暖趋势吓。恒指方面呢，亦都报收喺24,829点嘅位置。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6: 今日半日市咧就有少少收复啦。咁啊，见到啲新比类股份咧受到 SpaceX 嘅上市带动啦，咁啊有所做好嘅。咁就整体来讲，但是啲传统的蓝筹股的科技股呢就麻麻地嘅，就有啲回落的情况喺度啦。咁就反而呢就一啲其他类的股份啦，譬如汇控啊，就

0: 類嘅股份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是、一啲石油類嘅股份啦嚇，咁啊就中石化呢啲就有所上升嘅，咁就亦都個別股份嚟講咧，就帶動翻個指數就做翻好啲嘅，咁就暫時嚟講就個市都係仍然係一個一個受到一個技術面嘅影響底下咧，就作出個窄幅嘅上落啦。咁啊，下線嚟講咧，見到24,200有初步支，24,500有初步支持啦。上線咧就展望係去25,000到25,200嘅水平。
1: 咁睇翻啦，由於 SpaceX 嘅上市，亦都帶動港股呢邊嘅科技股啦，亦都係可以講係跌穩企定嚇，亦都有一個上升嘅一個趨勢。咁對於科技股嚟講，短期內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
0: 科技股就但係成個形勢，我哋都要睇下聯儲局星期四議息嗰度嚟到決定啦。咁啊，暫時科技股係唔錯嘅，但係議息二咧就係、是。用翻個稍微短線啲嘅策略去做呢個投資啦。咁因為始終暫時嚟講就未見到即係話香港嘅嗰個恆指嗰度咧，就技術走勢嚟講咧就係、是、冇以前咁好嘅，差咗啲。咁究竟後續嚟講就美股能唔能夠延續個升勢咧？咁都要睇下星期四議息嗰度嘅情況係點樣，因為新任財長咧就其實都係會比較喜歡係縮表嘅，咁究竟會唔會縮表咧？咁呢樣嘢都會對個經濟同股市會造成一定嘅嗰個後續嘅影響。
1: 咁睇翻啦，其實喺科技股當中咧，同 AI 概念相關嘅個股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係咪仍然大家而家關注到啦，都可以喺 AI 方面，然後再做一啲佈局咧？
0: 就 AI 嘅係一個未來3-5年嘅發展嘅一個係呢個係一個係起步點嚟嘅。咁所以喺水平嚟講咧。就個別股份有過度被炒作啦，咁但係就經過未來嘅適當嘅整固之後咧，我相信仍然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發展嘅一個係空間嚟嘅，咁所以其實投資者不妨都繼續關注啦。咁畢竟內地長心科技咧都係準備要招股噶啦，咁呢方面嚟講都會對個市場帶嚟一定嘅正面嘅影響喺度。
1: 咁睇返啦，随住话 AI 嘅集群規模呢亦都係持续扩大啦， GPU 之间嘅啲数据传输嘅需求呢亦都会呈一个指数级嘅增长下，咁亦都会推动啦光模块嘅需求快速咁爆发。从上个礼拜呢港股升得比较好嘅板块嚟睇呢，似乎都係以一啲 PCB 呀、光模块概念相关下，好似今日见到建滔积层板啊，建滔集团亦都再创历史新高啦。咁对于呢一批升得咁好嘅品种啦，佢哋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定话投资者可以话做一啲嘅获利了结嘅动作咧？
0: 我就建议可以先获利啦，因为始终系建滔积层板无疑佢系走向高端嗰边发展啦，但系从估值上嚟讲，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咁其實就內地嘅積層板嘅為主業務嘅公司咧，其實都佢哋都係一個就行高端嘅，咁譬如星雲科技啊，咁喺嗰個業務嘅增長同埋個估值上嚟講咧，其實建滔都好貴嘅，即係已經都高過呢類嘅公司，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喺現水平開始要先獲利㗎啦，因為始終一個比較高的價格的股份咧，就佢要回調起上嚟都會有一定的嗰個機率喺度。
1: 咁半導體板塊啦，今日可以講係大部分個股有一個全線上升嘅走勢，盤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嚇。咁對於半導體板塊嚟講嘅話，操作嘅邏輯係咪可以參考一下咧？應該點樣操作比較好？
0: 半導體板塊係跟炒嘅，咁啊即係都。見到係有受惠於外圍嘅嗰個半導體股嘅上升啦，咁都係嗰個有半導體股升得好多嘅，咁中芯或者係呢個華虹宏源咧，佢哋嘅股值都好高嘅，咁所以喺佢咁高嘅股值

0: 相對未來的回吐啊、震盪整固的嘅機率都高很多嘅，咁所以我都係建議投資者係適宜短炒啦，即係有得獲利嘅話，可以將部分持貨即係或者一半到嘅持貨係先沽出比較好啲。
1: 咁除咗話科技股之外啦，咁港股呢邊嘅消費股咧，仲有冇一定嘅機會咧？咁喺消費股當中，例如係餐飲股啊，或者酒店旅遊股方面咧，大家嘅倉位控制應該點樣做比較好咧？
0: 酒店旅遊股就暫時都未見到咩好多起色喺度，咁我諗就都係即係只適宜係。睇下佢如果能夠有多少少嘅突破性咧，我哋先至去追入啦。咁就倉位上都係不適宜係用太大嘅注碼嚟到做，因為始終係喺呢度個資金嘅主要嘅追捧嘅一啲股份都唔係呢類股份，都係一啲其他嘅股份為主。
1: 咁随住话而家即係外围市场嘅因素影响底下啦，地缘政治影响啦，咁今日睇到黄金股亦都係有缓软趋势下，咁对黄金股感兴趣朋友啦，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呢？
0: 黄金比较贵啲囉，即係都係偏高囉，咁係见到美伊战争解决對黃金嚟講有個回升，油價跌，咁但係黃金嚟到呢啲水平4000多元咧，就好難維持長期維持喺呢啲位置，咁所以有金礦股嘅朋友咧，就趁上升咧，就先係部分獲利會比較好啲。
1: 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又點睇咧？咁隨住話美國同伊朗咧亦都係達成呢個和平協議嘅情況底下啦，對於石油股方面係咪都會有一定嘅一個即係降價嘅影響咧？咁對於石油股喺 A 股當中嘅投資應該點樣操作？
0: 石油股就都因為石油係就被戰爭的影響底下拉高了，咁嚟到呢啲水平，其實未來的回升，油價回軟的機會就會繼續有喺度嘅，咁啊都對油股有影響，咁反而對石化股會好啲啦，中石化會有個好啲嘅空間啦，或者係啲航空類嘅股份啦，咁啊畢竟油價回落嚟講咧，對航空股會有幫助啦。
1: 咁隨住而家咧，天氣都係越嚟越熱嚇，亦都係正處於啦迎風道下嘅用電嘅高峰期。咁對於電力板塊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咧？
0: 咁啊，一定有嘅。咁無論係風電、水電、核電，咁都係有一定嘅空間喺度嘅。咁其實投資者不妨可以繼續關注呢啲板塊裏邊嘅個股啊。
1: 咁喺用电方面，除咗话传统嘅电力股方面咧，亦都有啲嘅煤电啦。咁对于煤炭股啦，系咪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煤炭股就已经炒高咗噶啦，咁而家见到佢都系有个回落嘅情况嘅，咁所以后续系咪可以再升咧？我就比较怀疑嘅。譬如通过神话咁样已经三顶。不破落嚟，咁其實就形勢上係比較差嘅。咁啊，中煤能源更加添。咁啊，顯州煤咧就都係嘅三頂嘅。咁所以形態上嚟講，技術形態上嚟講係差嘅。咁有機會再多啲嘅回落嘅。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預期後市都係反覆啦，咁上升空間唔多，可能去到25,200到為目標區啦。咁下線就24,500係第一個支持位啦。如果守唔住，就去翻上次低位24,000個頭。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烈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主
5: 要是站起稳之后，我相信
6: 我们的成交量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0: 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谈古论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4: 系你好啊，主持人。
3: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走势吓，无论系沪指啦，定系深成指、创业板指方面咧，亦都系红盘报收。

方面咧，都係形成咗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啦。咁啊，主要都係受惠於呢一個中東局勢方面，突然間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利好消息出嚟啦。咁所以亦都令到翻整體嘅一個亞太股市方面咧，都係受惠嘅嚇。特別我哋見到啊，日本同韓國股市方面咧，更加係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幅度嘅上升啦。咁啊港股方面同樣都係上升啦嚇。咁而 A 股方面亦都同樣啦，喺半日市方面啦嚇，咁啊指數亦都係同樣錄得一個嘅升幅啦。咁啊當然啦，雖然講指數是普升的局面，但是不同的指數之間其實他們的一個表現或者上升的力度都是有所分化的。很明顯今天我們看到從指數來看的話，領升的指數依然都是前期兩個邊都是最為理想的指數，就是這個科創50指數和創業板指數，相信都錄得 3.6% 以上的升幅。咁可以講，對比翻其他嘅指數嚟講咧，就真係領先一大橛啊！咁啊，就好似你話睇翻上海方面嘅一啲主要指數啦，咁啊，上證指數都係升0.92%，上證50指數升0.97%，咁啊，滬深300指數升1.47%，另外北證50指數升1.33%。咁啊，新米市場方面，深成指嘅升幅就相對大一啲啦，升2.53%啊。咁啊，指數普升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講，見到個股亦都係一種普升嘅局面。咁但係咧，值得留意翻咧，就係話其實六本加數都唔算少嘅嚇。半日市方面啦，其實亦都有成接近啦2000間嘅個股啦，係去到呢個六本嘅位置嚇。咁啊，紅本嘅加數大概係3200、3300家左右啦。其實就即係我哋睇翻市場方面啦，喺今日上晝啦，咁啊，儘管盤面方面都做一個比較積極啲嘅表現，咁但係其實個股之間嘅分化依然都係存在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留意翻咧，就今日啱講過啦，領先嘅指數依然都仲係科創50啦，同埋呢個創業板指數嚇。咁所以明顯咧偏向於啦呢一啲嘅泛科技類嘅板塊啦嚇，特別咧就係同一啲算力啊。這個 PCB 啊等等是相關的板塊啦，依然呢都是今日上晝啦整個市場做多的一些力量源泉所在啊。而且呢我可以見到啦，今日上晝啦，咁星零板同升幅板10以上嘅個股加數方面啦，其實哇非常之勁啊，都接近成差不多200家之多啦。我可以講呢一個整體市場方面嘅嗰種做多嘅氛圍啦，係非常之明顯啊。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咧，就今日整體嘅盤面方面可以講咧，就嗰個積極嘅氣氛就比較地唔錯啦。咁啊，另外睇一睇咧，就跌停板方面嘅品種咧，其實今日咧上晝只係得兩隻咧係封喺10%嘅跌停板嘅位置嘅個股，咁另外就8隻咧就係跌幅喺10%以上啦嚇。咁啊，應該講就呢個數字咧。亦都係處一個相對係比較健康啲嘅一個數據啦。咁啊，特別咧喺呢個嘅紅盤加數嚇，其實亦都未能夠話真係好佔據住絕對優勢情況下邊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啦，整體市場方面嘅做多氛圍都係幾唔錯啊。尤其就係對於近階段嚟講嘅話啦，啲電子元件啊、電子化學品啊、半導體啊呢一啲嘅板塊啦，包括消費電子、機器人等等啦，咁其實都係今日好明顯嘅一個做多嘅方向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整個市場咧，目前嚟睇翻嘅話啦，咁啊見到受到翻咧就即係外圍局勢方面一啲明顯緩和嘅消息帶動啦。咁啊資金又重新返翻去咧前期方面一啲熱點嘅板塊身上啦。咁包括埋咧，你話喺日韓股市方面啊，韓國股市之所以升得咁好啦，亦都見到佢哋一啲主要嘅標的啦，包括呢一個嘅三星啊等等啊呢一啲嘅整個熱點嘅品種身上啦，其實亦都依然啦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嚇。SK 海力士呢啲啦嚇，咪都係半日方面咧都錄得一個非常之好嘅上升，咁所以帶動到咧就整體嘅一個亞太市場方面嘅一個表現咧，喺今日上晝咧都係同樣有一個非常之好啲嘅一種體現嘅。咁所以就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要留意翻啦嚇，整體嘅盤面方面啦，畢竟咧。佢哋嘅分化其實依然都存在嘅，咁而喺呢一個嘅傳統嘅之前一啲熱點嘅泛科技板塊當中啦，咁資金除咗關注佢哋之外啦，其實都留意一下咧，就一啲有冇一啲新冒起嘅板塊啦，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其實咧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大家會留意到咧，就部分嘅一啲金融股啦其實佢哋嘅表現啦，可以講咧就都。

0: 算係喺整個市場震盪過程當中咧，都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咁啊，比如話我哋見到喺呢一個嘅銀行板塊當中啦，嚇，雖然講今日整體銀行指數升幅唔係好大啫，咁但係其實銀行板塊裏邊咧，都有部分嘅品種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咧係相反啦，能夠係錄得翻咧一個咧就係一啲新高嚇，乃至咧係歷史新高嘅表現嘅。咁例如啦嚇，呢一個嘅中行啦、建行啦呢啲品種啦，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佢哋不斷咧係刷寫翻啦啲上市方面新高嚇。呢個其實都幾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啊即係有呢一批權重品種方面嘅托底啦，咁啊對於整個嘅市場方面咧一啲穩定軍心啦，可以講係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帶動作用啦。咁啊除此之外嚟講嘅話啦，我哋可以見到啦，咁啊券商板塊啦嚇，咁啊券商呢個嘅多元金融板塊方面啦，其實咧喺過去呢個零禮拜裏邊咧，都開始咧喺低位方面咧有一定蠢蠢欲動嘅一啲情況出現嘅。所以咧就其實喺今日嘅盤中方面，大家可以見到啦，咁證券板塊亦都係金融三甲馬車裏邊啦，表現係相對比較好啲嘅板塊嚇。亦都見到中銀證券啦嚇，亦都封到去一個漲停嘅位置啦，而且咧就加埋今日嚟講嘅話啦，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佢同樣亦都喺低位裏邊收出一個漲停板嘅，咁所以話連續第二日啦係收出兩連板嘅啦。其他包括華安啊、長江證券呢啲升幅都有5%以上嘅。咁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整個嘅金融板塊啦嚇，咁其實都經歷咗幾長時間嘅一個調整嘅啦。咁而且咧，我哋睇一睇翻咧，從之前公布嘅一啲季報啊，或者講一啲整體業績嘅預期嚟講嘅話啦，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券商嘅公司嚟講嘅話，其實佢哋嘅業績並唔差嘅，咁啊，而且咧就調到一個相對比較低位嘅位置啦，估值都處於咗一個係偏低，甚至乎咧就我覺得可能係具備咗啦一啲中長線去一個關注咁樣嘅一種價值喺裏邊噶啦，咁所以咧就接落嚟，除咗你話資金會有機會繼續關注啦，已經係即係升幅都相對已經係比較大啲嘅嚇，呢一啲嘅熱點算力方向嘅板塊龍頭品種之外咧，會唔會都會有一定嘅資金咧？特別一啲新進嘅資金啦，或者喺高位出嚟嘅資金，會係有一定高低撤換嘅情況咧。咁而佢哋嘅撤換咧，又會唔會向住咧？我哋啱所講到呢啲最近開始喺低位裏邊有一定發力呢個趨勢嘅一啲咁嘅板塊去進行翻一定嘅佈局咧？嗱，呢個我都係接落嚟啦。大家喺留意盤面變化過程當中咧，係需要值得去跟蹤嘅地方嚟嘅。所以總體嚟講，我覺得而家咧市場方面嚟講就從指數角度逐步有一定嘅一個企穩回穩啦。咁而除咗係一啲之前係資金關注度比較高嘅一啲科技板塊之外咧，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板塊咧能夠受到翻資金咧係一個新嘅關注咧？呢一個我覺得係接落嚟大家需要去留意嘅方向嚟嘅。
1: 咁睇返啦 ,A 股有好多嘅个股啦，升得比较好嘅都係 AI 硬件类下。咁其实呢最近呢见到 AI 光模块呀 ,PCB 概念嘅个股啦，亦都係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大家係咪可以关注返呢一批品种？
0: 講真啦，即係呢批嘅品種咧，其實喺過去呢一兩年嘅時間裏邊咧，其實資金都反覆關注噶啦，咁裏邊亦都係有唔少嘅一啲龍頭品種啦，可以講佢哋喺過去呢一段時間裏邊咧，都行出咗啦非常之強勢嘅表現啦，例如好似東山精密啊嚇等等啊呢啲呢個新興科技啊呢啲品種嚟講嚇，咁啊都係不斷啦。係即係企喺呢一個嘅歷史嘅新高，或者講係歷史嘅一啲高位位置附近嘅。咁即使你話過去一段時間裏邊佢哋經歷咗一啲嘅調整，但係佢哋嘅調整都係好強勢嘅一個高位嘅調整啊。即係其實並冇話資金方面咧好全面嘅撤出啦。咁而一旦啊盤面企穩咗之後咧，其實啲資金又會重新揾翻呢一啲嘅龍頭品種去進行翻一個關注嘅，咁所以咧，即係一旦咧盤面方面有一啲一啲比較係好啲嘅跡象重新俾大家見到嘅話咧，呢啲一啲批嘅品種咧又會再度有一個即係幾大幅度嘅上升嘅。咁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就我覺得暫時睇翻咧就嗰個賺錢效應就比較明顯啦。咁即係資金其實未有好明確嘅一個去向之前咧，其實都仲係去參與翻一啲露面孔嘅一啲身上嚇，咁所以。

0: 變咗咧，就呢批嘅品種依然都係熱度不減啊，依然都係能夠成為翻咧就市場無論係新資金定係可能係之前一直已經係有關注呢啲行業嘅資金，佢哋嘅一個反覆嘅留意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啲嘅熱點嘅算力賽道方向上邊咧，光模塊啊呢啲全柱芯片啲賽道上邊咧，咁其實大家除咗可以繼續去關注啱所講到呢啲龍頭品種嘅佢哋嘅調整或者個低級所帶嚟機會之外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有一啲同樣都係高低切換嘅一啲方向嘅標的會跑出嚟啦。如果有嘅話咧，估計咧嚇即係低位呢啲標的佢哋嘅嗰個上升嘅空間啦，會相對比呢啲衍生幅相比較大啲。咁啊嘅呢啲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後期咧嗰、那個可以值得期待嘅一啲方向嚟講嘅話，係會更加大啲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到嘅呢啲同算力相關嘅方向嚟講嘅話咧，就依然都係大家唔能夠忽視嘅一個方向。儘管有唔少品種已經升幅比較大啦，咁但係從翻今日嘅一啲表現嚟睇翻嘅話咧，就資金喺未有太明確去向嘅情況下邊咧，其實依然都仲係會重新翻返去呢一啲嘅品種身上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方向上邊咧，依然都係值得大家去持續跟蹤嘅。
1: 咁最近咧见到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啦，亦都系有一个回暖嘅趋势吓，会唔会受到咧外围嘅一啲不确定性嘅因素啦，慢慢咁逐渐明朗啦，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咁一啲嘅周期类嘅，例如系海口运输啊，或者系港口运输啊，海运股啦、啊，会有一定嘅呢个即系回暖嘅走势咧？
0: 咁如果我哋所见到嘅呢一啲。利好嘅消息真係可以兑現到啦，能夠去落實到嘅話咧，咁當然對於你啱所講到啲周期類嘅品種咧，就佢哋嘅影響會係有一定唔同嘅，會有分化嘅嚇。咁啊，即係先講下油價嚟講嘅話，當然就絕對係會嗰個利空會比較明顯一啲嘅啦。所以見到其實國際油價方面咧，連續今日就第三日嘅一個陰線嘅啦。而且咧就 WTI 原油價格嚟講嘅話咧，目前咧盤中方面亦都跌幅喺5%嘅啦，已經跌穿咗一個半年線嘅位置嚇。而且今日都留翻低咗一個止盈缺口啦。可以講即係從技術面嚟講咧，就有一啲向下破位嘅跡象啦。我之前都講過啦，就呢個油價方面走勢係一個奇形嘅走勢啦。其實到咗奇形嘅末端啦，咁佢係要。選擇翻個方向嘅機率係比較大嘅，咁究竟向上定向下咧？咁就會係取決於一啲事態方面嘅一個發展啦。咁從而家睇嚟睇嘅話咧，既然事態方面都有翻個比較明顯嘅緩和情況啦，咁呢個嘅油價啦，亦都順勢啦，喺呢個期型嘅末端啦，選擇咗向下嘅一種一個走勢嘅。咁所以接落嚟咧，我覺得。即係油價啦，即係如果消息面方面就真係會有一段較長時間嘅穩定嘅話咧，我諗油價真係會逐步咧係繼續往下去沉底嘅概率係比較大啲嘅。咁而相反啦嚇，你啱所講到嘅一啲航運啊、港口啊呢啲嘅咁樣嘅一啲或者係。係啦，同一啲呢個周期類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啦，咁即係既然整體局勢有緩和啦，咁同埋佢哋喺成本端方面嘅一個壓力亦都大幅度下降嘅話啦，其實我覺得對於呢批嘅品種嚟講咧，係會有好處嚇，係會明顯啦，俾翻佢哋一個好穩定嘅一種預期啦，咁整體嘅一個業務方面嘅恢復亦都有望會係比較。快速咁樣去希望可以回復翻以往啦，可能係即係一啲相對比較高一啲嘅一啲百分比嘅一啲情況啦。咁啊，再加埋成本端方面，亦都可以進一步減輕翻佢哋整個運營嘅壓力啦。咁啊，呢啲嘅題材或者呢啲嘅辦法咧，有機會啦，可以在短期裏邊係會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回報嚇。咁但係咧就回報歸回報啦，我覺得就即係對於佢哋喺接落嚟嘅。持續性會有幾大呢？其實我仲係會存在一啲疑慮咯。畢竟我哋啱都見佢講過咧，就係即係始終資金方面啦，對於之前嚟講嘅話，一啲呢個算力方向嘅啲品種咧，其實依然都仲係個關注度係特別高啊。咁所以咧，即係呢批資金唔肯流出。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他嘅板塊方面，佢相對受到一啲資金關注嘅機率係會有所減少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嘅短期一啲周期類嘅板塊。

0: 態啦，可能都適宜咧，就只係以一啲事件性嘅因素啦，嚟即係對佢哋嘅短期嘅走勢可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但係你話中長期佢哋嘅持續性會有幾多咧？可能呢一個就真係需要繼續去觀察啦。
1: 咁而家咧世界杯亦都喺度如火如荼咁進行當中嚇。咁喺呢個期間 ，A 股仲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可以挖掘下？
0: 其實我哋見到啦，喺上個禮拜啦嚇，世界盃開幕前啦，就其實見到一啲嘅消費股，特別一啲啤酒股啦，都有過一啲嘅移動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就都好快啦，又回歸平靜啦嚇，即係冇太多嘅一啲後續嘅漣漪啦，可以有一個持續性喺度。咁所以見到咧就對世界盃嚟講，或者喺 A 股裏邊會引起幾大嘅一啲關注咧，或者講係可以喺整個資本市場裏邊啦，相關嘅板塊啦，可以有幾多繼續去走好嘅空間咧？咁我覺得就目前啦都未見到話真係好明顯嘅一啲持續性嘅跡象嚇。咁可能更多嘅都仲係以一個即係事件性嘅一啲短期嘅因素炒作為主啦。我覺得就暫時可能都未必會有好大嘅啲機會俾大家見到啦。即使你話好似上禮拜行得都算唔錯嘅啊，惠泉啤酒咁樣喺上禮拜三曾經收咗一個漲停板啦，跟住禮拜四、禮拜五都曾經係連續嘅上升啦。咁但係今日大家可以見到啦，又再打到去啦嚇，接近跌停嘅位置。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即係如果大家要關心呢個世界盃嘅話啦，仲係即係睇波算數啦嚇。咁啊，即係你話想參與其中有冇一啲短期炒作嘅咁樣嘅可能性嚟講嘅話咧，似乎已經係喺上個禮拜中後段嘅時候都提前係已經有所體現咗啦。接落嚟嚟講，如果大家想繼續參與嘅話咧，個難度會比較大，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可能都仲係睇波啦，會更加輕鬆一啲。
1: 咁嚟到六月中旬嘅第一个礼拜啦，咁今日见到 A 股亦都有个开门红吓，会俾到大家嘅信心咧，即系展望后市啦。其实仍然都会有一定嘅上升嘅空间。对于后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0: 好明显系噶啦吓，因为始终目前嚟讲咧，就 A 股方面嘅一个走势啦，如果你话从指数角度，其实都仲系处于一定嘅一个盘整状态吓，咁仲系一种震荡嘅一种。情況未有太大變化啦，咁呢個咧就同翻呢個日本啊，或者講係韓國股市方面佢哋嘅一個表現咧，就都仲係會有一定嘅差距嘅嚇。特別我哋見到今日日經225指數又創咗呢個歷史新高啦，咁韓國收租指數方面亦都逼近前期嘅一個歷史嘅高點，咁而我哋兩個嘅最強勢嘅指數啦嚇，咁創業板指啦，或者講係一個。科创50指數啦，咁啊離前期高點其實都仲會有一定嘅距離嘅，咁但係咧，畢竟佢哋依然都仲係最強嘅指數嚇，咁啊佢哋今日上晝都係相當領先嘅狀態，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講嘅話咧，就市場都有機會啦，會係繼續喺呢兩個指數嘅帶領下邊咧，係會繼續有一個回穩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咧就整個市場咧，即使你話指數回穩、情緒回穩都好啦，咁但係咧。整個負面方面的一個表現都仲係會分化嘅，亦即係話會比較難啦，係會特別係其他嗰啲非主流嘅板塊咧，係比較難會持續咁行出一啲好趨勢性嘅行情啦。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去留意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喺操作上邊咧，除咗繼續係去關注翻目前資金依然都係重點佈局嘅呢啲 AI 算力嘅方向或者硬件啊嚇呢啲嘅芯片啊。電子元件啊等等嘅一啲方向之外啦，其實就同時都要留意一下啦嚇，啱所講到嘅會唔會有一啲低位嘅新嘅板塊咧，就可能會有機會崛起咧。咁如果係真係可以嘅話咧，咪對於好多或者即係對於已經係升得好高啊一啲咁樣嘅科技龍頭品種有一啲一定戒心嘅朋友嚟講嘅話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入市嘅機會咯。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大家除咗繼續留意呢一啲嘅熱點板塊之外啦，亦都不妨啦去繼續觀察有冇啲新嘅板塊啦，可以喺呢段時間跑出嚟嘅。
1: 咁根据陈生嘅分析啦，其实咧我哋嘅市场亦都系充满住好多机会吓，大家亦都系俾多啲耐心啦，同埋细心一啲，肯定咧都会挖掘到啦投资嘅一个。

0: 好好嘅机会吓。好，咁啊啦，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7: 而且咧，报告仲显示咧，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亦是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9%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5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6: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8: 你好。
6: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8: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十五规划去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了。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受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

0: 物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其实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周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当承办那个 APEC，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 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首先嚟睇。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3元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降1.0%。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一齐嚟关注一下太空竞争吓转向综合服务输出呢一个话题啊。咁啊，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25至2030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将会进入发展黄金期。咁而预计咧，2030年中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80,000亿元啊。
5: 系啦，咁北京咧太空自算研究院近日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咧就注册成立，该院咧将会围绕星载算力芯片、星间激光通讯、太空能源与散热、天地一体化网络及空间安全标准等等方向咧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搭建咧覆盖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在轨测试到成果转化嘅全链条服务体系，并计划喺2028年之前咧完成首发试验星研制同埋发射。
4: 咁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亦都喺近日咧系宣布落地海淀区吓。咁啊，该中心咧系重点布局咗6大核心攻关方向，涵盖咧太空原生算力芯片同埋高性能太空算力载荷，以及咧卫星平台与地面验证系统，同埋有太空专用大模型、天地一体通讯测控组网、太空算力服务运营，以及咧系全面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全栈产业链条。
5: 咁此前咧，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合航天神舟科技公司、飞腾曙光、中电科蓝天、航天518所、特准科学化学电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等，正式宣布组建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上海太空算力产业生态伙伴计划正式启动成立，并同步启动第一个重大产业行动星枢计划。杭州则依托资工实验室，以三体计算星座为核心的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在轨部署和实时的处理，构建从卫星的制造、核心载荷再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4: 咁喺空天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睇嚟，当前我国太空算力整体处喺技术验证同埋试点落地并行嘅发展阶段，已经完成基础技术攻关，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在轨应用。行业整体系呈现出国

0: 家统筹引导区域错位发展的清晰趋势。天地一体算力网络成为共识，行业发展重心从单纯的卫星部署转向算力调度、数据处理、智能应用等全链条的建设，咁亦都系多方合力嚟推动太空算力稳步向前发展。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函谷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晏昼4点继续收听函谷论今。晏昼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仲会开始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广东六月份到七月份可以话系成个龙舟季，会有超过500场嘅龙舟比赛啊吓。咁啊阵间会同你详细关心一下嘅。另外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魅力真宇宙啦，会将支咪交俾泽宇同埋木真，会讲下咧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噃。
9: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就同大家讲下游艇旅游嘅大众化啦。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游艇旅游呢件事系咪好贵啊？咁样，而家随住各种嘅政策嘅利好啦，咁啊，越嚟越多个游艇嘅旅游产品可以选择啦。呢一项嘅旅游亦都成为咗大众化嘅选择啦。
8: 嗯，咁啊，究竟啦，即系有边啲新嘅挑战咧？咁样样喺呢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啊，又有边啲新嘅业态可能未来我哋会见到嘅咧？咁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今年嘅七月一号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特区政府啦今年将会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嘉年华同球类比赛等等嘅。咁而另外啦，涉及到市民游客嘅优惠措施啦，就会有五个方面，包括啦公共交通优惠，咁啊港铁啦会送出7.1万张单程车票，咁啊港铁机场快线啦60岁以上嘅市民同埋学生都有半价。另外市民咧亦都可以免费坐叮叮车，仲可以免费乘搭多条的渡轮航线噶。
9: 咁喺政府场地嘅优惠方面咧，建翻康文署咧有好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设施咧，喺七日当日都会系免费嘅。咁包括一啲球类嘅场地啦、泳池啦等等，而科学馆同埋太空馆嘅啲详细嘅展览啦、湿地公园啦，都会免费开放嘅。
8: 咁多个旅游消闲文化设施咧，其实都会有优惠噶。譬如话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览喺七日啦都系免费开放嘅。海洋公园会有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岸平360山顶缆车啦都会有折扣优惠，另外包括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以及古迹办等等嘅一啲即系设施啦，都有免费入场或者唔同程度嘅折扣优惠噶。
9: 除咗玩，当然系少唔到我哋嘅食啦。咁啊，饮饮食食方面咧，初步就会见到有超过1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同埋咧仲有100个商场同埋好多间嘅百货公司、食环署街市、机场同埋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等，都有唔同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嘅。李家超亦都鼓励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可以加入嚟啦，等到香港喺回归29周年嘅呢个大日子啦，全城可以共同庆祝啊！
8: 一齐分享啦呢一个回归嘅喜悦啊吓。咁啊，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观光开篷巴士。嗱，唔少朋友啦去到香港啊吓，即系都中意啦坐下呢个观光开篷巴士嘅。咁啊，为咗照顾到啦旅客嘅需求啦，咁啊香港嘅观光开篷巴士啦会全面延长服务时间。嗱，以往咧净系喺长假会实施一啲特别嘅班次嘅安排嘅，咁啊今次咧都会将呢啲班次恒常化，特别系咧好受欢迎嘅日落路线啦，同埋夜景路线啊吓，就系个 H2K 夜上香港嘅巴士线啦，每日会更加早开出，方便更多的市民和旅客更加灵活地探索香港。
9: 所以在现在全新的服务安排之下 H2K 的夜上香港这个巴士就是每日会提早一个半钟，由下午的5:05开始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里提供服务的，等到旅客可以享有更加充裕的观光时间，坐在巴士上面以一个绝佳的角度去捕捉到我们夕阳的一个日落的美景，并且可以无缝衔接去欣赏维港的一个夜景。除此之外，日间的路线亦都是提早一个半钟，上午11:00开始就在尖沙咀开出的
8: 了。旅客亦都可以有全新的服务安排，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弹性享受的旅途。每日朝早就已经可以在九龙尖沙咀登上观光开篷巴士的了。如果喜欢日落美景的旅客亦都可以更加早一些登上开篷巴士。巴士公司方面就相信全新的服务时间可以更好配合下半年多个公众假期，包括接下来的端午节啦、暑假啦，同埋国庆黄金周等等，希望可以满足到日益增加的乘客需求。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广东的文旅，近排很多的动作，除了话端午、暑假有一系列的优惠之外，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要锚定韩国的重点客源市场，话要引客入粤。
9: 冇错啦，其实引客入粤都不是那么难的，去上海人就得噶啦，因为上海真系好多好多韩国嘅游客。系啦，咁啊，今年咧，我哋见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咧，系坚持引客入粤同埋出海推介，咁啊两项都系发力嘅，通过一啲网红引流啦、综艺赋能啦，同埋一啲渠道深耕等等嘅组合拳。持續擦亮我哋活力廣東時尚灣區嘅品牌。講到呢、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會喺一啲短視頻平台刷到過我哋之前嘅嗰個活力大灣區激情全運會嘅招牌咁樣嘅視頻啦。其實係去到全球各地㗎啦。
8: 冇錯啦，咁啊廣東啦，今次下就邀請咗唔少韓國嘅一啲頭部網紅啊、主流旅遊雜誌啊、同埋媒體啊，搞咗個採訪團嘅。咁啊帶佢哋啦嚟到廣東啦，咁啊聚焦廣州、深圳同佛山嘅一啲潮流地標。和一些沉浸式的体验，亦都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创新策划实施韩国入境游的综艺宣传推广项目，请了一间韩国的电视台过来，请了很多明星过来拍了个旅游综艺，接下来会在韩国那边播，并且还好识做配套综艺同款的广东旅游产品，实现由内容曝光到产品预订再到实际出行的一个全链路的转化。
9: 没错，可以跟着综艺去广东旅行。下一步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计划喺韩国首尔等一啲核心嘅城市嘅商圈啊，同埋佢哋嘅啲交通枢纽啦，投放我哋广东文旅形象嘅广告啦，希望可以持续扩大受众嘅触达率啦。咁啊，同时亦都会针对韩国客群嘅偏好啦，去推出一个多样化嘅周末游啦、高铁游嘅产品，咁啊，以更加便捷嘅旅行方式同埋更加优质嘅服务体验，去巩固同埋扩大我哋韩国嘅游客入粤旅行嘅这个市场规模。
8: 可能嚟紧就会见到越来越多的韩国的旅客就手机一路看着综艺去到哪里就过来玩样，大家给多些指引他们。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筹划的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的展览，现在就正在东莞的莞城美术馆举行当中。水墨二重奏就不是一個兩個嗰個二喎，而係咧二域個二嚇，唔一樣嘅嗰個二嚇。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咧展覽系列嘅終章嚟嘅。咁啊，今次嘅主題咧就叫做鏡山幻境。咁啊，請到兩位嘅女性藝術家啦，蔡德怡同埋咧温秋文啊，分別啦係從呢個工筆繪畫再到空間裝置咁嚟出發啦，嚟到回應傳統水墨喺當代城市嘅再生路徑嘅。
9: 我聽落都覺得好感興趣嚇，因為呢個女性嘅藝術家蔡德怡啦，佢就係將香港嘅啲市井嘅景觀啦，包括大家好熟知嘅油麻地果栏啦，同埋呢个太子花墟啦、深水埗棚仔啦等等，融入到青绿嘅山水嘅呢啲古典画当中啦，并且第一次系用到人工智能啦，去演绎翻我哋画面上边嘅细节，等大家以往系可能睇静态嘅，而家可以睇到一个流动嘅影像嘅叙事。咁當然啦，佢嘅作品《果欄晝夜觀》咧，都係分別以呢一個畫作同埋影片啦，帶到大家感受果欄市場嘅晝夜交替之下嘅呢個熱鬧同埋繁忙啊。
8: 主要係咧，即係有 AI 加持之後，幅畫會喐 噶嚇嚇，都幾有趣嚇。咁而温秋紋咧就係以咧非物質文化遺產紙雕，再結合啦傳統燈嘅結構嚇，作為創作嘅媒介啦，透過光影同埋鏡面嘅互動，令到咧一啲傳統嘅我哋神話當中嘅異獸啦，喺山水嘅意象空間裏邊重組延伸嘅，希望咧營造出咧介乎於真實同幻象之間嘅一個觀感嘅體驗啊嚇，係一種裝置藝術啦。咁佢嘅裝置作品咧叫鏡翼嚇，就塑造出咧一隻啦張開四翼嘅雀仔嚇，隨住我哋嘅參觀者嘅目光啦，去到進行移動嘅。咁每一隻翼咧喺鏡面上面咧都有層層嘅羽毛嘅影啦，喺真實同埋鏡像之間咧去到持續擴張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感受到啦呢個鏡內嘅幻象啊嚇。咁展覽咧會一路持續到7月12日係免費入場嘅，歡迎大家啦去到東莞美術館睇下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會有我哋嘅特別環節端午趣遊灣區，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廣東嚇嚟緊超過500場龍舟比賽嘅安排啊！
10: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6: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嘆世界，
7: 嘆世界。
10: 龍舟鼓響，灣區開獎，詩畫嶺南，詞玩端陽。龍舟季特別策劃，端午趣遊大灣區。
8: 休息翻嚟啦，繼續探世界嘅時間啊！嚟到端午趣遊灣區，繼續有小夫啦，同埋曉露喺度嘅。嗱，先講下啦，今年6到7月啦，廣東省咧全省會舉辦208項嘅龍舟活動，547場比賽，近10萬名嘅愛好者咧一齊可以揮獎競渡，賽事係覆蓋曬21個地市嘅。
9: 嗯，冇錯啦，所以唔理你個端午節咧嚟到我哋廣東邊個地市去玩咧，可能你嘅身邊都會有龍舟賽嘅。咁啊，睇翻省文化和旅遊廳相關嘅負責人方面就表示话，成个6月中旬啦，我哋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佛山呢度举。

0: 行嘅。咁啊，根据相关嘅安排啦，喺佛山嘅呢个主会场会有呢个一江竞渡啦，全省共鸣嘅联动场面啊。咁其中咧，广州咧就会喺6月20日举办第41届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呢个赛事咧会喺珠江上边去举行嘅，到时会有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啦，同佛山主会场呢边咧形成一个双城嘅联动，一齐去展示我哋岭南龙舟文化嘅传统底蕴同埋国际嘅影响力。咁啊，当然啦，涵盖全省各个地方嘅呢个龙舟比赛时间啦，同埋比赛地点嘅呢个龙舟赛事地图咧，都会同步去发布嘅，咁啊，方便大家系睇住呢个地图就近去观赛啊。
1: 嗯，咁睇翻啦，赛事类型啦，嗱，今年咧广东嘅龙舟活动啦，就兼顾国际标准，亦都有地方特色嘅，可以话啦系多层次、多样化吓。嗱，既有广州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啦，亦都有啦深圳、东莞、中山等地嘅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事。亦都有植根于民间的传统赛事的，譬如很出名的佛山的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今年还会升级赛制，会在狭窄弯曲的河涌里面上演弯道竞速和水上漂移的。顺德方面会举办夜龙巡游，将龙舟的民族和水乡的夜景、夜间经济结合在一起。沿海地区包括深圳的大鹏、南澳、湛江的垂溪，以及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等下都会举办海上龙舟赛，打造海景赛龙夺锦的独特场景嘅。咁而另外啦，江门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咁阳江仲有逆水龙舟赛，佛山顺德仲有五人龙舟赛等等啦，唔同嘅地方赛事都会有唔同嘅特色，都系端午前后集中上演嘅。除咗常规嘅龙舟竞速之外，仲有旱地龙舟啦、龙舟拔河啦等等嘅互动项目都会同步推开，去到降低啦参与嘅门槛啦，增强各位观众现场嘅体验感。
0: 嗯，除了大家可以体验之外，龙舟赛都是变得更加之好看了。科技元素的注入成为了今年龙舟活动的一个新的亮点的。例如深圳在大鹏、南澳的海上龙舟赛，福田新洲河的这个龙舟赛等等活动当中，都有不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元素，将这个科技融入到我们传统民族，打造具有科技感的龙舟嘉年华。除此之外，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等等的活动都会在各地同步举办，形成一个赛事加展演加体验的综合民族场景，去令到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在我们广东玩得开心。
1: 除了龙舟赛事，还有民商旅融合的促消费举措都会同步跟进的。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美食品鉴等等的配套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还有一些老字号展销的内容。好像广州就有超过20场的龙舟赛事，会同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来到联动。大家在现场观赛之余，还可以边看比赛一路扫 QR code， 会有最高立减200元的餐饮优惠。而另外不同的地方美食，包括肇庆果蒸、东莞烧鹅、韶关梅岭辣鹅等等，这些地方美食都会在端午前后进行集中的推广，等大家看龙船同时可以品种香尝月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黐实那个龙舟地图，看看附近最近这段时间哪些地方会有龙舟赛，记得要去凑下热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的。我们休息一阵，就会将支咪交给泽宇，会有魅力真宇宙和旅游博主木真一起去清远漫游，吃下清远鸡。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話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個未知都是驚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今天的魅力
6: 新宇宙。
5: 我是乍宇，
6: 我是木真。
5: 是啦，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究竟我们身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今天就稍微去近一点的地方，
6: 很近啊，周末游一流啦，
5: 被称之为是广州的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离广州市区很近，
6: 哇，真的很近啊，
5: 现在真的很方便啊。如果你打车去呢，其实都是个零钟，个半钟可能都
6: 要。哇，如果交通快的话，真的分分钟即是一个钟头左右都到的。
5: 你坐即
6: 系
5: 高铁咁样都 OK 嘅，
6: 系啊，即系同埋咧，其实而家清远啊，真系好多嘢玩嘅，
5: 系啦，
6: 咁啊，即系经典嘅线路，当然就离唔开北江啦，系嘛，咁啊，北江上面，因为其实
5: 毫无预兆咁样就公布咗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啦，
6: 毫无预兆，清远嘅北江啊，因为其实佢本身咧个江面又好宽阔啦，咁所以其实北江嘅游船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传统嘅一个咁样嘅旅游项目。咁再加上馬上咧，即係你知夏天水量會比較多嘅時候咧，河鮮比較豐富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淨係食清遠雞啊，其實北江嘅河鮮都係非常之出名㗎。
5: 係啊，好多河鮮食添啊嚇。
6: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咧，而家即係如果去到北江嘅話咧，你都會發現多咗好多嘢玩嘅。咁啊，因為佢而家好似我哋廣州嘅好多碼頭咁樣啦，佢哋都會整咗好多靚嘅一啲遊船啦，好舒適、好新啦咁樣。咁包括我今次去嘅時候，即係坐咗一隻好新嘅遊船，可能佢真係運營咗半年左右嘅啫，好新淨，而且佢係純電動嘅。咁即係當然啦，阿澤宇都話其實廣州都有純電動嘅遊船，我就未坐過。咁但係我自己今次第一次坐嘅純電動嘅遊船就喺清遠呢度坐嘅。咁我就覺得佢第

0: 便坐咗下呢個遊船，因為其實北江咧本身佢亦都係珠江嘅呢個江流之一啦嚇，咁、所以佢其實你喺上游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喺呢個北江啦，哇佢嗰、那個。阔度啊，系好阔噶，
1: 比我哋开阔好多好多。
0: 比我哋喺广州，应该系话喺广州市区内所见到嘅嗰个珠江嘅河段咯，会开阔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跟住咧就其实你喺市中心咧，你就已经可以系感受到呢一种开阔啦。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讲话去到睇一啲嘅大堤咧，好似话要去到一啲相对偏远少少嘅地方，可能会离开。市中心，但其實我啱啱阿木真講緊嘅呢一個即係北江佢嘅河段啦、其實就係喺清遠市中心嘅，所以我特別係即係有感同身受嘅地方就在於你話嗰度仲有好多河鮮，
1: 因為其實
0: 真係有好多嘢食，好多嘅嗰啲店仔咧都係喺北江嘅兩岸啊，真係就係喺兩岸咧有好多啲民宅啊，其實咧就你睇門面咧就好唔起眼嘅，但係你入去之後你食，哇真係又平又～靓又正，啲鱼咧，
1: 关键好新鲜，
0: 好新鲜、真系绝对新鲜打捞上嚟嘅吓，同埋咧，即系嗰种味道咧，同埋嗰啲肉质咧，就味咧就特别鲜甜嘅，咁、而肉质咧就。肥厚均勻啊，應該咁講。
1: 然之後，因為其實清遠咧，佢哋嘅即係個烹飪啊，所有嘅口味啊，同我哋係
0: 頭先
1: 完全係一致嘅嚇，大家目標係一致嘅、
0: 不時不食。
1: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食起身係完全係好容易就適應同埋會中意咯。咁跟住我哋今次咧，即係去坐船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係算係包船啦嚇，咁
0: 係一個碼頭啊嘛。
1: 我哋喺邊度上咧？我哋喺南運碼頭嗰度登船嘅。個碼頭其實都幾靚幾新，同埋佢有幾多停車位嘅。如果大家係揸車過去嘅話，咧都好方便，我目测佢嘅停车位咧，大概可能即系百零个，应该都 OK 有嘅。咁、然之后嚟佢码头停车场行过去呢个登船嘅码头咧，大概基本上大概一两百米左右啦，
0: 好、近就喺码头旁边啦，就系
1: 好方便嘅。
0: 人多唔多啊？你当时系周末去定系平日去噶？
1: 我哋系平日去嘅，唔系周末去，所以人系唔多嘅。咁然之後咧，所以就成個感覺好舒服。
0: 不過我係咁講下，因為我其實平時週末都有去過清遠嚇，雖然週末肯定同平日比人會多啲，但係如果你將清遠嘅週末同埋廣州珠江遊船嘅週末比咧，就少好多嘅。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就算週末去即係清遠嘅市區咧，你所見到嘅遊客嘅數量咧。都不會話令你覺得，哎呀，好像我行路都有啲困難。
1: 係啦，即係你嘅多少唔好同廣州比咯，即
0: 係
1: 佢只係比佢平日會多啲，但係都唔會話特別多。係
0: 啦，所以我相信嚇，即係我同你學得啦，可能喺即係嗰個遊船碼頭嗰度嗰個人流嘅量級同喺珠江遊船嘅嗰度嘅量
1: 級，即係你喺天字碼頭排隊上船，同喺即係呢度排隊上船係完全唔一樣嘅感覺。
0: 所以即係我覺得始終喺呢一度，好似你啱啱話齋坐嗰個電動遊船嘅嗰個體驗咧，就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體驗。
1: 因為我自己即係當然以前都試過喺北江呢度坐遊船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咧可能坐遊船嘅嗰個感覺就冇咁好，第一佢隻船咧冇而家啲船體咁寬闊咁靚啦，咁新淨啦，同埋上面嘅設施咁完善啦嚇，咁即係而家你會覺得上面又有可以有茶室啦。然之後上面佢即係頂層，佢而家咧就係會可以俾你擺啲台喺度下午茶啊咁樣樣又得啦，即係佢有好多
0: 唱 K 啦，
1: 一樓可以俾你去唱 K 食飯自助餐啦咁樣樣，咁就會有好多嘅選擇。然之後咧，其實佢而家仲有好多 DIY， 即係佢可能同即係我哋都做一個對比啦，同廣州可能佢會即係量化，因為佢量大啊，佢好難話好即係好個性化咁去定制。咁但係清遠呢度咧，可能就會更加可以匹配到你嘅需要啦。咁如果好似我哋上次咁，我哋係一班朋友去玩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三圍台，咁然之後我哋自己去寫菜單咁樣、
0: 自己寫菜單，
1: 自己可以寫菜單。
0: 你想食乜嘢，佢就買俾你咁樣。
1: 佢會。而且佢話我哋絕對百分百唔係預製菜，嗱呢個係佢哋好重點強調，冇錯，佢哋包括咧，佢哋喺個船尾嗰度咧，佢哋會即係喺即係船尾肯定有啲開闊嘅空間噶嘛，佢哋會現場去劏雞啊、斬魚啊。
0: 當然我哋唔係話預製菜唔好，而係話你如果可以喺船上可以食到現整嘅菜，哇！嗰種體驗肯定
1: 係
0: 會好有儀式感。
1: 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啲嘢我哋係一定係
0: 絕對新鮮啦，
1: 係啦，新鮮整上嚟俾你食嘅，即係唔係話你喺喂你食河鮮。要吃新鮮的東西，我就整啲整定的俾你。
0: 因為你喺條河上都已經係嘛？
1: 咁所以嗱，呢、這個我哋即係訂餐嘅一個優勢啦。咁佢就所有嘢都係新鮮會做俾你嘅。咁同埋我覺得廚師真係 OK 喎。我哋今次食嘢嘅呢個廚師，你知唔知我自己印象最深嘅有兩道？

0: 菜。第一个咧就系杂鱼鱼头芫茜汤，
1: 嗯，
0: 一个可能我谂大部分嘅即系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应该都饮过呢个汤嘅，好，
1: 嗯，
0: 多屋企人。
1: 芫茜豆腐鱼头汤，
0: 鱼头汤。咁，嗯，但系咧，因为佢不时不食啊嘛，佢唔系就鱼头，佢有好多啲细嘅杂鱼嘅，咁，
1: 嗯，
0: 佢就会用好多嘅新鲜嘅啲杂鱼嚟做呢个汤。哇，佢隔晒渣，你睇唔到任何渣，你就见到成个汤就奶白色嘅，非常之香浓嘅奶白色嘅鱼汤。咁所以我自己饮咗起码五六碗，
1: 嗯，
0: 我基本上成个汤我自己。
1: 咁，你哋三台咁大概围翻落嚟
0: 系两千零蚊，同埋其实睇
1: 两千零蚊咩意思啊？一围台两千零蚊啊？
0: 系因为唔系佢千零蚊就已经可以噶啦，
1: 一围台
0: 可以订噶啦。佢包船好似系六千蚊左右就可以包船啦。咁，
1: 哦，
0: 你然之后你自己再根据你自己要嘅菜式，如果你要食贵啲嘅，咁价钱咪高啲咯。咁，
1: 哦，
0: 你食平啲嘅，咁佢咪平啲咯。咁所以佢价钱真系唔贵噶。
1: 咁船上系有几长时间啊？
0: 船上大概食完餐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经过飞来寺，佢有码头可以上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呢个嘅飞霞山啦，咁你亦都可以上去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走嘅时候，你就唔一定话跟翻只船走啦，因为你如果要徒步嘅话，你可能好多时间。其实佢呢条线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咧，就系，当然如果你包船嘅话，就唔存在呢个问题添啦。只船肯定会就你时间，等你两个钟上船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去玩嘅话咧，你冇包船啊，譬如话你就系周末自己屋企人自己去坐船食个自助餐咁，然之后你可以喺飞来寺嗰度上船，可能佢俾一个钟你，
1: 哦，
0: 你就上去玩玩完落嚟，咁然之后去到飞霞山，可能佢又会大概俾一两个钟嘅停留时间你咁样，咁，
1: 哦，
0: 你就上翻船，然之后跟翻船走又得，甚至乎你话我唔想跟船走，我可以自己去徒步，咁，
1: 嗯，
0: 其实都系 OK 嘅。其实呢一
1: 徒步乜嘢啊？
0: 佢我一阵间会讲到一条徒步路线嘅，佢，
1: 嗯，
0: 呢条船行嘅线路咧。佢都係沿住一個江邊行噶嘛，咁，
1: 嗯，
0: 其實而家咧就喺呢一條船嘅線路嘅旁邊，佢就有一條好成熟嘅徒步路線。
1: 哦，
0: 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行完水路之後咧，兜翻上去行陸路徒步，
1: 哦，
0: 走又得。
1: 即係相當於我單程係坐船，跟住另外一個單程，譬如話我去程係坐船，跟住我返程我就徒步。
0: 係啦，即係其實你自己可以 DIY 咯。咁，
1: 嗯，
0: 當然你可以兩程都坐船，或者兩程都
1: 坐船。你啱啱話佢仲會喺中間嘅一啲景點嗰度停低咧，咁佢嗰個時間係旅行社嘅安排，定係話我嗰度
0: 船
1: 程本身
0: 船程會有安排，
1: 就有咁樣嘅一個安排喺度，
0: 會俾你上船玩玩玩，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咁啊落。
1: 因為你哋係包船啊嘛，
0: 船，
1: 所以你係可以自己去定制呢個行程。咁如果我係話普通嘅客人咁，
0: 嗯，
1: 我兩個人自己去玩，咁，
0: 嗯，
1: 我係咪就可以跟翻佢嗰個船程佢自己嘅安排咁樣？
0: 佢如果你唔係包船嘅話咧，佢一般船上面提供嘅就係自助餐嚟嘅。
1: 哦，
0: 咁所以你變咗你可以留喺船上面食嘢又得，又或者你食快啲，咁然之後到咗啲景點嘅時候，咁你又上去玩玩完翻嚟，你又可以繼續食下。
1: 咁佢嗰個船會係喺嗰個固定嘅地方停嘅，即係
0: 喺個固定嘅地方停。咁佢就會喺個碼頭嗰度停低俾你去玩嘅。咁當然啦，
1: 嗯，
0: 你話如果我要徒步嘅話，我需要更長嘅時間，咁，
1: 嗯，
0: 可能隻船肯定就冇辦法等你咁長時間啦。咁，
1: 嗯，
0: 佢都係照顧大部分嘅需要。
1: 即係有啲似坐遊輪咯，
0: 有少少啦，即係可能佢大概提供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時間俾你去，咁，
1: 嗯，
0: 就即係等你去玩一玩睇一睇，咁就翻翻隻船就翻嚟。
1: 你哋係日遊係嘛？
0: 日遊啊，
1: 嗯，
0: 因為其實咧嗱，我老實講啦，如果好似喺北江嘅話咧，同喺廣州嘅嗰個景觀咧會唔一樣。咁，
1: 嗯，
0: 首先其實我覺得佢日遊一定係比夜遊會更加好嘅。佢，
1: 嗯，
0: 兩岸嘅景色好難好似廣州做，
1: 因為佢好開闊
0: 嘅燈飾，
1: 因為佢本身好開闊，所以你離嗰個兩岸嘅距離其實都幾遠下嘅，
0: 冇錯。咁同埋佢兩邊亦都冇咁多嘅啲
1: 高樓大廈，
0: 高樓大廈喺度建築物可以鋪設咁多嘅燈飾喺度俾大家去睇。咁，
1: 嗯，
0: 所以佢嗰個夜晚嘅燈飾一定係唔會話好似廣州咁靚嘅。咁但係佢日頭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覺得佢好開闊，
1: 光景係好開闊嘅。
0: 然之後佢海風係好舒服啦，
1: 江風咧應該
0: 係啦。咁佢又唔至於話好凍啦。咁所以哪怕你係夏天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好舒服。同埋咧，你日頭你仲可以去飛來寺啱啱講嘅飛霞山嗰度，
1: 嗯，
0: 行下啦，咁你啲地方你梗係日頭會更加睇得靚啲啦，係，
1: 嗯，
0: 咪？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幾建議大家係日遊，即係除非你話如果你話我係即係成班朋友，我就要團建嘅，我唔上岸嘅，我就喺只船度玩唱下卡拉 OK 或者點嘅，
1: 嗯，
0: 打下罐打或者點嘅咁樣樣，咁可能就喺只船上面嘅時間比較多嘅時候，就日夜都冇乜所謂啦。
1: 嗯，
0: 係啊，
1: 不過一個零鐘。 會唔會即係又食飯跟住又
0: 唔知個零鐘嘅？佢基本上都係兩三個鐘頭。
1: 哦，兩三個鐘頭。
0: 係啊，一個船程佢要兩三個鐘頭一定要嘅。
1: 哦，
0: 係啊。
1: 咁時間可能都差唔多。
0: 係啊，咁同埋佢其實咧都會經過幾個嗰啲即係景觀嘅地方。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咁你都可以話上到船頂嗰度睇一睇。咁佢會經過佢有個叫做周深大橋咁嘅地方啦。
1: 嗯、
0: 另外佢有個鳳城大橋啦，咁樣樣。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咁都可以上去船上面嘅嗰個甲板嗰度去睇一睇，而家我哋清遠嘅成個景色係點樣樣咁。咁講翻嘢食啦，咁其實喺船上面咧，我哋自己去定制啲菜，即係等於好似你話啊，我要去揀間農家樂咁樣樣食飯一樣嘅概念，
1: 嗯、
0: 等於就係咁啦。
1: 嗯、
0: 只不過我人多，我就包隻船，大家唔單止可以喺嗰度食，我哋仲可以喺嗰度玩咁樣樣。咁、
1: 嗯、
0: 佢就話基本上你包咗隻船之後咧，你從中午到晏晝成個時間都係你噶啦。
1: 哦，
0: 啊，你喺上面玩完之後，你即係你中意上岸睇又得，你中意喺船上面打下麻雀、傾下偈、唱下卡拉 OK 都得咁樣樣。即係呢啲就係即係自己去揀。
1: 圍翻落嚟可能一個人就$200到啦，唔夠，
0: 性價比
1: 都
0: 好高嘅。我覺得即係又係換一種玩法咯，因為其實變你話齋，清遠我哋嘅後花園嚟噶嘛，咁、
1: 嗯、
0: 我哋可以經常去啊嘛，
1: 嗯、
0: 我哋有時可以咁玩，有時可以咁玩噶嘛，咁、
1: 嗯、
0: 可以即係平時可能喺大排檔嗰度食河鮮，今次我哋直頭喺船上面食河鮮。咁然之後嗰啲嘢都係保證新鮮，同埋啱啱講到嘅就係鹽西豆腐魚頭煲啦，咁、
1: 嗯、
0: 當然佢放咗好多雜魚會更加香啲啦。咁、
1: 嗯、
0: 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胡椒鮮，我覺得都係整得超級好味。咁、
1: 嗯、
0: 當然佢亦都有好多新鮮嘅海鮮，譬如話嚟緊啦，可能會有啲海瓜子啊，一啲貝殼類嘅一啲河鮮啊，咁可能都係佢最肥美嘅時候。咁其實大家上到去呢隻船咧，都可以點呢啲新鮮嘅河鮮，新鮮做俾你食咁樣樣。
1: 啱啱咧仲特別提醒到咧，就係話喺呢個船程當中咧，仲會經過一啲嘅徒步路線啦，同埋一啲嘅景點噶嚇。咁、
0: 嗯、
1: 究竟呢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同埋呢啲景點有乜好玩嘅地方咧嚇？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聽下木真嘅介紹啦。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嗱，啱啱咧就同大家介绍到啦，喺清远嘅市区咧有呢个北江上面嘅游船啦吓、如果咧日游，你可以睇到一个好开阔嘅江景，咁啊同时咧喺呢个江景嘅游船过程当中咧，仲会系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名胜区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系选择落船喺嗰个门口度打个卡嘅，
6: 上岸嗰度睇一睇玩一玩啦。
5: 其实基本上都系打个卡。
6: 都不是的，都好時間好匆匆。我記得我以前有一次去過啦、我都是跟常規的一啲遊船的時間咁樣樣。我就當時去嗰個飛來寺嘅，我覺得佢至少有俾半個鐘頭以上的時間我哋去玩嘅。係啊，即係起碼有半個鐘頭以上，所以是非常之充分的時間，係俾你玩的時間，係唔需要擔心的。當然如果你話我想即係歇耐啲嘅，咁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可以揀。徒步路线，其实呢条徒步路线咧，我哋坐船系见得到噶。我哋行嘅路线同呢条徒步路线系完全重合嘅，
5: 即系相当于你系可以喺个岸边睇到嗰条路线上边系好多人喺度行嘅，
6: 直头睇见有人喺度徒步紧。咁然之后佢哋就会啊，下次试下你呢度徒步啦，好正噶咁。咁因为
5: 佢都系贴住江噶系嘛，
6: 就系、是、江边、哦，就系、是、一个江边嘅小渔村。
5: 哦，我印象当中咧，我当时去清远市区玩啦吓，其实佢哋北江系好长嘅一条河段啊嘛，
6: 冇错。
5: 咁喺市区嗰个河段咧，其实佢就已经有。在岸边有一个木栈道的、你是很安全地在那个木栈道上面是可以沿住江边去散步的、而且呢它还会在个别的位置设置了一些亲水的平台，即会有一个台级你可以走下去、在那里、玩下水啊这样的。
6: 夜晚你还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跳舞啊，
5: 是啊是啊，类似这样的、所以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
6: 但
5: 这
6: 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是不是那些
5: 因
6: 为城市生活区、
5: 啊、
6: 它这边就是一个舊的漁村，佢唔係啊，佢就係對面嘅啫，其實都唔會爭好遠。即係譬如話呢邊咧，就係、生活區好多高樓大廈嘅，有你啱啱講到嘅親水平台嘅。咁江嘅呢一邊咧，即係佢就會係有更多嘅一啲舊嘅一啲漁村啦。咁、然之後沿路徒步行入去，佢就有好多嘅一啲自然風景嘅區域咁樣。係，
5: 我記得當時
6: 好舒服嘅。
5: 我啱啱講話我行嗰個江邊嘅木棧道咧，其實都會經過一啲有當地人。生活痕跡的一些區域、即是指的是即譬如說可能有一些的店鋪是屬於一些老人家、他們以前很久以前開的那裡、即是他都還會有一些的台台凳凳啊一些吃飯的地方啊、放在那裡，跟住還會有一些的譬如說、他們生活的一些用品啊，擺住喺嗰度嘅，
6: 仲喺度賣啊！
5: 係啦，係啦。
6: 嗱，我而家想講呢，
5: 即係好有煙火氣咯。係
6: 啊，我而家想講嘅呢一個徒步路線咧，其實佢就我哋揸車過都好方便嘅，因為佢而家做咗個好大嘅停車場、如果大家揸車過去咧，直頭可以停喺呢、這個漁村嗰度，然之後就開始徒步啦。咁佢基本上咧就從呢個白廟漁村開始嘅，呢、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嚇、廟就係寺廟個廟啦，白色就白色個白。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清遠呢邊呢一個比較有歷史嘅一條咁樣嘅漁村啦。你見即係裡面嘅建築物啦嚇，咁其實都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以前啲三層咁樣嘅屋咁樣，咁佢而家好多就改建成為啲民宿又好啊、或者做成啱啱你提到嘅一啲餐館又好啊，咁佢都係食下河鮮，食下即係住宿，食下啲清遠雞啊咁樣樣。咁、即係除咗食之外，除咗你大家咧，仲可以喺呢一度徒步，沿住呢一條漁村咧，佢雖然即係麻雀雖小，但係佢五臟俱全嘅。咁啊，沿途有好多嘢食啦，而家仲有多咖啡店啊，就啱你啲文青去嗰度 hea 下曬太陽嘅。咁當然你話一啲懷舊雜貨鋪都有啦。咁當然如果即係大家中意。

0: 买啲嘢翻去做手信嘅，仲有啲卖鱼干嗰啲杂货铺。咁啊，然之后
1: 因为渔村啊嘛，
0: 系啦，咁佢有好多啲鱼干喺度晒。咁当然大家都可以喺度徒步啦。咁其实呢度咧，有一条非常之唔错嘅徒步路线嘅，佢已经做到好靓噶啦，一条休闲嘅栈道嚟噶。咁其实佢就沿住北江咁样样行。咁同埋呢条栈道其实相对嚟讲咧，都是非常之平坦的。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其實你仲可以揀喺碼頭嗰度買船票坐遊輪過嚟又得，你直接揸車過到呢度一路行入去又得。咁所以其實你係有兩種選擇可以去揀嘅。咁佢兩邊嘅都係綠樹成蔭啊，咁啊呢邊啊江，嗰邊啊山咁，然之後有一條非常之成熟嘅棧道，大家來回亦都唔會話好攰，好休閒。咁如果你話想喺度過個週末嘅話，你仲可以喺漁村呢度住翻一晚咁，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寫意咯。
1: 我睇相咧，就真係覺得已經好有城市嗰種煙火氣啊！嚇，即係漁村嗰種咧，漁民咧住喺水邊嗰種感覺咧，你就會已經見到仲有一啲嘅台級啦，同嗰個船啦係接住喺呢個畫面當中嘅。咁同時咧，亦都人唔算太多嚇，因為其實呢個地方相對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偏遠噶啦。即係如果係同城市嚟講嚇，同中心去比，但當然佢都唔會話太遠，就好似啱啱話齋，你揸車其實都可以好方便咁樣係
0: 到嘅。呢、
1: 這個地方就叫百廟漁村啊嚇。因為我之前就未行到嚟呢一個位置嘅，因為之前咧就都係喺市區一啲嘅餐廳嗰度食完飯之後咧，可能就行咁幾百米就到噶啦。呢度其實都係會比你幾百米要遠好多嘅，其實嚇會有幾公里嘅路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啱啱阿木星介紹到話揸車咁樣食完飯專門打個車去嗰度行一行，咁其實 OK 嘅。
0: 佢呢度咧喺百廟漁村開始徒步咧，佢可以一路亦都可以去到飛鞋寺，然之後再去到飛鞋山嗰度可以咁樣兜一個圈，咁你諗下嗰度古木參天噶，
1: 咁我覺得就可以朝早去行啦。你朝早行完之後咧，啱好行到差唔多咁肚餓咧，就去食飯啦。
0: 係，咁啊睇人啦，冇乜所謂嘅。其實你即係朝頭早去行又好，你晏晝去行，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你可以夜晚行翻出嚟食飯又得，跟住再過一個夜，因為你朝頭早咧，你揸車過去清遠，你就唔需要咁早啊嘛。咁你可以食完飯再入去行，行完之後夜晚食完飯喺度過個夜，第二日再輕輕鬆鬆咁樣玩下其他地方。咁又或者直接翻廣州都仲得。
1: 清遠嘅百廟漁村啊，依山而建嘅一個小漁村，俾到大家一啲嘅推薦。咁啊，咁多嘅一啲咧，即係喺清遠北江兩岸嘅呢啲景色啦，其實我覺得咧就係一定要先去到個市區先，因為清遠咧其實佢講話係我哋嘅後花園啦，平時可能大家而家都會係去睇動物多嘅，但其實咧市區咧都好好玩嘅。
0: 係，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都算係比較新嘅啦，而家清遠嗰邊咧都開咗一段慈園埠嘅，
1: 係2025年一月份開，
0: 基本上就係三個站左右咁樣樣循環去開嘅，咁其實佢亦都係接駁咗一段交通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更容易咁去到一个森林王国嘅地方啊，一个新嘅主题乐园啦。咁啊，大家如果即系周末亲子游啊，或者即系嚟紧放暑假，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同埋坐慈园埠，对于小朋友嚟讲，佢会觉得好新奇嘅，
1: 即系浮起身嘅。
0: 系哇，你一定要介绍佢听。嗱，你听下嗰度咧系冇绿噶，悬浮起身嘅咁样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几适合带小朋友周末去玩嘅一个地方，系啦。
1: 冇错啦。咁啊，如果讲到话仲未安排自己周末行程嘅话咧，不妨可以将清远吓呢一个广州嘅后花园作为自己出游嘅清单啦。咁我哋讲咗咁多，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游艇旅游啊。
3: 嗯，冇错啦。咁啊，见翻其实近几年咧，呢个游艇旅游系变得大众化啦。当然佢嗰个最根本嘅原因就系佢平咗啦。咁样，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即系呢一个游艇系好贵好贵嘅。咁实际上咧，亦都系一啲起码要去到公司团建啊，又或者系啲好高端嘅宴会啊咁样先至去用到游艇啦。咁、但系而家我发觉，有唔少个场景啊。是都会用到游艇，尤其是是一些我以前会觉得咁都得嘅呢个场景啊。
2: 咁都得嘅场景有边啲咁都得嘅场景呢？
3: 例如研学。
2: 小朋友研学啊。
3: 是啊。
2: 即是按照以往大家觉得游艇是一种即是贵价玩意啊。
3: 是啊。你会觉得在上面有什么研学的好玩的东西？
2: 有什么好学啫？里面咪一张大梳化，大家穿着泳衣在那里开 party 咁样，有什么好学呢？
3: 咁而家呢他们会多了即是加了研学之后啊，他们会去讲海洋文化那些东西。
2: 哦、
3: 即是他不单止是讲帆船，咪见很多游艇他们会衬配那些我唔知點講，係咪可以叫佢哋搭乘嘅玩具啊？係啊，跟住帶小朋友去體驗海上嘅嗰啲活動啊。咁、
2: 哦、
3: 啊，就包括咩水上摩托車啊，跟住咩嗰啲帆船啊，仲有好多嗰啲。撐要佢哋咩無動力嘅嗰啲啊，就
2: 係
3: 你需要
2: 板啊，
3: 係啊係啊，你就需要一個遊艇帶佢哋去到某一個地方，咁佢哋其實就喺嗰個通勤嘅路上咧，就係去參觀呢個遊艇同埋玩呢個遊艇。
2: 哦，咁啊幾好喎！
3: 係啊，你咪會覺得咁都得，會唔會好貴啊？咁樣
2: 啊，係咯係咯，貴唔貴啊？不過如果家長嘅力量係無窮嘅，我相信咧，即係一班家長裏邊咧，總有一個即係組織
3: 有資源嘅，
2: 係啊，有資源嘅咁樣。但

0: 講真啦，而家即係獲取資源嘅路徑真係冇咁難啦。咁譬如話好似今年開始咁樣啦，即係關於遊艇消費領域嘅措施，其實真係越嚟越多嘅。嗱，一月份啦，即係國務院辦公廳就搞咗個加快培育服務消費新增長點工作方案。咁裏邊咧亦都提到話要促進啦遊艇消費高質量發展啦。咁包括啦遊艇嘅安全管理規定啊等等呢啲規章嘅制度啦，嚟到保障遊艇業嘅健康發展嘅。而另外啦，這個工作方案當中咧，亦都話要加強公共碼頭同泊位等等游艇基础设施嘅保障服务，咁系咪要依托翻咧消博会等等嘅平台咧嚟到打造游艇展示交易平台嘅？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另外一个节目《后一食大湾区》当中咧，亦都有喺政策解码当中同大家讲消博会嘅时候啊，都同大家啦提过啊游艇嘅消费咁，亦都系咧即系消博会一个重要嘅内容。咁啊，消博会上面买游艇咧，亦都唔系一个新闻啦吓，可以咁样做噶啦咁。咁啊，而另外咧，除咗话喺政策嘅层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喺一啲出入境啊或者讲场景方面嘅政策咧，亦都多咗啦。好似咧最近啦吓，大家亦都好熟悉嘅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嘅自由行嘅政策啦。咁其实亦都令到啦有唔少嘅即系啲船东啊吓、船主啊吓，特别系港澳地区嘅船主咧，其实佢哋都更加愿意哦。其实我部游艇咧，除咗我自己用、自己休闲之外咧。哦，是不是可以带来大湾区做生意呢？好像多了一些这样的场景给大家。
1: 是啊，可以租出去啊。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咯，即如果这个市场足够放开给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业态的话，其实是会出来很多新的消费场景的。这件事就有一点像前几年我们去讨论房车这件事这样。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去买一部房车它是一个比较低频次的消费。咁所以我后面呢亦都係见到越来越多嘅人係选择咗租，跟住催生咗呢一个叫做房车市场嘅租赁啦。咁其实我觉得放开咗呢个游艇嘅一啲限制之后呢，会唔会亦都令到游艇嘅租赁市场可以更加之火热啦。跟住可能我仲係会比较相信我哋大湾区呢边嘅成个制造能力啦，咁升级迭代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将成本打落去嘅嗰个能力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游艇呢件事佢喺制造方面佢个成本会不断降低，咁如果喺呢个降低嘅前提之下，同时佢亦都可以做大呢个租赁市场嘅话，咁其实真係可以去刺激到一个新嘅消费增长点嘅。
0: 我觉得游艇消费一样嘢啦，即係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嚟到讲，或者对于中国嚟讲最唔难嘅就係制造一部游艇啦。因为即係有咩船做唔出㗎，係咪先？嗱，航空母舰整得出啦，係咪先？呢个大型游轮整得出啦，咁样下咁 LNG 船都整得出啦。咁你一部少少嘅游艇就唔係啲咩难事啦。可能难嘅正正係大家嘅嗰种固有印象，即係点样小众高端变成嗰种大众普惠嘅嗰种固有印象啦，係嗰种哦，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大家亦都愿意或者乐意去到进行消费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咧更加重要嘅。咁对话对于从市场嘅角度嚟到讲啦，而家吓点解话哦吸引到咁多嘅港澳嘅船东啊，认为呢一个可能系一个新嘅商业机会咧？其实更加多啦，从数据上面嚟睇啊吓，可以增长嘅点其实系好多嘅。咁根据翻啦目前嘅数据吓，嚟自于国际游艇联合会嘅统计，全世界嘅游艇总数系3400万艘，今日其中咧美国系最多，有1500万艘，而中国只有9850艘，即系
1: 一万都未到。
0: 系啦，系一个完全唔同嘅量级，所以你可想而知啦，即系如果吓，即系游艇嘅行业，无论你系租赁又好啦，定系你私人拥有啦、购买又好啦，一旦爆发咧，系一片好大嘅蓝海啊。
1: 冇错啦。咁而家睇翻呢个数据，我仲系会觉得佢系一个相辅相成嘅一个数据，因为我哋嘅游艇市场未有咁火爆，所以我哋嘅游艇，当你嘅消费足够多嘅时候咧，你先至会知道消费者嘅需求，而呢件事系可以助推翻你嘅产业升级嘅。
0: 呢样嘢我令我谂起好早期嘅中国嘅汽车市场吓，因为你可能一开头大家认为乜嘢系好车咧？哦，外国整嘅车就系好车。乜嘢先至系啱自己咧？大部就系啱自己嘅咁样。但系到而家吓，即系我哋自己嘅市场越嚟越大啦。咁我包括我哋好多嘅汽车生产商有自主嘅知识产权啦，自己开发研发产品嘅时候，会更加贴合中国消费者嘅一个口味，反为会令到一啲啦，即系外国设计嘅车咧，喺中国市场有种水土不服嘅一种情况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啦，喺市场发展初期啊吓，我哋认为吓，即系游艇系一种舶来品啊。 游艇可能未必适合中国人体质啊，咁样。

0: 可能只是純屬因為我哋未知自己想要咩啫。
1: 嗯，我哋好可能係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咩船，但係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同呢條船有啲點樣嘅連結，所以佢就只可以喺條船，佢未可以成為一個遊艇。咁我頭先一直喺度諗就話遊艇佢有咩好獨特嘅地方咩？同我哋以往好多即係生活喺海邊嘅人，又或者話中意啲海上嘅運動嘅人嘅嗰種需求咩？特別的地方咩？好似諗諗又未必話有咧，係咪？漁船又或者係一啲海上運動嘅帆船，或者皮划艇，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嘅遊輪啊，或者更加大嘅，好似我哋各種艦啊咁樣。其實中國都做得出嚟嘅，就係點樣唯獨喺遊艇呢件事上面冇深挖咧？好可能就係因為第一個消費力唔夠啦，第二個公共配套嘅問題唔仲未夠啦。好似我哋嘅低空經濟都係咁樣嘅，就係我哋唔係做唔出嚟，而係相關嘅配套未夠同。埋使用嘅人未夠多嘅時候咧，好可能就刺激唔到呢種需求同埋產業嘅升級咯。
0: 嗯，所以咧就點樣有位停啦，停得到啦，停得好啦，大家經濟上又養得起啦，亦都好明白自己需要啲乜嘢嘢啦。咁咁，我覺得呢樣嘢不妨由租開始啊。嚇，你租咗啦，咁樣樣係你用得多啦，你用習慣咗啦，咁啊，你作為消費者嘅一個聲音，你嘅需求總會有敏鋭嘅。市場一方嚇、敏鋭嘅製造者嚇、製造業界嚇、會捕捉得到嚇，咁、相信咧不久嘅將來咧，我哋中國嘅呢個遊艇嘅市場嚇、亦都會越嚟越好。參照翻汽車嘅市場啦嚇、分分鐘未來嚇、全世界3000多万隻呢個遊艇當中啊，可能大部分都係中國做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呈现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是令人很共情的一首歌，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我想无论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都要充满勇气，都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继续来听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程璧《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的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可能继续听到的是维丽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徐佳莹带嚟嘅《行走的雨》。咁呢首歌表达咗人们喺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嘅勇气同决心。《行走的雨》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佢充满感染力嘅嗓音，将歌曲中嘅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咁无论系副歌部分嘅激昂，定抑或系主歌部分嘅心情，都令人感受到咗歌曲所传递嘅积极能量。好啦，继续嚟听歌，下面送上嘅系会有嚟自光良演唱嘅《给自己》。

0: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咁呢首歌咧系刘仁宇对过去生活嘅告别，亦都系佢开启未来嘅序章。我总是在想，灵感来源于刘仁宇嘅一次草原旅行。当佢被草原清新自然嘅气息所感染，翻到喧嚣嘅都市，佢写落咗呢啲旋律与歌词。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0: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举叙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感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我》。

听到的是来自张兆涵的《呐喊》。作为张兆涵的早期作品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兆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可能继续听歌，下面会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0: 听到嘅系嚟自黄子韬嘅一首《Alone》，流行嘅音乐元素加上个性嘅说唱，呢首歌系黄子韬嘅自我宣言。冇错，一首快乐嘅孤单歌，歌曲散发出嘅自信坦然，真系会感染到听歌嘅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嘅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歌风好大气。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嗓音略带嘶哮，极具张力，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15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供候先。嗱，睇翻今日咧系农历嘅5月初1吓，咁啊进入农历5月份嘅话啦，我相信各地嘅龙舟赛事亦都系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吓。咁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我哋会喺第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同回顾一个精品音乐会，主题咧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啊！会通过听觉同大家一齐叹荔枝吓，啊系好特别嘅感受。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嘅环节，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早前喺珠海上演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文化地图。
1: 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啦，初夏南风起，丽红满枝头啊！伴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我哋岭南大地咧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针对日前咧有关荔枝小年减产价格咧会有波动咁样嘅传言，有记者咧去到咗海南、广东、广西呢三大荔枝生产区，喺深入采访嘅时候发现咧，虽然遇到产业小年，但系喺果农嘅科学管护、专家嘅精准指导同埋政府嘅统筹保障、电商物流发力嘅情况之下，荔枝整体产量同埋市场价格咧都喺预期可控范围之内，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波动有限，全国嘅消费者咧今年仲系有望实现荔枝自由嘅。而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都同大家实现下听觉嘅荔枝自由，分享回顾又是一年荔枝红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通过听觉咧同大家一齐叹荔枝啊！嗱，唔知阁下今年食咗荔枝未咧？素色有云，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杨梅次第新，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嗱，民间老人家咧就话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用荔枝作为主题嘅广东音乐晚会，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新鲜呢？而荔枝作为岭南地域嘅文化，一个响亮嘅文化形象，除咗岭南佳果，咁当然大家肯定会谂到著名粤剧大师、红派艺术嘅传人洪善女老师演唱过嘅《荔枝颂》，唱到皆知巷闻吓。身外时将花红被，轻纱薄锦玉断儿吓。谂起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实现荔枝自由之前啦，我哋嚟分享一首歌，就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喺一开始咧，系融入咗《荔枝颂》嘅唱段添噶。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同大家品品华音粤韵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

0: 好啦，啱先分享到嘅呢首歌咧，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系咪令到大家听完之后食指大动，即刻想拍翻一粒荔枝入口咧？嗱，关注翻啦，早前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系精彩上演。咁睇翻今次嘅音乐会咧，系由粤语上声大师黄俊英、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同埋平喉声腔名家梁玉荣、特邀嘉宾李福斌、曾小敏、孟晓旭咧首度联袂领衔，系携手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优秀青年演奏员，用精彩嘅岭南华彩乐章，令到广大市民群众咧进一步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文化强市建设同埋城市文化出身出彩累累石果，增强对美好生活嘅获得感啦，同埋幸福感噶。下面我哋一齐嚟听听晚会嘅音乐总监指挥李福斌老师，佢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场音乐会嘅情况啊。
1: 从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呢，我们创作团队呢就开始有几个基准，一个是在传统广东音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新的解读、新的创编、新的创作，让传统的广东音乐不仅仅代表着地域色彩，同时也代表广东当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风貌，同时让新的广东音乐能够跟上新的时代，让人们接受到在新形势下新的需求、新的精神。介于这个基调，所以在这场音乐会中间，我们既保持到一贯的传统广东音乐，同时对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并且进行了精心的改编，同时也有一些专门为本次音乐会所创作的几首首演作品，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讲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代的精神写实，同时在未来的一种展望，也有为毛泽东诗词而作的庐山观，这些作品站在一个广东人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党的未来、我们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一种非常深厚的期望。
0: OK， 唔该晒，又是一年荔枝红呢场音乐晚会嘅总监咧，指挥李福斌老师嘅分享同解读，即系等同于呢一场虽然话系又是一年荔枝红，但系集中咗好多我哋相关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元素入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听觉一起感受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下面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听听由广东音乐工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和大家在这场音乐晚会当中演奏的这一

好啦，听到嘅呢一首系广东音乐曲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为大家上演嘅《五月荔枝红》啊！嗱，呢个亦都系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其中一首嘅精品乐曲嚟噶。喺以律动山水线条贯穿整体视觉嘅舞台上边，晚会嘅序曲又是一年荔枝红奏响。呢一首曲咧，提取咗以传统粤曲荔枝颂同埋以广东音乐为基础。民族管弦乐为载体，展现了新时代的广东山水和人民风貌。而接下来，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是通过了高胡演奏的优美旋律，通过乐队的稍加点缀，刻画出水波荡漾、素月幽静的秋夜美景。由阮咸和柳琴演奏的山歌，就借鉴了西方作曲的传统范式和流行音乐的手法，充满住现代风味，仲有打击乐与乐队巴山之舞诙谐灵巧，欢快热烈啊！而二胡同女声合唱二泉映月咧，系展现出民族器乐嘅多种呈现形式，可以话余音绕梁啊！嗱，下面我哋嚟听听咧，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喺呢个晚会现场演奏嘅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先啦。

0: 好啦，而家听到嘅呢首《平湖秋月》咧，其实系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佢嘅代表作啊。《平湖秋月》，平湖讲嘅系边个湖呢？啊，冇错啦，就系杭州嘅西湖啊。因为吕文成咧，佢曾经喺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于是乎咧就创作咗呢一首作品，表达咗对西湖美景嘅感受。嗱，而家去到西湖。冇记错嘅话系比较北嘅嗰个片区啊，亦都有平湖秋月啊，呢个西湖八景之一。而呢一首乐曲嘅曲调采用咗浙江嘅民间音乐，同时兼具咗广东音乐嘅风格，被誉为中国器乐作品当中最出色嘅旋律之一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啦分享嘅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可以话岭南元素相当丰满。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因为最近是荔枝都不断地上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都相当应景。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的国家级传承人何克宁在这场晚会当中，就带领着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古筝演奏员黄心怡一起演奏了新编的《禅院钟声》，令人陷入了神中无古、目如星星、愁水满怀的音乐世界。在晚会的后台，何克宁老师都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演出感受，一起来听听。
2: 我们传统的乐曲《禅院钟声》，咁喺呢個咁傳統嘅樂曲裏面啦，我哋李福斌老師啦，同埋我哋個創作團隊啦，亦花咗好大心機喺呢個守正嘅前提下，我哋創新，我哋亦都係將呢個《禅院鐘聲》呢首比較有傳統嘅呢個咁嘅曲目，將佢完完整整咁樣化咗出嚟之後咧，後邊咧又加咗個尾段落去，將嗰個整個情景啊、氣氛啊都表演出嚟。咁啊，仲有好多嘅好節目啦。咁啊，作為我今日咧能夠得到演到呢首新編過嘅《禅院鐘聲》咧，我覺得自己好榮幸。我哋希望咧，我哋團咧繼續努力，爭取每一年都為呢個又是一年荔枝紅呢個主題晚會啊去貢獻力啦。
0: 好嘅，多謝曬何克寧老師嘅分享啊！咁相信啦，呢個新編《禅院鐘聲》未來啊繼續會有演出嘅舞台同機會嘅。又是一年荔枝红上半场的最尾一个节目，是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著名的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联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共同献唱的一首粤曲，叫做《春香转至爱歌》。这首作品是以充满生机的本土文艺力量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有啲点样嘅演出感受啊！
3: 今晚我哋喺广州大剧院，我哋广东音乐曲艺团举办一个又是一年荔枝红嘅广东音乐精品晚会《春香转至爱歌》。呢首曲咧系50年代我喺珠江粤剧团嘅时候，我师傅罗品超唱过嘅。咁所以呢个晚会咧系特别有意义嘅，希望大家都中意啦。
0: 冇错啦，好少可啦喺一个演出嘅现场啦吓，听唔到黄俊英老师讲相声，而系听到佢唱粤曲噶。咁所以佢都系用呢一首作品嚟致敬自己嘅师傅罗品超老师。因为熟悉英俊网黄俊英老师嘅朋友，应该都知道啦。咁黄老师系。

敏而家都唱粵曲。咁反過嚟以後有冇機會啦，小敏姐同阿黃老師搭檔粵語上升咧？嗱，呢個真係有得睇嚇，呢個就係反差感啊嘛嚇。嗱，下面呢張相我哋聽完兩位表演者嘅感受，一齊嚟分享一下呢一首係又是一年黎智鴻呢個精品音樂會現場上演嘅粵曲《春香轉枝》愛歌，一齊嚟聽聽黃俊英老師同埋曾小敏老師兩位點樣碰撞出特別嘅火花。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炸炸炒炒滚滚滚

0: 同埋香港之星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今期节目我哋会同大家啦，趁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咧，都同大家分享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呢一场音乐会叫做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咁当然呢一场音乐会就肯定唔系净止讲荔枝噶啦，咁里边咧融入咗一啲诗词嘅文化，融入咗广东音乐粤剧粤曲嘅文化吓。嗱，晚会压轴上演嘅咧系根据毛泽东嘅诗词《忆秦娥·留山关》而创作嘅粤曲粤歌，系由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演绎。呢一首作品宽广嘅音乐特质啦，通过音乐唱腔上边突出激昂高亢同埋深沉低回交织嘅情调表达，从南粤大地嘅角度唱出咗对中华民族近代同现代嘅崛起嘅颂歌吓。下面我哋嚟听听咧，表演者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嘅分享。
1: 今晚我哋曲艺团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喺广州大剧院呢一度上演。咁啊，今晚咧我系唱一首《留山关》。咁呢一首《留山关》咧，系根据毛主席诗词嚟到创作嘅一首曲。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曲。以前红线女老师咧，亦都系唱过呢一首诗词嘅。我根据个红线女老师唱嘅版本咧，再结合自己嘅声线咧，系。再另外創作咗一個版本，就係今晚大家聽到嘅呢一個版本。咁啊，希望每一年都有呢一台《又是一年荔枝紅》咧，同各位觀眾見面。
0: 冇錯，嗱，呢個亦都係曲藝名家梁玉榮老師嘅一個展望啦。嗱，每年大家都食荔枝，咁希望《又是一年荔枝紅》咧，每年都可以積極咁上演嚇。即使呢一场音乐会咧冇上演嘅话，喺现实当中，我哋韵味岭南节目都会同大家喺广播当中分享噶。我哋立翻个 flat 吓。嗱，对此，广东音乐曲艺团嘅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啦同埋粤曲呢两大代表性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哋团咧将会继续以守正创新为主旨，致力打造广东音乐曲艺团艺术品牌。将《又是一年荔枝红》作为曲艺团嘅常态化精品创作，通过汇聚一众名家，以广东音乐、广东曲艺等嘅节目形式嚟展现非遗薪火相传嘅魅力同活力，为传承岭南优秀文化作出积极嘅贡献。嗱，下面我哋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嚟听听由梁玉荣老师演唱嘅呢一首压轴歌曲《梅岭香雪·珠玑巷》。一齐嚟感受嚟自梁玉荣老师佢作为星腔传承人嘅独特艺术魅力。嗱，而讲到梅岭香雪珠玑巷，我相信背景讲嘅就系广府人啦，当年从中原经过梅关古道，喺韶关嘅珠玑巷嗰度咧系立足，然之后生根发芽，再南下开枝散叶，而家广府人咧散布到成个广东各地啊。亦都系以呢一首粤歌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环节。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又是一年荔枝红》精品音乐会嘅录音实况，亦都提醒大家嗱，而家虽然系荔枝季，但系千祈唔好过度食用荔枝，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亦都提醒你，如果错过你今日嘅韵味岭南，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9: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的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啊之前讲到武则天同阿李治咧两个啊夹手夹脚，搞掂咗以长孙无忌为首嘅前朝元老集团，李治啊将权力攞翻自己手里边，而武则天咧就顺利登上皇后宝座，可谓各得其所啦。嗱，本来如果事情正常发展落去，以李治嘅政治才能咧，加上初唐比较完善嘅制度建设

0: 同人才配备，亦都可以有翻作为嘅。咁啊，武则天做到皇后呢个位置，理论上讲咧，亦都到咗人生可以达到嘅高峰啦。咁大不了啊，等阿李治百年归老之后咧，升级做皇太后。咁但系嗰个时候咧，佢哋个仔李弘亦都长大成人啦。咁武则天再点犀利啊，都只能够做一个干净嘅太后嘅啫，就做唔到千古唯一嘅女帝嘅。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啊，呢个世界上嘅事咧，就唔会总系按正常嘅轨迹去行嘅。李治大权在握冇几耐啊，就发生咗一件对佢打击非常之大嘅事啦，就系佢嘅身体啊出咗问题。大唐李氏咧有个好严重嘅家族遗传病嘅，叫做风疾。如果用现代医学嘅术语嚟讲咧，应该就系脑血管类嘅疾病。呢、这个风疾一旦发作起身啊，唔单止头晕耳鸣，而且视力模糊，完全都冇办法集中精力工作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咁当时又冇咩脑血管类嘅药物，更加冇可能开刀动外科手术嘅，所以呢个风疾一旦发作啊，就基本上将阿李治嘅工作能力啊剥夺晒噶啦。李治喺唐朝嘅皇帝里边啊，发病啊算系比较早嘅，而且咧亦都比较严重。长孙无忌死咗无奈，佢就风疾发作，冇办法正常处理朝政事务啦。咁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先得十岁到，就交托唔过噶。最做得嗰班大臣又俾自己一镬啊铲起晒啦。咁如果再搵个宰相嚟执掌大权，咁即系等于换咗个人做长孙无忌啫。咁之前逼死佢哋做乜鬼先得噶？所以啊，李治唯一可以依赖同信任嘅人咧，就只有身边嘅女人武则天啦。咁正好啊，武则天呢份人咧，对于政治好有兴趣，而且好有能力。嗱，佢自细本来就知书识礼，兼通文史噶啦。早年喺太宗皇帝身边咧，耳濡目染，对于朝廷嘅运作啊，亦都有相当嘅理解。再加上佢身体又好，精神又足，同阿李治打歪咁嘅样咧，形成强烈嘅反差嘅。所以一旦李治将政治权力交到武则天嘅手里边，佢就再都冇放开过啦。嗱，一开头嘅时候咧，武则天仲比较小心谨慎嘅，有咩事都揾阿李治商量。但系一来李治精神确实就唔好，可以认真做嘢嘅时间就唔多嘅；二来武则天自己上手又快，冇几耐啊就可以好好咁决断事务，唔使成日走嚟揾李治啦。时间一长啊，大家渐渐发现，虽然李治系名义上嘅最高统治者，咁但系实际上大家嘅老细咧系已经系变咗武则天啦噃。嗱，隋唐时候啊，女性嘅地位咧相对都比较高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唐太宗嘅长孙皇后，都对朝政有重大影响嘅。尤其系独孤皇后啦，同杨坚啊并称二圣。咁所以咧，武则天以皇后嘅身份参与朝政，喺嗰阵时都算系比较正常嘅事嚟嘅，大家冇乜异议嘅。而对于李治嚟讲，将大权托付喺自己老婆手上，总好过交托俾外人啊。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啊，问题咧都仲系逐渐出现啊。这个问题既来自于李治，亦都来自于武则天。从李治这方面来讲，他就渐渐觉得自己这个老婆呢是更犀利过当年的长孙无忌。不单止自己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而且对于朝政大事啊亦都越来越揸到主意啦。咁大家有咩事啊，第一个諗到嘅就已经是武则天而不是他这个皇帝啦噃。当年率先支持立武则天做皇后的大臣李义府啊，在武则天的支持之下胡作非为，大肆卖官犯爵。李治就将他叫宫中问话啦。这个李义府呢居然就问皇帝是边个话俾皇上听的呢。见到李治发火啊，居然理都不理，大无私样拍拍屁股就走人，完全当李治冇到嘅，激到李治半死。后来虽然李治找了个机会将这个李义府判了个长期流放，但是这笔账呢自不然要算到武则天的头上了。而从武则天那方面来看，虽然她自己大权在握，但是也都有不满之处。她的不满是在于后宫。李治虽然精神不好，办公就不太行，但是搞女人精神很旺盛的吧。她在外面忙女忙爱忙前忙后，李治在后宫越搞越活跃。而且李治这份人是喜欢吃窝边草的，将武则天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搞了上床。 武则天的姐姐叫武顺，同佢呢都係杨氏夫人所生嘅，本来感情都几好嘅。原本就嫁咗俾大臣贺兰月石，生咗一仔一女。咁贺兰月石就死得早啦，阿武姐姐又闲来无事，时不时就将皇宫搵阿武则天就煲水啦噃。咁啊，皇宫出出入入，自不然难免就碰到李治噶啦。李治系个花心萝卜嚟嘅，见一个爱一个嘅。啊，见到阿武姐姐随娘伴老，依然都美艳动人，又唔似得武则天咁强势，当然啊食指大动啦。一来二往之下，两个人就搞埋一齐啦。咁后来啊，又顺带将佢个女贺兰氏咧都掹埋上床，嚟咗个亲上加亲。咁两个人啊，一个就封为韩国夫人，一个就封咗做魏国夫人。武则天呢份人本来就经已系个躁情嚟嘅，你李治身为君王，咁搞下女人都系法定待遇就算啦。啊，偏偏你好搞唔搞，搞到老娘头上，同我家姐同外甥女都好上咗，咁分明替我眼眉嘅啫。所以冇几耐之后啊，李治就发现武则天嘅姐姐韩国夫人就唔见咗啦。咁所谓唔见咗咧，就系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咁就死咗。李治知道啊，呢个好可能系武则天落嘅毒手。咁但系一来冇证冇据，二来咧，佢对武则天系越嚟越倚重，亦都唔敢发烂渣，唯有追封个武则天姐姐做郑国夫人，以示纪念就系啦。然之后啊，每日就抱住阿贺兰小美人过日子啦噃。贺兰氏咧，亦都估到娘亲系俾阿姨仔害死嘅，所以就猛喺阿李治耳仔边讲武则天坏话，劝李治将武则天啊废咗佢。李治一来耳仔软，枕头风听得多咗咧，吓真系有啲心郁噃。觉得武则天呢个老婆实在太厉害，压力太大啦，远远不如眼前呢位贺兰小美人千依百顺、温婉可人。咁二来啊，佢又确实觉得武则天掌握权力太大，时间太长，自己呢个皇帝咧有点而被架空嘅感觉。咁啊，正好佢呢段时间精神有啲好转，一个激动之下又动咗要废皇后嘅心思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啦吓。咁最尾嘅时间，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啊，聚焦一个有好多小朋友参与嘅活动，而且佢哋好犀利啊，传承我哋岭南文化名片粤剧粤曲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一个活动啊！第三届粤港澳，亦都系第十七届广东省嘅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就喺珠海市嘅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进行。伴随住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的悠扬旋律，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六百几位小演员，在之后的三日之内，在这个香山会议中心和高新区的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带来九场共144个节目。这一场以戏为桥的少儿戏剧盛事，不单止创低了参赛规模历史新高，更加在活动创办的20周年之际，令到大家见到了岭南戏曲怎样在一代代的小朋友手里头接续传承。自2006年创办以来，小梅花已经行过了20年的历程了，累计参评人数超过5000人，覆盖了百几家的单位，近300人跻身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行列，培育出了吴非凡、李嘉怡等的这些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而2024年这个活动正式升级成为首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香港、澳门加入了主办的序列，实现了从省级赛事到湾区品牌的跨越。看回最新这一届的赛事，初评总人数达到1272人， 是涵盖了粤剧、西秦戏、京剧、黄梅戏等十一个剧种，其中广东四大稀有剧种之一的白字戏首次迎来了小选手登台，赛事亦都迎来了第一位20后的参赛者。经过初评选拔入围现场竞演的包括了业余组86个人，一共77个节目，有专业组30个人29个节目，还有38个业余组的集体节目。其中来自港澳的有业余选手13人，专业选手4人，港澳选手入围数量逐年提升，生动回应了以戏为桥联结湾区青少年的初衷。对此，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20年来小梅花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从最初少数的专业学生参赛，发展成为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的大湾区顶级少儿戏剧美育平台。而曾小敏还表示，最令他感动的就是戏曲真正行入了同心，扎根了湾区。岭南戏曲是粤港澳共同的文化根脉，一代代少年在舞台上面学经典、传文脉、立品格。看回来自澳门的代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副会长、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科学馆有限股份公司董事长穆欣欣就用文化现象来定义。他就说，无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定是传承戏曲，小梅花是通过具体的项目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港澳加入之后，青少年通过参与其中收获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这个体现了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民湾区落到实处的具体实践。他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知识的技能，美育对于下一代同样重要，因为它关乎于感知世界、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这个正是文化认同的深层土壤。下面我们来听听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瓊霞老师对于今次活动的一些感想。
4: 好开心能够落户我们珠海啦，依托珠海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将小梅花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少儿戏曲互通的一个交流的阵地，让粤港澳三地的小戏骨们能够相聚在珠海的岸边。一直来呢，我们都是坚持戏曲进校园的少儿的戏剧曲艺、粤剧等的公益课程，培养本土的戏曲小苗子。
2: 好的，唔该晒瓊霞老师的分享。他作为珠海市戏剧工艺家协会的主席，咁今次呢一个小梅花荟萃活动咧，系喺珠海进行，当然吓会有地理啦吓。而成立于2006年，今年系2026年咯。企喺呢个活动嘅20周年节点上边，广东省工艺家协会嘅主席曾小敏老师啦，透露咗未来嘅三大方向，就系、是、持续深化湾区美育融合，常态化推动三地青少年同台交流。第二咧，就是要扎实师资培育同埋剧目创新，建好公益剧目资源库。第三就是推动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发展，令到戏曲传承同埋文旅双向赋能啊！咁睇翻呢一届活动咧，首次落地珠海高新区，并唔系偶然，因为呢度咧系粤剧编剧大师唐迪生命令唐雪卿嘅故里，拥有住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嘅底蕴，嗰度咧已经系系统咁样构建起粤剧传承发展的全链条体系。咁睇翻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杨晓系表示，这个活动在高新区举办，既是对高新区文化建设成果的高度认可，更加是大湾区文化同源、文脉相连的生动体现。咁接落嚟，珠海高新区咧将会同省市同埋粤港澳三地戏剧协会携手，全力推动戏剧艺术薪火相传。关于珠海高新区近年来的粤剧传承，我们看看例如原创粤剧唐迪生、苏兆贞、唐武兴兰等一批的优秀剧目是屡获省市大奖，年均开展粤剧公益惠民活动是50多场，还有粤剧进校园活动覆盖了多所的中小学，而迪生艺术团培养的少儿演员多次斩获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奖项。 与此同时，高新区创新拓展的粤剧加文化融合模式，是成功举办首届粤剧大师唐迪生作品《珠海艺》

术会，是联动粤港澳名家同台展演，推动传统粤剧和现代传播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关于今次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最新情况，我们未来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在节目的尾段，我们会和大家送上这届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是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和一众小梅花和大家送上，以此结束今天的粤韵茶督察。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晓东。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谈古论今呢，也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6: 咁下边咧就嚟话俾大家知啦，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打开央视频嚟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咧《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啦。而喐一喐手指就可以揾到我哋吓，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四点到五点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嚟见面嘅。
7: 是的。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了粤车南下的最新拓展安排，比如说粤港跨境自驾通行呢，就迎来了很重大的升级哈。那么随着粤车的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双向互通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6: 咁喺稍后嘅时间咧，股市扫描嘅环节当中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于今日嘅 A 股啦、港股嘅表现系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一定系唔可以错过噶啦。
7: 是的。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在央视频我们的谈股论金啊，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下方的评论互动区也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首先是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96.47点，涨幅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涨幅3.79%；创指报4033.53点，涨幅0.53%。
6: 再来看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是收报24848.140点的，是涨幅0.526%。再来看看港股的国企指数，是收报8374.47点，是涨幅是0.000%。而在红筹股方面，是收报4317.760点的，涨幅是0.045%。
7: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202.26点，涨幅0.70%；纳斯达克收报25888.84点，涨幅0.31%；标普500收报7431.46点，涨幅0.50%。
6: 再嚟睇下正在交易嘅欧洲股市嘅三大指数啦。英国嘅富时100指数咧系现时交易咧系10527.630点嘅，系涨0.53%啦。而德国嘅 DAX 指数咧系现时系25039.7500点啦，系涨1.64%嘅。而法国嘅 CAC40指数咧现时系8463.4102点啦，涨1.35%嘅。
7: 好，我们简单的复盘到这里哈。稍后呢，大家在股市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央视频谈股论金直播间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也将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
6: 嚟到財智灣區嘅環節啦，香港特區政府嘅就正式公布粵車南下最新嘅擴展安排啦。粵港跨境自駕通行就迎嚟重大升級。6月15日開始啊，政策覆蓋範圍將會擴容到大灣區9座內地城市，而同時咧，香港市區每日通行嘅名額係實現翻番嘅。
7: 是的。那麼這樣的一次擴容呢，不僅實現了大灣區內地城市全覆蓋，也更是明確了2027年第一季度前呢，还将逐步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那么随着粤车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双向互通究竟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他是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来接通，王老师，您好，
6: 嗨，你好，
12: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王雪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样的一次可以说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变化哈。那相信王老师呢，对于这个大湾区的交通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向您来请教一下哈，这一轮的粤车南下迎来了这样大范围的扩容升级，那么您觉得我们这次升级当中最出彩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它的关键性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好的，这一轮的粤车南下扩容呢，其实是粤港两地跨境通行便利化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次制度升级，规则呢非常的清晰，落地的节点呢也非常的明确，可以说是近些年呢同类政策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首先咱们说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地快，政策一公布，衔接工作马上就跟上了，老百姓不用等太久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便利。再看呢覆盖范围，这次呢是一个跨越式的扩容，之前呢就只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这四个珠江西岸的这个城市试点，这次呢直接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座城市，接下来呢大湾区内9个城市呢就将全部纳入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所有大湾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通行的名额这次也直接翻倍了，从原来每天100个提升到200个，之前大家吐槽的预约难、抢号难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跟之前的试点阶段比呢，这次升级最大的突破 我觉得就是彻底的告别了小范围蓄水的一个状态，进入了规模化全域化推进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前试点的时候呢，不仅珠江西岸本身民哥就紧张，东岸的深圳东莞这些呢需求特别大的城市更是完全没有覆盖得到。我们统计到呢，2025年大湾区粤港跨境自驾的需求呢同比增长

0: 了62%，原来的试点名额呢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好多朋友说提前1周都抢不到号，这次扩容呢刚好就补上了东岸城市的政策空白，把这个东西两岸的跨境自驾的这个通道彻底的打通了。那么像深圳呢、东莞呢、佛山呢这些人口密集、商务往来频繁的核心城市呢，现在也可以直接跟香港对接了，整个大湾区的跨境车流就一下子盘活了。更重要的是呢，这次不是临时的政策调整，更有明确长期的一个规划，2027年1季度之前呢要覆盖广东21个城市，这也标志着越车南下从大湾区的专项政策逐步升级为全省全域的跨境通行制度，为粤港深度融合呢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1: 咁黄雪女士啱先都讲到啦，相较于之前咧试点阶段嘅政策啦，本轮升级最大嘅突破就在于彻底告别咗局部嘅试点，咁小范围试水嘅阶段就迈入咗规模化、全域化推进嘅全新阶段吓。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就大家经常一并提及的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通行，那两项政策各自的定位有什么区别？而这一次粤车南下扩容又是怎么样来健全粤港车辆双向流通完整闭环的？
0: 大家平时呢总是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放在一起来说，其实呢这两项政策呢就是粤港跨境互通互联的一个双向通道，是互补性特别强的一套组合拳。简单来说呢，港车北上就是方便香港的车辆进到内地，服务香港居民呢北上的探亲啊、消费啊、商务啊，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而粤车南下呢是方便广东省的车辆进香港，满足内地居民赴港购物、就医、商务交流的需求，让内地居民呢能够更便捷地对接香港的国际化资源。那么政策落地的初期呢，港车北上率先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2025年全年呢，港车北上的通关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运行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但粤车南下呢，之前长期是小试点、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涵盖的城市比较少，额度也比较低，相当于双向通道呢只通了一半。那么这次粤车南下扩容呢，不仅是9个城市的居民有了自驾赴港的资格，名额翻了倍，双向车流呢也会更加的均衡，整个呢粤港车辆双向流通的闭环呢就彻底的打通了。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呢，港车北上打通了香港入内地的这样一个通道，粤车南下呢则打通了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就能推动人流、物流、商务流的双向的流通、双向的赋能，最终构建起双向奔赴、全域流通的大湾区的跨境交通新格局，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坚定的一个制度的支撑。
1: 咁前景都係非常之廣闊嘅。咁我哋知道喺呢個政策落地初期啦，港車北上係率先全面鋪開常態化運行啦。咁呢個社會知曉度同埋普及度係更加之高啦。咁而粵車南下係長期處於小範圍試點狀態，覆蓋城市少，通行名額係有限，就限制咗粵港要素係雙向自由流動。而今次嘅粵車南下嘅大規模擴容升級，就好似黃老師所講咁啦，就係完美補齊咗大灣區跨境通行嘅短板，彻底完善咗粤港双向流通嘅闭环吓。
2: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哈。这一次呢，可以说这个粤车南下的扩容落地呢，对于咱们大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哈。那比如说像走亲访友啊，要买东西啊，包括像去学校啊，包括像出门游玩呐，还有打造这个一小时同城的生活圈，那它会有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实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王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您觉得究竟有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呢？
0: 本次粤车南下的扩容呢，我觉得让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真的从图纸变成了指尖下的导航。对普通市民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路途上的缩短，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质变。首先呢，跨境出游就能够实现说走就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新增城市的市民呢，再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赶高铁转地铁，全家出游呢只需要把露营车、婴儿车塞到后备箱，一脚油门可能就到了香港西九龙或者是郊野公园。这种点对点的自由感呢，

0: 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呢，深圳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到香港去登山呢、去郊游啊。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跨境通之后呢，我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到香港啊。
1: 嗯，
0: 其次呢，这个香港往跨境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和温情。大湾区呢这个人员是非常的相亲的，此前东岸呢也没有办法自驾，很多两地的亲友走动呢就是要通，经常是很耗费精力的。比如说现在东莞的陈先生周末带带家乡特产去香港探望长辈呢，
2: 嗯，
0: 自驾通勤的时间呢就比之前要缩短了一半。这种拎包即走的便捷呢，也极大的拉近了粤港两地的民间这样的一个情感，同时呢，办事消费也更加的便捷了。香港的专业医疗和国际零售非常的丰富，自驾南下让赴港就医、大件采购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比如说，我们深圳有很多人要定期带孩子到香港诊所，以前呢来回的换乘要折腾半天，现在自驾直达门口，车里备好常用的物资，也解决了跨境办事的这样一个焦虑。我相信呢，这个不仅是打通了行政的边界，更让跨城居住、跨城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让大湾区九城呢与香港真的融为一体。
1: 嗯，真系非常之方便嗰个举措啦。咁我哋都话咧，就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啦。咁呢一个概念就而家彻底变成咗现实啦吓，可以话系惠及咗更多嘅市民嘅。咁譬如话我哋跨境出游咧，就更加之便捷啦。咁之前咧，好似深圳啊、佛山啊、东莞啊、惠州、肇庆等城市嘅市民，想要自驾去香港旅游、打卡同埋亲自出行，都系冇办法享受到粤车南下政策嘅便利。就好似黄老师所讲啊，就当时咧只能够。譬如话坐高铁啦、地铁啦、大巴等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流程系非常之繁琐，都系唔系咁方便。咁呢个政策扩容之后咧，咁上述城市嘅各位朋友都可以自驾南下去到香港，咁各方面嘅出游都系更加之灵活同埋自由，就唔需要受到公共交通嘅班次啦、行李嘅限制啦、换乘嘅约束，就可以话系极大提升咗跨境旅游嘅舒适度同埋幸福感吓。
2: 嗯，是的，我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哈，因为您就住在深圳，那么往来香港呢肯定是非常的方便的了，那您近期一次去香港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是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生导师，所以呢我要经常去香港大学跟学生开讲座呀上课。
2: 嗯，
0: 那么过去呢从深圳到香港，比如说我上一周去深圳到香港呢，基本上就是要靠坐高铁，到了高铁站之后呢还要再打的士或者再转地铁才能到香港大学。
2: 嗯，
0: 那么整个单程来说哈，我可能自己就要预差不多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粤车南下的这样一个制度之后呢，可能我每次去的时候还可以除了我自己开车，还可以带上住在深圳的香港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我们一块儿过去。因为有很多在香港大学读书的硕士和博士，他们其实是住在深圳的啊，就是他也要平衡一下他的这个消费水平吧。
2: 对，
0: 所以呢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方便模式呢，不仅我自己方便了，我可能开个车可以带三四个学生一块儿过去，对吧？
2: 对，
0: 就可以大大的让我们整个这个出行变得非常的方便。不论是旅游啊、就医啊，甚至求学都变得非常的方便了，是吧？
2: 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博主哈，他们日常可能生活在这个深圳，然后去香港工作哈，就他们真的实现了每天的这种通勤，好像呢也没有说带来太多的这种这个路费上的呀，或者是时间上的这种压力，反而觉得还很轻松哈。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走进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了，是不是？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粤港融合，尤其是深港融合，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发生着。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是港大的教授，然后呢今年开始呢回到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来做教授。他太太呢依然在香港大学，和孩子呢也在香港读书，他就是每天跨境通行来上班的。
2: 对，只要呢我们的交通方便哈，大家就会觉得日常的通勤呢已经不是问题了，也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刚才呢这个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活呀、读书呀、工作呀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说粤车南下大范围的放开，包括这个通行配额的同步上调呢，也给大湾区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

0: 文旅的消费，还有生意的往来，以及跨区域产业抱团发展啊。那么从这些层面来看，您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带动的效果呢？
1: 过去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其实是考量到说港车这个北上呢，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腹地更加的宽广，不论是这个开车呀还是停车呀，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时呢是相对来说控制我们北车南下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说香港首先它可能整个的空间比较小，另外呢香港本地呢它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通行方式呢它们是用公共交通的嘛。而且香港的停车费也非常的贵。
0: 是。
1: 另外呢，就是深圳跟香港呢，它可能就是驾驶习惯不太一样，一个是英制的哈，靠右边驾驶，一个是靠左边驾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北车这个南下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利弊两方面去看啊，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它的带来的可能有一些约束，但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文旅的消费、生意的往来，对吧？
0: 是。
1: 实际上呢，它表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多的它是带动了这个人流呀、物流啊、经济流啊，那么都会，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文旅商贸合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香港呢，最近他们一直期待呢，它的经济能够，尤其是餐饮呢、旅游能够尽快的复苏。那么我相信呢，随着大量的这个内地短途的客流开车过去，那么香港呢，在旅游啊、住宿呀、餐饮呢、零售啊等方面呢，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我们湾区内部的这样一个文旅、康养、乡村旅游等发展呢，也会形成粤港文旅双向引流、双向共赢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一个格局。本来我们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呢就是互补的，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主持人，
0: 好。
2: 是。咁係啦，即係我相信呢，咁大灣區文旅資源優勢互補呢真係會將進一步突顯啦。咁內地豐富嘅山水生態呀、鄉村文旅呀、人民古蹟資源呀，再搭配香港國際化都市文旅濱海休閒資源，咁就會形成呢個差異化嘅聯動發展，咁打造世界級大灣區文旅休閒目的地係即係非常之現實嘅問題呀。咁另外呢，我哋相信呢、這個政策嘅紅利將會係極大咁樣賦能粵港中小商企嘅商贸嘅企业啦，咁跨境从业者啦，咁大湾区嘅深圳啊、东莞啊、佛山系制造业、商贸业、外贸产业高地，大量企业咧系需要频繁去到香港嚟对接客户、洽谈合作、参加展会、对接国际资源。咁当然呢个自驾通行效率就更加之高，机动性系更加之强，可以满足企业嘅高频次啦、灵活性嘅跨境商贸需求，大幅降低企业商贸出行嘅呢个成本啦，就提升粤港商贸对接的效率，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走出去，来对接国际市场，连接全球资源。
0: 是的，那刚才呢，小东为大家介绍了在商贸经贸层面啊，确实是这样的政策活力呢，对于我们的粤港中小商贸企业，包括我们的跨境从业者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在区域产业融合的这个层面呢，车流交通加速要素互通呢，人员的高频往来呢，也会带动比如说像技术啊、信息啊，还有资源资本的这种深度的交融哈。那么对于大湾区的金融啊、贸易啊，以及科创服务业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协同联通呢，也都是有着更好的助力。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交通壁垒的打破呢，其实确实让大湾区的产业分工更加的细化，资源配置也更高效，也进一步加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这种整体的竞争力哈。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再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新的政策的铺开。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在2027年的一季度之前呢，粤车南下会铺开至广东全部21个地级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扩容的推进节奏呢，在这项政策全面落地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以及粤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那王老师您觉得具备怎样的长久的战略价值呢？
1: 那么今年呢是大湾区的9个城市全部覆盖，2027年的一季度呢，全省21个城市呢就要落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是粤港深度融合、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首先呢，全域通行将彻底打破粤港地域的一个壁垒，实现广东与香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从大湾区。

0: 广东人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啊，现在想想呢，虽然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通俗，但实际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交通呢是区域融合的一个先行的基础，当全省的车辆都可以便捷南下香港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的一个循环，彻底的盘活呢粤港全域的资源。一方面呢，助力广东全省各地呢，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的优势，拓展外贸呀、招商呀、文旅呀、科创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助力香港辐射力、带动力延伸到广东全省，突破呢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限，更好的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辐射的作用，共同的实现呢粤港优势互补、全域共赢。
1: 咁當然啦，持續豐富一國兩制下區域融合嘅實踐成果，廣車北上、粵車南下嘅雙向全域通行咧，係粵港兩地政府高效協同、便民利民、深化融合嘅標誌性舉措嚇。咁都係充分咧體現咗大灣區軟硬聯通並舉嘅發展思路，喺制度差異、通關模式、跨境管理嘅前提下咧，實現車流常態化、規模化互通，為全國區域協同發展、跨制度區域融合係提供。所优秀的大湾区样板的，
2: 是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对于这一次的变化哈，也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这种双向的循环。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所讲啊，这次呢也是持续丰富一国两制下区域融合的一个实践成果。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港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双向全域通行，这个是粤港的高效协同，还有便民利民以及深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举措，所以也是更好的体现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并举的发展思路。而且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政策的持续落地，还有配套的持续完善，粤港澳的这个跨境通行呢，也将从政策红利转变为常态化的生活。那对于民心的拉近，还有发展共识的凝聚呢，都有着更好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从地理上的相邻转换为经济上的相融，还有生活上的相通，民心上的相亲，也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那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聊到这里。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老师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1: 多谢晒。
0: 谢谢。
2: 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好，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直播继续哈。那首先呢，也欢迎各位呢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股市扫描，我们将会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任何在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余波先生。我们首先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这个走势哈。我们也想请余先生来谈一谈，因为可能对于今天的这个指数来说，包括像今天的一些重要板块来说呢，大家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喜悦的心情哈。那么实际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包括今天实际的我们的这个板块表现如何？那余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对。今天呢，确实呢，市场的这种风险的偏好呢，明显的有这种修复的特征。三大股指呢是全面的反弹。确实呢，我们再去内部讨论的时候呢，都有点感觉像是这种结构性的逼空。就比如说沪指啊。

0: 指呢，我看是收在4096.47点啊，上涨了1.61%。创业板指数呢，竟然能够这个大涨5.3%啊，收上了这个4000点，真的是包括科创五零啊，也是跟涨超过了5%。全市场的成交量呢是3.05万亿啊，虽然说是较上个交易日呢多少有点缩量，但是呢，其实呢仍然只要到3万亿以上啊，仍然是一个天量的水位。整个盘面上呢超过3900只的上涨啊，其中呢有160多只涨停。这种赚钱的集中效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硬科技。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盘面的观察呢，市场呢可能集中的释放了三个积极的信号。第一呢，就是当我们知道的这种地缘风险出现了缓和之后，我们明显的感觉到，确实呢风险偏好呢就是在修复。尤其是上周呢，我们能看到市场最大的这种扰动呢是来自于中东的局势。但是随着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风险的预期开始降温了，原油的价格开始回落，那么资金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从避险资产重新流向我们说的成长资产。第二呢，就是在科技主线，现在呢有这种夺回市场定价权的趋势啊。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通信啊、AI 算力啊这些方向呢再次的活跃，这说明呢市场呢在这个历经完这个市场的风险之后呢，仍然认为哎主线呢是没有变化，本轮牛市的核心呢还是来自于科技的创新啊，重新的回归啊。这跟我们上期再去做节目，我们判断主线不会轻易的发生改变，也是同出一。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资金啊，资金呢，其实呢，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地缘的风险缓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报的行情的这种预演。那么，经过了5月份，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可能有一些预增的中报，然后呢开始出现。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窗口越来越近，资金呢更愿意去布局那些不单纯是概念啊，那些有业绩性、确定性非常强的这种科技的细分赛道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炒作。所以今天呢，我们简单讲的就是不是一个超跌反弹啊，更像是风险偏好重新回归的一个结构性修复。
1: 我觉得这个时间问题呢，还想和于先生探讨一下，因为咱们在上周探讨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红利和科技的轮番上场哈，总觉得时间没有那么快，但是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就可能大家问了说，这个重回科技主线，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还是一个比较稳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0: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不矛盾啊，就是红利板块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不矛盾。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就说科技的这个周期，在我们以前观察呢，就是主线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调整的话呢，往往在市场行情趋势比较这个走强的一个背景下呢，它的调整时间呢，往往基本上就是在3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那么其实呢，我们虽然知道半导体啊等一系列的这种板块呢，部分的结构性的行情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近3个多星期将近1个月的走势呢，我们至少能看到从大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和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板块，包括前期比较热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其实呢它的调整已经大概就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有了10%到15%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啊，只是说我们可能有幸存者偏差啊，看到了可能部分的这种硬件然后出现上涨，但是其实呢整体呢科技呢在最近的5月份和6月份呢是一个调整，那么其实呢到现在来讲的话呢，随着这种资金的重新流入，所以说呢还是要选择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和个股当中，是这样。
1: 是的，那其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推荐哈？那比如说您看，在之前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有关于人形机器人很多的这个积极层面的信号，那是不是说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这个角或者半导体哈，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转向这些细分领域呢？
0: 细分领域来讲的话呢，仍然会有机会，特别是在前期这个资金布局比较多的，特别是像机构资金布局比较多的，同时有业绩支持的板块。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机器人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呢，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种业绩的增速开始从1到10在不断的往前走，那么包括最近呢，我们知道宇树的 IPO 呢也在推进，包括特斯拉的量产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其实呢，机器人的这个大的逻辑呢，还是在最关键的就是现在的一个产业。

0: 验证的阶段啊。其实呢，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我印象中是从这一轮的市场的企稳，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开始去有介入，但那个时候呢，可能是随着春晚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概念性炒作啊，那么2024年炒的真的是概念，2025年呢真的是变成了预期，但是呢，到2026年呢非常的明确了，我就是看订单，我就是看量产。那么当前呢，从行业的变化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产业的这种进展不断的提速啊，比如特斯拉的微山，现在的量产的节奏呢，确实呢不断的再去走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呢开始从实验室走向了工厂的场景。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逻辑也发生变化了啊，以前呢大家呢总是讨论，哎，机器人到底会不会替代人，现在呢讨论的就是已经不是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就是谁能把成本降下来，谁能拿到订单，这个已经开始出现了更明确的逻辑。第三呢，就是认知的资金的认知呢是越来越统一啊。今年的机器人呢已经逐步的从这种主题到了产业的过渡。那么现在呢，很多机构呢按照原来上一波呢，其实我觉得机器人之前呢那一波呢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按照那个逻辑，然后呢到今天呢，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呢已经逐步成为我们现在汽车销售的一个主力了。那么其实呢，我们按照这个链路来复制到机器人这个产业链的逻辑。所以说呢，我们说机器人啊，你去看机器人这个汽车的产业链，就是机器人现在最大的机会不一定是整机，而是我们说的这些零部件、减速器啊、四缸啊、执行器啊、传感器这些。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呢，我们关注到从资金的分析来讲的话，确实呢有一些量化的资金在其中啊，当然也有游资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它的板块的波动率天然很高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些企业的业绩呢还是没有完全兑现，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真的甄选个股啊，甄选那些少数具备量产能力和订单能力的龙头个股。从今天的资金流向来看的话，其实机器人不是今天的最热的板块啊，今天明显的是 AI 算力链还是最快的。但是呢，提到机器人呢，我们认为呢，它确实是一个不断兑现的一个 AI 应用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说呢，哎，这个机器人呢，在后续呢，我们可能会把它纳入我们的一个重点观察，特别是等待这种产业的催化和订单的验证，这是我们对于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观点。
1: 那如果您说到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好像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的 AI 啊，包括像光模块，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运用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谁的订单多，谁的这个规模大、利润大，谁就将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龙头。
0: 对，您的这个思维其实就是机构的思维。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这个散户投资人啊，都在去讲说这个 PCB 啊，或者是 CPU 太高了，太这个。其实呢，我们换一个思维来讲的话，就是你看这些企业的它的业绩的增速和它的股价增速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是最明确的。就不要去管它的价格是不是很高，而是它的业绩增速能不能支持它的这个股价。那我们现在明显的就看到，为什么现在大家做 CPU 做这个 PCB 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的订单的兑现速度来讲的话呢，超过了我们之前给它的估值的预期。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的只要它的这个业绩能够支持估值的话，反而它不是就反而是我们应该去可以去继续持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的游戏。我觉得这是机构和散户来讲的话，在投资上很大的一个差异。
1: 所以大家呢，在近一段时间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于先生提到的这样的几个板块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涨势如何，它的业绩如何。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也是我们之前非常关注到的这个传统型的哈，大家可能关注到像券商啊、银行啊、保险。那我们今天呢也看到很多的A 股的券商股呢是出现了涨停，那么券商的 ETF 呢一度涨幅也是超过了4%哈。这个券商股应该说连续了两个交易日爆发哈，那其中发生了什么呢？包括可能就大家之前对于传统行业有点失去信心了，说我这个别买保险了，这也别买银行股了哈，买点这种新兴的科技吧。那您觉得在这其中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什么呢？
0: 对，在这里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您提到的金融板块的话呢，确实呢，券商和银行保险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券商来讲的话呢，咱们平常给它四个字嘛，叫牛市骑手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 A 股呢，从2600多点，然后呢，一直涨到了将近现在的4000多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券商是明显的落后于大盘的，就是说它在集中的这种业绩的这种体现，没有体现到它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股价的增速当中。当然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这种对于流动性啊，包括对于券商的这种短期资金呢 啊一系列的这种原因。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很早以前我记得我也聊过券商，我对券商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券商呢确实呢有一个问题呢，在于资金惯性不足，或者说是在资金的交易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它的短期性特别大，就是它等于对这个市场中来讲的话呢，放大了很多交易的弹性。就是大家可能一看到股市涨呢，可能就想到了券商，但是呢，券商呢在这里边，如果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反而会成为量化或者说是一些这种这个逆向资金的一些这个对冲的一些这个一个逻辑。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在过往的持续性上来讲的话确实不好。那么不好的话呢，持续性不好的话，其实对散户来讲的话呢不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说呢，我一直呢认为呢，对于券商板块呢，可能是机构投资人或者交易型的机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散户来讲的话呢并不是一个特别长持的这样一个板块。但是对于银行和保险的这个股票来讲的话呢，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更注重的是稳定的收益，更注重的是它的股息率啊，包括我们说银行板块呢，在最近的这两三个月的调整来讲的话呢，开始又彰显出它的红利的价值，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配置啊来讲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结构当中呢偏红利的部分。当然呢，具体呢投资人在去做配置的时候呢，可能要去想一下我的红利类的配置到底是我青睐的这种保险它的资产端收益率的这种提升，还是我去配置一些煤炭电力，那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一些可选项啊。但是呢它还是基于我们的一个稳健配置去走的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券商和银行保险它的逻辑是有差异性的。
1: 嗯，你说到这个煤炭石油哈，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呢走势还是不错的，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理想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波行情，这个资源股方面它还有哪些投资的这个，就是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去增长的这样的一些空间，今年我们还能遇到这个石油和煤炭怎样的一个调整呢？
0: 石油毕竟受到这种市场的情绪，特别是外围的这种地缘局势的影响的相关性实在是太高了，
1: 嗯、
0: 啊，这个不得不说哈、啊，啊，它确实太高了，尤其是在美伊这次呢达成了这种阶段性的协议之后呢，那石油股呢，然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本质上呢其实是交易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溢价或者折溢价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石油股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这个煤炭股票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逻辑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异。那么在上涨的时候呢，确实呢受益于油价，受益于这种煤化工的一些优势，但是呢它本身呢确实呢还具有一些比如说像高股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煤炭的龙头的高股息的个股来讲的话呢，仍然是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靠前的。那对于这种稳定资金，包括社保也好，包括养老金也好，那么它的资金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今年来讲的话呢，可能在电力的需求上啊，那么煤炭来讲的话可能会，尤其是电煤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大一些。比如说在今年呢，我们知道哈，今年明年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力的需求会非常的大。但是电力需求来讲的话呢，它的背后这个煤炭的这种作用来讲，或者是火电，其实呢是非常明确的这种需求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讲电力的时候呢，提到了那我可以有这种绿电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但是呢其实呢我说这里边来讲的话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这种电力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么其实呢也潜在的要求火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同步的一个配套。就我这边来讲话，我能够通过风能、光伏或者这些东西来讲话，搞到很多的这种新的电力，但是呢它毕竟在这种潮汐性的这种波峰波谷当中差异很大，所以说呢如果是差异很大的话，我必须啊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火电，然后呢做这样的一个强配合。就换句话说，我可能要放很多的绿电的话，我同步可能也要放等比例的什么火电在其中。那这里边来讲话，其实对于煤炭这样的板块来讲话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吸引力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资源股啊，特别是对于煤炭这样的 股票来讲话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防御性的品种来看，而且呢，它背后的逻辑也比较多。那么在这个市场风险偏好比较快的时候，科技股呢跑得快，但是市场。

0: 的震荡来讲的话呢，煤炭板块来讲的话呢，它仍然会回归它的红利属性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嗯，所以说拿着煤炭、石油，包括这个资源股的朋友们，可以再拿一拿。
0: 啊、哦，石油还是要跟这个要，如果比如说后面来讲的话，地缘风险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从当前的油价，然后呢，可能到后面来讲的话，还是回归到战前的一个石油的一个价格水平。
1: 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接下来的一个市场的表现。我们本周还有三个交易日哈，那包括
0: 对，
1: 那接下来您觉得我们的包括像二季度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产业趋势啊，像我们的这个宏观环境啊，包括资金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您觉得 A 股接下来的这个风格会是怎样的呢？
0: 对，如果我视角短一点的话呢，可能从今天的盘面上去观察的话呢，有一丢丢的这种避险交易重回成长交易的这样一个表现，就是指数可能或许还会有震荡，但是呢结构性的这种机会呢还在不断的清晰，就市场呢如果说是真的把美伊的问题然后呢得到了一定的修复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中报啊，看我们的业绩验证的阶段啊，市场上最困难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这个地缘方面来讲的话已经过去，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这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压制因素的这种改善之后啊，那么风险的偏好肯定会在修复，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前期的这个调整之后，我们刚才说的几个主线的板块，无论是通讯啊还是 AI 算力来讲的话呢，资金呢也会回来，这种核心主线的是今天市场呢其实也是给了非常明确的信号，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呢就是看这个什么，看这个业绩的验证这个阶段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行这个各个行业啊，其实在这里边呢都会有这种这个变化，当然呢之前呢确实有极致的抱团机构的抱团，那么后面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均衡的分散，这可能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特点。
1: 嗯，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市场很难会遇到说某一赛道独领风骚，或者是某一种风格一直持续，可能很难会碰到这样的一种场景了，是吧？
0: 这不一定，因为这个肯定要看量能。就如果我的量能现在收缩到2.5万亿以下的话，它的资金面呢可能很难覆盖到过多的这种行业。
1: 嗯，
0: 那么要么就是这个我的可能还继续的聚焦，要么呢就是我轮动的时间呢变得更加的频率更高，因为你首先你的量能不能跟上嘛。
1: 嗯，
0: 但如果我们的流动性保持很充裕的一个角色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资金的分散，包括高低切可能会出现。这个呢可能是动态的把握可能更精准一些。
1: 嗯，那您建议大家在投资布局方面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0: 在投资的我的这个投资逻辑可能还是一贯性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如果是一个普通投资人者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不追求极致，就像今天的这样的行情的话，我一般是比较拒绝这种追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因为毕竟呢现在还是在6月份啊，距离7月份的窗口呢还有一定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需要大家可能更多的这个均衡一点，可能应对市场的这种波动更多一些，均衡的就是一手呢我去抓科技，一手呢我去抓这种稳健类的资产，这样的话呢市场涨的时候呢我依然能享受阿尔法，市场跌的时候呢我至少有一个压舱石在这儿啊，不至于让我去打乱我自己的节奏和我的心态啊，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哈，非常实用的一些 A 股投资技巧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再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哎，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谈股论金节目，刚才就了解了 A 股的一个相关的分析，下面出来听一下港股的分析。要连线到的这位嘉宾是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温先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是你好。我们看到今天港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是涨 0.5%， 恒生科技指数是涨 1.28%， 国企指数是涨 0.02%。 咁盘面上面科网股的涨跌不一，而黄金股是集体上涨， AI 应用股部分走高，芯片股是涨幅居前，航空股是全天强势的。咁你是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的呢？
5: 唔係嘅，今日咁見到咧，港股嚟講咧就一度收復噶啦，25,000點呢個即係重要位置啦。咁但係咧都係少少即係回落翻嘅。咁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見到啊市場嗰個積極情緒嚟講咧變得比較正面嘅。特別我哋見到外圍嗰方面嚟睇咧啊，首先嚟講咧市場嘅表現咧，國際市場表現都唔錯啦。咁啊加埋一啲近期一啲即係大型嘅新股啊上市嚟講，呢個拉動到環球一個對啊科技股嗰個所謂情緒嘅。咁加上地緣因素嚟講咧，似乎有一定嘅一個契機啦，亦都有一個和解嘅一個所謂呢個跡象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整體上嘅市場佈局嚟講咧，就重新回到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層面啦，咁所以變到儘管啊大盤嘅啲所謂科技股嚟講咧，互聯網平台唔表現就不一啦，咁但係你話人工智能啊一啲相關嘅概念嚟講都比較強嘅，同埋本身嚟講咧，可能因應翻呢個即係地緣因素一個和解啦，咁啊油價下跌，咁反而就刺激翻呢個咧資金啦，去翻呢個所謂金礦方面嘅一個有色金屬嘅方面，咁呢方面咁都形成咗即係今日市場比較重要嘅一個特徵啦。咁但係整體上言咧，我哋的確見到咧，就係話半導體類啊，即係人工智能類嘅個股啊。无论是这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所谓应用啊或者是供应那方面来看呢个表现都不错的，这方面都值得留意的。
4: 嗯，咁我哋啱先都讲到咧，就系、是、今日咧，这个黄金股系集体上涨啦，芯片股系涨幅居前，同埋航空股系全天强势嘅。咁你系点样睇待呢啲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佢哋嘅近期走势呢？
5: 我相信有几个因素啦。首先嚟睇，好明显就系话呢个即系金矿受惠于呢个即系。外圍啊，市場如果真係油價回落嘅話，通脹壓力都會低咗嘅。咁啊，資金鏈嚟講咧，美國個所謂加息嗰個壓力比較低啦。咁所以資金咧，好明顯咧就同呢個所謂呢個相關嘅板塊嚟講咧，就回流翻去一啲即係傳統嘅啲所謂避險啊、對沖板塊啦。咁當然啦，原油價可下跌嘅話，對航空股嚟講亦都係重大利好啦，因為佔佢哋嘅原油價成本嗰方面嚟睇咧。是有所回潮，咁呢方面相當之重要啦。咁芯片類嚟講，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見到就係話，近期啲科技股啊，特別係一啲所謂硬製造嗰方面嚟睇咧，似乎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加上有大型新盤啦、新股嘅一個所謂上市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形成咗因應翻呢個所謂原油價格下調，而一個所謂流動性嘅轉移。而觸發出嚟嘅一個所謂市場嘅一個所謂佈局嚟嘅，咁所以並非無原因，咁原因咧好明顯就係同油價咧同埋一個所謂流動性嗰個所謂嘅資金成本嚟講有一個直接掛鈎嘅情況喺度嘅。
4: 嗯，咁你覺得除咗呢啲強勢板塊之外咧，近期市場仲有邊啲基本面嘅因素係值得我哋留意嘅咧？
5: 我相信有幾個因素都要留意啊，儘管啦外圍原油價格即係下跌啦，咁但係始終市場咧。對後續嘅一個所謂一啲所謂利率走勢啊呢方面，依然有一定嘅不確定性咧。咁當然咧，呢個外圍嘅嚟講，美聯儲嘅一個所謂會議嘅態度啊，或者嗰方面嚟講，依個方面繼續留意啦。同埋本身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咧，喺外圍市場嗰方面嚟睇，貨幣市場方面嚟睇咧，喺日元嗰方面嚟睇咧，似乎喺下週嚟講有機會加息上翻去。一厘呢啲嘅水平嘅，咁呢方面嚟睇，會唔會令到成個亞太區嘅一個所謂資金鏈啊，或者係借貸嗰方面嘅結構咧出現調整咧？咁呢方面嚟睇都係唔能夠話忽略嘅，因為始終嚟睇咧，部分投資者嚟講喺槓桿上嚟講咧，都可能係用咗呢個相關嘅貨幣作為一個所謂對沖嘅一個所謂一個基本盤啊，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咁當然啦，半年結啊，各方面嘅因素啊，同埋一啲流動性啊、政策啊、連結嘅。我指年結就指半年結啦，呢方面嚟睇都係會影響到投資市場嘅佈局嘅。
4: 咁再想問一問温生啦，你對聽日市場嘅行情係有咩預期咧？同埋對於投資者係有乜嘢建議嘅？
5: 我覺得啊，從一個盤面嚟睇啊，因為始終嚟講地緣因素，即係如果真係緩減嘅話咧，儘管後續變數依然好多啊，咁但係理論上嚟講咧，對個市場嘅漲勢咧，應該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聽日有機會會嘗試翻。即係25,000點嘅水平咧，唯一嗰個要留意嘅就係我頭先你講過一個亞太區嘅一個外匯資金成本嗰方面，會唔會因應翻一啲部分區域嘅一個加息而形成一個所謂一個佈局上一個避險咧？咁呢方面都要留意啦。咁當然咧，另外原油價格持續回落嘅話咧，其實對一啲通脹啊，對一啲所謂嘅一啲需要原油價格、原油嘅成本嘅一個企業嚟講咧，有一個比較大嘅舒緩。咁呢方面對於啲週期性。板块嚟讲咧都系利好，咁相信呢方面都系一个积极因素嚟嘅。
4: 好，唔该晒温天立先生，系对今日嘅港股系做咗个分析嘅，多谢晒你。
5: 好，再见。
4: 拜拜。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2: 今年以来呢，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在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1: 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
2: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昨日是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专门是为海洋游戏平台组块节点、深水道管架加强环和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是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到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
1: 陈茂波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有助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这个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他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与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地因时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守护五年看香港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的成长之路。
4: 在广州博物馆看外销画里的打工人。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分享一下你和这只小动物的故事。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入边，几只身着住特制背心的汪星人啊，跟随住领犬员穿行于人群之中。他们不时会耸动下鼻哥，去细细咁去闻，咁不时咧会竖起只耳仔去感受四周的动静。咁当背心的标签是由执勤中换成摸摸我，咁现场系瞬间变成了大型的追星现场啦。
0: 好想去香港国际机场去邂逅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那今年呢是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成立五周年，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近日呢在五周年庆典上表示，随着机场三跑道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相继投入运作，旅客人数持续攀升，机管局将全力支持行动小组的专业发展，协助香港国际机场成为全球最安全、最高效的国际航空枢纽。
4: 咁喺2021年嘅一月份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同埋机场保安有限公司系联合成立咗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最初咧系只有三只手属犬，咁为咗支撑呢支新生队伍，机场管理局喺禁区范围内设有超过3200平方米嘅犬舍设施以及室内嘅训练场地，咁配有独立犬只嘅休息间、梳洗护理以及医疗设施，咁为呢啲犬只咧系提供专业嘅居住以及日常活动的环境的。
0: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助理行政总裁、第一行动支援黄少卿说，正式执勤前呢，搜索犬与领犬员需要接受为期12周的紧密训练，内容涵盖服从性、适应性、适应力以及爆炸品、枪械、弹药的搜索技能。领犬员同步学习犬只心理学、营养学、急救护理及国际反恐形势与爆炸物品知识。
4: 在5年的时间里面，小组规模是从3只犬扩展到20只犬，涵盖了拉布拉多寻回犬、史宾格列犬、布列塔尼列犬以及这个可卡犬4个品种的。咁除了是来自英国、荷兰、比利时的优质犬只之外，近3年也都有3只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犬只加入到队伍当中的。
0: 在与香港海关及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签署的三方合作框架之下，小组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开展跨部门繁殖计划，共有4只本地繁育的拉布拉多巡回犬拨归行动小组服役。那么这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守护者。
4: 领犬员王晓萌同埋佢嘅搭档史宾格列犬史蒂夫系小组入边颇受关注嘅一对。咁喺加入之前咧，王晓萌系一名幼儿园老师。佢话因为自己好中意小动物啦，一直希望可以将兴趣同埋工作结合起嚟嘅一个职位。咁得知喺呢度咧招募呢个领犬员，佢就尝试加入咗。喺入职之后，佢就发现最大嘅

0: 挑战啊，出乎意料咁系嚟自佢嘅体力啊，因为史蒂夫咧系精力非常之旺盛，性格又非常之活泼啦。咁喺巡逻嘅时候，黄晓蒙系需要一边去控制佢前行，一边咧又要随时应对佢突如其嚟嘅呢个冲劲啊。咁黄晓蒙亦都话喺落班嘅时候，手臂啊腰啊就好似啱做完一场剧烈嘅运动啊。
1: 嗯，这样的一份辛苦，最终化作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如今他们已经无需多言，哪怕是身处嘈杂陌生的环境，只要听到王小蒙的指令，史蒂夫便会认真地投入工作。王小蒙说，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但带来的满足感，再辛苦都觉得值得。
0: 每日呢支汪星人小组会不定时咁喺客运大楼以及周边区域去执行呢个巡逻嘅任务，咁处置无人看管嘅物件或者系可疑嘅物品。小组呢都经常同埋特区政府警务处、香港海关去开展联合行动同埋演练，确保各方喺突发情况下协同应对嘅能力始终在线嘅。咁亦都会不时向公众开放犬舍以及呢个训练设施，举办演练嘅示范，令到市民近距离咁去了解呢支特别队伍。
1: 每当背心标签从执勤中换成摸摸我的时候，这些嗅察犬便化身机场的旅行大使，化身为机场的旅客大使，在候机大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亲切互动。
0: 来自内地的旅客李女士说，没想到可以在机场见到这么喜欢这么得意的狗仔，小朋友一见到就立刻跑了过去，得知眼前的这只拉布拉多犬其实是在执行安保任务的搜索犬的时候，他又不禁地笑到说，原来是他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我们。
1: 五年来，从三只到二十只，从单一巡逻到跨部门深度协作，这支特殊的犬只队伍正以鼻尖与爪印日夜守护着这座国际航空枢纽的安宁。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
4: 电影《四度》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3: 电影《四渡》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的战例，用全新视听语言完整呈现土城战斗、流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的历史事件，细致刻画二郎滩开仓分盐等民生的细节，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九霸会议等关键的历史节点都在银幕上呈现，这个令到四渡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鲜活立体。
4: 四渡是一部献给历史、献给先辈，更是献给当代观众的诚意之作。它告诉每一个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信仰与勇气始终是带领我们突围的力量。
3: 跟住再嚟关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将于6月18日起喺香港全线戏院上映。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嘅电影首映礼于12日喺香港举行，引发咗香港观众嘅强烈共鸣。
4: 影片当中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在接受大湾区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曾是侨批重要中转站之一，他很期待香港观众对于影片会产生怎样的共鸣。他本人在出演之后呢，也更懂得故事背后的坚守与坚韧，希望将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5: 香港它在下南洋这段经历里面也是作为一个侨批的中转站嘛，就是有特别多的侨批在这里流向四方，就是流向那些在外面拼搏的同胞们，所以我会特别期待香港观众对于这段故事他们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3: 电影导演蓝鸿春介绍话，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主题是有情有义，这份对于情义的理解既直根植于潮汕故土的人民底蕴，亦都深受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他说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自真自善自诚的精神力量，可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
6: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义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
4: 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呢，影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会员林继彤表示，作为年轻一代在外求学的思乡之情，让他读懂了影片当中的牵挂。主角刻苦勤奋、重情重义的精神值得潮汕后代学习。而香港资深传媒人郭一鸣则说，这部电影是潮汕人的集体记忆，更映照出中国人重情重义的文化底色。电影将低调务实的普通人如何过有情有义的日子娓娓道来，正是对中华传统美德最深沉的致敬，值得一看。而参加电影首映礼的香港观众被影片当中的真挚情感深深的触动。
7: 这套电影对我来讲就跟我们家差不多，我爷爷是我爸爸6、7岁的时候就到香港来，所以我爸爸是几十年没看到我爷爷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在潮州，我每天就在期盼我爷爷的侨批。
8: 他一出戏是做出了我们潮州的女士和潮州人的团结，还有好顾家，真的很喜欢看，真的。

0: 系值得去宣传啦。
1: 香港发行方代表环亚传媒集团主席林建岳话：，电影成功将深厚嘅潮汕文化同真挚嘅人性情感结合，相信可以打动香港嘅观众，并加深大家对潮汕历史文化嘅了解。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表示：，喺香港上映嘅内地电影越嚟越多，呢啲优秀影片极具吸引力，喺香港观众中产生咗强烈共鸣同热烈反响。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关注 AI 喺影视行业嘅应用。借助 AI， 特效镜头嘅渲染合成处理效率系大幅提升。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日至6月21日喺上海举办。喺上海国际电影节嘅展示现场，记者睇到演员只需要喺一个白色模型前表演，跟住落嚟借助一套全新嘅人工智能工作流程，就可以生成预见飞行嘅特效镜头啊！
1: 除了完成特效的制作 ，AI 还能够针对老电影进行技术修复，并进行智能改编。通过全链条技术，可以只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一部黑白电影重新改编。

0: 编成短剧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极大程度地缩短了项目需要耗费的时间。
1: 不过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挑战同样是摆在眼前。今年呢，上海国际电影节是首次设立了 AI 片场单元，将 AI 创作放入到真实的生产流程中观察，并明确提出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然是主角。
0: 从行业试水到登上荧幕接收观众的考验，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行业工作者又应该如何抓住 AI 加影视的新机遇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慧英，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的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亦都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这样的效率革新亦都成为了本届电影节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0: 不过技术跑得快，一些问题呢也会随之出现，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讨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

0: 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环节。海丝门户文物旅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睇住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的 City Walk。
3: 展览里有一系列的打工人图鉴，外销画里的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是什么样的呢？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让我们一起聚焦百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4: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5: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世之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猪展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4: 那么说到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续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

0: 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残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的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残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冲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1: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说，疍家人上班主打一个乘风破浪，以船为家，天天跟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岗，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的劳模。
0: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疍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疍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疍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疍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疍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疍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疍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疍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疍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疍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2: 清代的外销画师更似是清代首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十八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六十幅手绘的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这本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从此开始广泛接触到广州的视觉图像。
1: 展览还展出了另外一位知名外销画师亭瓜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但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与另外一位外销画亭瓜画室形成了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2: 咁当时嘅画家点解咁中意叫做瓜呢个可爱嘅名呢？外销嘅画室嘅商铺名亦都中意带瓜呢个字呢？我哋继续嚟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嘅介绍。
0: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亭瓜、林瓜啊，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

0: 据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子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饰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甜瓜画饰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饰，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崇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1: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当中珍贵的外销画里，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本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
0: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2: 咁除咗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入边咧仲展出咗其他嘅劳动工种，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石匠等等，八行八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1: 一幅幅珍贵的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现场。其实，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也换来了今天我们的记录和敬佩。不管哪个年代，踏实干活、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2: 在无数闯二代的故事入边，零零后胡文玲或者算不上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但她是中国大地上众多民营小厂的一个鲜活住脚。从大城市翻到小县城，对她来讲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传统和现代、理想和现实、自己和家人之间找到平衡，然后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我回老家拧螺丝》，一起来听听胡文玲的故事。
6: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7: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6: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 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7: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还有过万的月薪，那才是她熟悉的日常。
6: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7: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8: 还是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7: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6: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7: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6: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7: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6: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7: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6: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里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9: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6: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就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7: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6: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7: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8: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6: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10: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7: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6: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我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7: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6: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7: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8: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11: 通知啊，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没人把面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啊，好吧。
10: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多点货，我看到没得方方面面，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1: 我晓得晓得。
7: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6: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7: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6: 半天以内。
7: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8: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12: 都是你爱吃的菜哟、哦。
13: 我爱吃这个番茄炒蛋。
7: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地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

0: 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1: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好了，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嘢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

0: 我是郭熙。
1: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
1: 我国夏收秋播，揿低加速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1: 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入嚟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来听报道。
2: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2: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2: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2: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佢唔单止自己累计接待咗近百万观众，仲带出咗一支200人嘅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佢喺呢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5%，河北过70.5%，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浪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缘持续向北推进，嚟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嘅地区亦加紧播种抽粮。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双播种，确保种在适播期，同时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近日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方案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效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 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

0: 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2: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喺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4: 启程十五五，拥立

0: 潮头大湾区。
1: 近年嚟，喺中央政府嘅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嘅范围越嚟越广，机遇越嚟越多，舞台越嚟越大。嚟听报道。
2: 冇耐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3: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2: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同天运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1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也正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4: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至18号，广东仍将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其中今明两日，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韶关及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听日，珠江三角洲、粤西市县同汕尾、韶关、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 韶关、清远、汕尾、珠江三角洲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

0: 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强降雨频繁，且降雨具有强烈的对流性，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路等灾害，警惕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
1: 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
0: 今日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线上竞赛包括科学挑战赛和智闯答题岛。科学挑战赛分为星耀单人赛和智趣双人答两种竞答模式。用户可选择系统匹配或邀请好友进行在线挑战，每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正确率高且用时短方获胜。获胜方可获得10个竞赛分和10个科普币奖励。大赛设有学习板块，公众可点击学习相关科学知识。线上竞赛活动结束后，举办线下总决赛。线下总决赛共设置咗晋级赛、决赛两项赛程，其中参赛的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代表队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共划分为3个组，每个组由7个地市代表队组成。最后根据各代表队现场竞赛环节得分排序，排名前7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共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优胜奖14个。本次大赛题库知识点涵盖科学常识、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健康素养、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科技前沿、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气象常识等方面科普知识。
1: 昨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信步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湾区观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31.27 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欣：
4: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3: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5: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

0: 产业发展嘅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喺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嘅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嘅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喺呢度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嘅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1: 在我们机器人股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0: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说，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
6: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日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真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马尔季欧云地区希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个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与爱尔兰访问期间被媒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我们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进行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看不到世界的人，亦都不需要人家去

0: 副，只是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紧过嚟嘅系唔系熟人。呢啲曾经净系喺科幻电影入面出现嘅场景，而家已经喺粤港澳大湾区变成咗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副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哋嘅嘴唇，同埋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咁投射喺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咗智能感应系统同特殊履带式结构嘅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推亦都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1: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了残健共融的主题。这些产品不是什么炫技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覆盖了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的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在于自演数字演示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的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0: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比较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 这个方面的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使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I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 40%。 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0: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2: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0: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2: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眼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的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0: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2: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就是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研树脂衍射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 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0: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2: 就短期来看，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地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了无障碍科技是怎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来的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了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和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来了各自的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昔阳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栖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多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动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入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劫通道入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发声级了。 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嗰啲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嘅法律 AI 唔一样，呢款产品最大嘅特点就系实用、专业。佢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咗能够听明白普通话，仲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同埋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嘅法律问题，而回答嘅准确率系超过咗99.9%。同时，佢嘅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2到8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嘅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咗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咗7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嘥几日时间先能够办成嘅法律事务，而家喺屋企喐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咗法律服务嘅最后一公里。无论系安睡仪、机器人定系法律 AI， 呢啲都系生喺技术土壤上面嘅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嘅，其实系我哋平时好少注意到，但系又无比重要嘅操作系统。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啦，操作系统系离我哋好遥远嘅技术，但实际上我哋每日用嘅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入边嘅机器设备，都离唔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嘅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嘅发展唔单止关系到国家嘅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嘅生存发展。喺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喺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60%到70%，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屋企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而家只需要2到3个月，嘥几万元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9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多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5: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酸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

0: 级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1: 而家好似咁样嘅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嘅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嘅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嘅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咗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咗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嘅发展趋势同日益增长嘅外贸订单，佢哋而家正在推进订单系统嘅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剛才我們關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傳統製造業裝上眼睛和大腦，令老設備煥發新生。而與之同時，還有一項技術，它跳出了傳統製造的框架，重新定義了很多產品的生產方式。這個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個月的國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其中 3D 打印設備產量同比增長了 50.9%。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度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5: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电子医疗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

0: 几个小时能够完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议程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啊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1: 嗯，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中工作者啊，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而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嗯，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它不单止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突破，更是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成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

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要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当中看外销画里面的童趣。
1: 侨韵全新，古浮新生，全城有我一起从银幕情书里面看下从后非为的时光传承。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1: 有声有戏来听下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令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丝路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里面的图像，令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瞰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面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是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的历史 City Walk。
0: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喜欢玩什么呢？总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们一起来跟着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9: 通草画偶遇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鳌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鳌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它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鳌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10: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9: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草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

0: 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
1: 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2: 林之允话：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咗鳌鱼舞巡游嘅场景，而呢次展览嘅另外一个展品《通草水彩画八同奏乐图》就睇到八位身着住彩衣嘅小童喺度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1: 八同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10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啊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子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把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同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2: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林之允话：风车系岭南经典时令民族玩具。咁清代广州风车有咩特点？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边啲童趣活动呢？我哋继续嚟听林之允嘅介绍。
1: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3: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张做的吗？
1: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2: 踢毽是岭南男女老幼都好喜欢的全民活动，咁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布白泥整毽，取材简易，唔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都可以
3: 玩乐。咁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譬如话吹牛角、踢波同埋敲鼓等等，一幅幅嘅外销画。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晓东，
7: 我系林千。呢、这个星期四，亦就系6月18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呢部藏住侨乡烟火同埋乡愁情怀嘅影片，用细腻嘅镜头复刻咗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嘅动人岁月，亦都令到无数人再次睇到侨乡文化嘅深厚底蕴。
6: 广东省梅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在梅州梅县区有这样一个古埠，它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始发站，承载着无数华侨先辈的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它就是松口古镇。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通过采访承载着客家人下南洋记忆的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的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在新时代的活化新生。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9: 寻着南洋多马哇，台湾脚踏给。
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10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诶，很多山歌都在与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多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往面江水向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8: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8: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1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 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之家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8: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新。
5: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8: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新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新娓娓道来。
5: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是很多向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8: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新表示，
5: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11: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5: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11: 一天。
5: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着了，也要带出去。
8: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12: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11: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12: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8: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新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 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龙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2: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龙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龙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8: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龙屋里面啊，能够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得很幸福快乐。
8: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龙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乔东，
3: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2: 重庆慈禧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嘅高差。千年时光里边，佢长成咗一座上中下三层嘅立体山城。古镇依嘉陵江而兴，得水陆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3: 冲一壶茶，摆成日的龙门阵，这个就是慈禧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貌。咁慈禧口自古就是移民汇聚之地，呢度有住边啲慈禧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会有住点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下集。
4: 慈禧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

0: 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十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1: 亚瑟有数，亚瑟
0: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深厚的商贸传统，共同孕育出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城市规划师李和平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宝坎。在李和平看来，借助有限空间采用台地式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
2: 高石坎是最能够体现这种双三维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山地城镇变化之美。
0: 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持续生长。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2: 它的气质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四根大柱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
0: 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 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宝伦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得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比如有棵黄蕨树的坝子就叫黄蕨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集水巷，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若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饶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站、船只、鳞次栉比，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鼠手段。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
3: 重庆市瓷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4: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
0: 1937年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瓷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10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10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登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贯单挑，急登百丈路迢迢，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 吕思柏创作了其代表作《嘉陵江》。

0: 还有在沙坪小屋种菜养鹅的丰子恺。
1: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瓷器口的高光时刻。
0: 瓷器口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码头江湖与历史荣光，更存在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拥抱。时至今日，瓷器口古镇仍然不断地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中国市井间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将这些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2: 因水而兴，因山而奇，因美而烈，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好似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纤痕。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哼，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嘿，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今日中華節目正喺度播出，我係林千，
7: 我係曉東。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作为引子。

0: 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令到年轻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2: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1: 熬成往事的春香。
2: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3: 在1949年，当时就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1: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2: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他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4: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

0: 开始人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1: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就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巡回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0: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2: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3: 娘，您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呀？
2: 要么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4: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5: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4: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

0: 式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1: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仲会开始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广东六月份到七月份可以话系成个龙舟季，会有超过500场嘅龙舟比赛啊！吓，咁啊阵间会同你详细关心一下嘅。另外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魅力真宇宙啦，会将支咪交俾泽宇同埋木真，会讲下咧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噃。
8: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

0: 我就同大家讲下游艇旅游嘅大中花啦。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游艇旅游呢件事系咪好贵啊咁样，而家随住各种嘅政策嘅利好啦，咁啊越嚟越多个游艇嘅旅游产品可以选择啦，呢一项嘅旅游亦都成为咗大众化嘅选择啦。
1: 嗯，咁啊究竟啦，即系有边啲新嘅挑战呢？咁样样喺呢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啊，又有边啲新嘅业态可能未来我哋会见到嘅咧？咁就喺碳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1: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今年嘅7月1日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特区政府啦今年将会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嘉年华同球类比赛等等嘅。咁而另外啦，涉及到市民游客嘅优惠措施啦，就会有5个方面，包括啦公共交通优惠，咁啊港铁啦会送出7.1万张单程车票，咁啊港铁机场快线啦，60岁以上嘅市民同埋学生都有半价。另外市民咧亦都可以免费坐叮叮车，仲可以免费乘搭多条的渡轮航线噶。
0: 咁喺政府场地嘅优惠方面咧，见翻康文署咧有好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设施咧，喺7日当日都会系免费嘅。咁包括一啲球类嘅场地啦、泳池啦等等，而科学馆同埋太空馆嘅啲长设嘅展览啦、湿地公园啦，都会免费开放
1: 嘅。咁多个旅游消闲文化设施咧，其实都会有优惠噶。譬如话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览喺7日啦都系免费开放嘅。海洋公园会有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岸平360山顶缆车啦都会有折扣优惠，另外包括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以及古迹办等等嘅一啲即系设施啦，都有免费入场或者唔同程度嘅折扣优惠噶。
0: 咁啊，除咗玩，当然系少唔到我哋嘅食啦。咁啊，饮饮食食方面咧，初步就会见到有超过1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同埋咧仲有100个商场同埋好多间嘅百货公司、食环署街市、机场同埋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等，都有唔同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嘅。李家超亦都鼓励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可以加入嚟啦，等到香港喺回归29周年嘅呢个大日子啦，全城可以共同庆祝啊！
1: 一齐分享啦呢一个回归嘅喜悦啊吓！咁啊，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观光开篷巴士，唔少朋友去到香港啊，即系都中意坐下呢个观光开篷巴士嘅。咁啊，为咗照顾到啦旅客嘅需求啦，咁啊，香港嘅观光开篷巴士咧会全面延长服务时间。以往咧净系喺长假会实施一啲特别嘅班次嘅安排嘅，咁今次咧都会将呢啲班次恒常化，特别系咧好受欢迎嘅日落路线啦，同埋夜景路线啊，就系个 H2K 夜上香港嘅巴士线啦，每日会更加早开。方便更多的市民和旅客更加灵活地探索香港。
0: 所以在现在全新的服务安排之下， H2K 的夜上香港这个巴士就是每日会提早1.5个小时，由下午的5:05开始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里提供服务，等到旅客可以享有更加充裕的观光时间，坐在巴士上面以一个绝佳的角度去捕捉到我们夕阳的一个日落的美景，并且可以无缝衔接去欣赏维港的一个夜景。除此之外，日间的路线亦都是提早1.5个小时，咁啊上昼11点开始就喺尖沙咀开出噶啦。
1: 咁啊旅客啦亦都可以啦有全新嘅呢个服务安排啦，令到大家啦可以更加弹性咁享受嘅旅途啊吓。每日朝早啦就已经可以喺九龙尖沙咀啦登上观光开篷巴士噶啦。咁啊如果中意日落美景嘅旅客咧，亦都可以啦更加早一啲吓登上开篷巴士。咁啊巴士公司方面咧就相信啦全新嘅服务时间啦，可以更好咁配合下半年多个公众假期嘅，包括嚟紧嘅端午节啦、暑假啦，同埋国庆黄金周等等啊，希望可以满足到啦日益增加嘅乘客需求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东嘅文旅吓，近排好多嘅动作啦。咁除咗话咧，即系端午啊、暑假有一系列嘅呢个优惠之外咧，今年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要锚定韩国嘅重点客源市场，话要引客入粤噃。
0: 冇错啦。咁其实引客入粤都唔系咁难噶，去上海人就得噶啦，因为上海真系好多。好多韓國嘅遊客，係啦，咁啊，今年咧，我哋見翻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咧，係堅持引客入粵同埋出海推介，咁啊兩項都係發力嘅，通過一啲網紅引流啦、綜藝賦能啦，同埋一啲渠道深耕等等嘅組合拳。持續擦亮我哋活力廣東時尚灣區嘅品牌。講到呢、這個，我相信

0: 大家都會在一些短視頻平台刷到過我們之前的那個活力大灣區激情全運會的招牌這樣的視頻，其實是去到全球各地的了。
1: 沒錯啦，廣東啦今次下就邀請了不少韓國的一些頭部網紅啊、主流旅遊雜誌啊和媒體啊，搞了個採訪團的，帶他們來到廣東啦，聚焦廣州、深圳和佛山的一些潮流地標和一些沉浸式的體驗的，亦都聯合文化和旅遊部駐首爾旅遊辦事處創新策劃實施韓國入境遊的綜藝宣傳推廣項目，請了一間韓國的電視台過來，請了很多明星過來拍了個旅遊綜藝的，接下來會在韓國那邊播，並且還好識做配套綜藝同款的廣東旅遊產品，實現由內容曝光到產品預訂再到實際出行的一個全鏈路的轉化的。
0: 沒錯啦，可以跟著綜藝去廣東旅行，下一步呢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還計劃在韓國首爾等一些核心的城市的商圈和他們的交通樞紐投放我們廣東文旅形象的廣告，希望可以持續擴大受眾的觸達率，同時也會針對韓國客群的偏好去推出一個多樣化的週末遊、高鐵遊的產品，而更加便捷的旅行方式和更加優質的服務體驗，去鞏固和擴大我們韓國的遊客入越旅行的這個市場規模。
1: 可能嚟緊就會見到越嚟越多嘅韓國嘅旅客咧，就手機一路睇住個綜藝去到邊度咁樣就過嚟玩咁樣，大家俾多啲指引佢哋嚇。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轄下嘅藝術推廣辦事處籌劃嘅大灣區藝術展覽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場嘅展覽，而家咧就正喺東莞嘅莞城美術館舉行當中嘅嚇。《水墨二重奏》啊，就唔係一個兩個嗰個二嚇，而係咧。二域的二不一样的那个二这个也是展览系列的终章来的，今次的主题就叫做镜山幻境，请到两位的女性艺术家蔡德仪和温秋文，分别是从这个工笔绘画再到空间装置来出发，来回应传统水墨在当代城市的再生路径的。
0: 我听落都觉得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女性的艺术家蔡德仪她就是将香港的市井的景观，包括大家很熟知的油麻地果栏和这个太子花墟、深水埗棚仔等等，融入到青绿的山水的这些古典画当中，并且第一次是用到人工智能去演绎我们画面上的细节，让大家以往是可能看静态的，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流动的影像的叙事。当然了，他的作品《果栏昼夜观》都是分别以这个画作和影片带到大家感受果栏市场的昼夜交替之下的这个热闹和繁忙。
1: 主要是呢，即有 AI 加持之后幅画会喐的，都挺有趣。而温秋文呢，就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纸雕再结合传统灯的结构作为创作的媒介，透过光影和镜面的互动，令到一些传统的我们神话当中的异兽在山水的意象空间里面重组延伸的，希望营造出介乎于真实和幻象之间的一个观感的体验，是一种装置艺术。他的装置作品叫镜翼，就塑造出一只张开四翼的雀仔，随着我们的参观者的目光去到进行移动的，每一只翼在镜面上面都有层层的羽毛的影，在真实和镜像之间去到持续扩张的，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镜内的幻象。展览会一路持续到7月12号是免费入场的，欢迎大家去到东莞美术馆看看。跟住下来我们都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我们的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和大家关注一下广东下来紧超过500场龙舟比赛的安排。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端午翠游湾区，继续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嗱，先讲下啦，今年六到七月啦，广东

0: 省咧，全省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0000名嘅爱好者咧一齐可以挥掌竞渡。赛事系覆盖晒21个地市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唔理你个端午节咧嚟到我哋广东边个地市去玩咧，可能你嘅身边都会有龙舟赛嘅。咁啊，睇翻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嘅负责人方面咧，就表示话，成个6月中旬啦，我哋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佛山。呢度举行嘅，咁啊，根据相关嘅安排啦，喺佛山嘅呢个主会场会有呢个一江竞渡啦，全省共鸣嘅联动场面啊。咁其中咧，广州咧就会喺6月20号举办第41届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呢个赛事咧会喺珠江上边去举行嘅，到时会有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啦，同佛山主会场呢边咧形成一个双城嘅联动，一齐去展示我哋岭南龙舟文化嘅传统底蕴同埋国际嘅影响力。咁啊，当然啦，涵盖全省各个地方嘅呢个龙舟比赛时间啦，同埋比赛地点嘅呢个龙舟赛事地图咧，都会同步去发布嘅，咁啊，方便大家系睇住呢个地图就近去观赛啊。
0: 嗯，咁睇翻啦，赛事类型啦，嗱，今年咧广东嘅龙舟活动啦，就兼顾国际标准，亦都有地方特色嘅，可以话啦系多层次、多样化吓。嗱，既有广州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啦，亦都有啦深圳、东莞、中山等地嘅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事。亦都有植根于民间的传统赛事嘅，譬如很出名啊，佛山的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啦，今年咧仲会升级赛制，会在狭窄弯曲的河涌里边上演弯道竞速同水上漂移嘅。不顺德方面咧会举办夜龙巡游啦，将龙舟的民族同埋水乡的夜景、夜间经济结合埋一齐。咁啊，沿海地区啦，包括深圳的大鹏、南澳、湛江的垂溪，以及啦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等下都会举办海上龙舟赛，打造海景赛龙夺锦的独特场景嘅。咁而另外啦，江门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咁啊阳江仲有逆水龙舟赛，佛山顺德仲有5人龙舟赛等等啦。唔同嘅地方赛事都会有唔同嘅特色，都系端午前后集中上演嘅。除咗常规嘅龙舟竞速之外，仲有旱地龙舟啦、龙舟拔河啦等等嘅互动项目都会同步推开，去到降低参与嘅门槛啦，增强各位观众现场嘅体验感。
1: 嗯，除了大家可以体验之外，龙舟赛都是变得更加之好看了。科技元素的注入也成为了今年龙舟活动的一个新的亮点的。例如深圳在大鹏南澳的海上龙舟赛，福田新洲河的这个龙舟赛等活动当中，都有不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元素，将这个科技融入到我们传统民族，打造具有科技感的龙舟嘉年华。除此之外，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等活动都会在各地同步举办，形成一个赛事加展演加体验的综合民族场景，去令到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在我们广东玩得开心。
0: 除了龙舟赛事，还有民商旅融合的促销费举措都会同步跟进的。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美食品鉴等等的配套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还有一些老字号展销的内容。好像广州那下就有超过20场的龙舟赛事，会同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嚟到联动，咁大家啦喺现场观赛之余啦吓，仲可以边睇比赛一路扫啲 QR code 啊，咁啊会有最高立减200蚊嘅餐饮优惠嘅。咁而另外啦，唔同嘅地方美食吓，包括肇庆果蒸啦、东莞烧鹅啦、韶关梅岭辣鹅啦等等啊吓，呢啲地方美食啦都会喺端午前后啦进行集中嘅推广，等大家啦睇龙船，同时可以品种香尝粤味啊吓。嗱，感兴趣嘅朋友啊，一定要啦即系黐实下嗰个龙舟地图啦，咁啊睇下啦。附近啊，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边啲地方会有龙舟赛，记得要去凑下热闹啦。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特别环节啊，吓端午趣游湾区嘅。我哋休息一阵啦，就会将支咪交俾泽宇，会有魅力真宇宙同埋啦旅游博主木真啊，一齐咧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今天的魅力
6: 新宇宙，
5: 我是泽宇，
6: 我是木真，
5: 是啦，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究竟我们身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今天就稍微去近一点的地方，
6: 很近啊，周末游一流，
5: 被称之为是广州的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离广州市区很近，
6: 哇，真的很近啊，
5: 现在真的很方便啊，如果你打车去其实都是个零钟，个半钟可能都
6: 要，哇，如果交通快的话真的分分钟一个钟头左右都到了，
5: 你坐即
6: 系诶
5: 高铁咁样都 OK 嘅，
6: 系啊，即系同埋咧，其实而家清远啊，真系好多嘢玩嘅，
5: 系啦，
6: 咁啊，即系经典嘅线路，当然就离唔开北江啦，系嘛，咁啊，北江上面，因为其实
5: 毫无预兆咁样就公布咗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啦，
6: 毫无预兆，清远嘅北江啊，因为其实佢本身咧个江面又好宽阔啦，咁所以其实北江嘅游船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传统嘅一个咁样嘅旅游项目。咁再加上馬上咧，即係你知夏天水量會比較多嘅時候咧，河鮮比較豐富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淨係食清遠雞啊，其實北江嘅河鮮都係非常之出名㗎。
5: 係啊，好多河鮮食添啊嚇。
6: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咧而家。

0: 即如果去到北江嘅話咧，你都會發現多咗好多嘢玩嘅。咁啊，因為佢而家好似我哋廣州嘅好多碼頭咁樣啦，佢哋都會整咗好多靚嘅一啲遊船啦，好舒適、好新啦咁樣樣。咁包括我今次去嘅時候，即係坐咗一隻好新嘅遊船，可能佢真係運營咗半年左右嘅啫。好新淨，而且佢係純電動嘅。咁即係當然阿澤宇都話，其實廣州都有純電動嘅遊船，我就未坐過。咁但係我自己今次第一次坐嘅純電動嘅遊船就喺清遠呢度坐嘅。咁我就覺得佢第一好安靜，真係。第二個咧，其實佢嘅即係速度提速都好快啊。咁同埋佢好穩啊。咁你即係喺船上面咧，你都係食下飯啊，即係上下二樓三樓睇下光景，影下相，吹下風啊咁樣樣。咁所以隻遊船如果開得穩嘅話咧，你喺裏面會舒適好多咯。咁當然啦，佢裏面而家都會有好多好新嘅啲設備嘅，即係你有好大嘅 mon 啦。咁如果你話做一啲團建活動嘅，你開下會又得啊，或者你一家大細朋友自己包隻船去睇下電影啊，分享一下啲咩主題咁樣又得。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嘢玩。
1: 嗱，你今次係去到清遠嘅市區啦。去到市區玩的時候，咁啱好就喺呢個北江上邊坐咗下呢個遊船，因為、其實北江咧本身佢亦都係珠江嘅呢個江流之一啦嚇，咁、所以佢其實你喺上游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喺呢一個北江咧，哇！佢嗰、那個闊度啊係好闊噶，
0: 比我哋開闊好多好多，
1: 比我哋喺廣州應該係話喺廣州市區內所見到嘅嗰個珠江嘅河段咧，會開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跟住咧就其實你喺市中心咧，你就已經可以係感受到呢一種開闊啦。因為有陣時咧，我哋講話去到睇一啲嘅大堤咧，好似話要去到一啲相對偏遠少少嘅地方，可能會離開市中心。但其實我啱啱阿木真講緊嘅呢一個即係北江佢嘅河段啦、其實就係喺清遠市中心嘅，所以我特別係即係有感同身受嘅地方就在於你話嗰度仲有好多河鮮，因為其實真係有好多嘢食，好多嘅嗰啲店仔咧都係喺北江嘅兩岸啊，真係就係喺兩岸咧有好多啲民宅啊，其實咧就你睇門面咧就好唔起眼嘅，但係你入去之後你食，哇！真係又平又靚又正，啲魚咧
0: 關鍵好新鮮，
1: 好新鮮，真係絕對新鮮打撈上嚟嘅嚇，同埋咧即係嗰種味道咧，同埋嗰啲肉質。就味咧就特別鮮甜嘅，咁、而肉質咧就肥厚均勻啊，應該咁講。
0: 然之後，因為其實清遠咧，佢哋嘅即係個烹飪啊，所有嘅口味啊，同我哋係
1: 頭先
0: 完全係一致嘅嚇，大家目標係一致嘅、
1: 不時不食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食起身係完全係好容易就適應同埋會中意咯。咁跟住我哋今次咧，即係去坐船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係算係包船啦嚇。咁
1: 係一個碼頭啊嘛。
0: 我哋喺邊度上咧？我哋喺南運碼頭嗰度登船嘅。個碼頭其實都幾靚幾新，同埋佢有幾多停車位嘅。如果大家係揸車過去話都好方便，我目測佢嘅停車位咧，大概可能即係百零個應該都 OK 有嘅。咁然之後嚟佢碼頭停車場行過去呢個登船嘅碼頭咧，大概基本上大概一兩百米左右啦，
1: 好近就喺碼頭旁邊啦，就係
0: 好方便嘅。
1: 人多唔多啊？你當時係週末去定係平日去㗎？
0: 我哋係平日去嘅，唔係週末去，所以人係唔多嘅。咁然之後咧，所以就成個感覺好舒服。
1: 不過我係咁講下，因為我其實平時週末都有去過清遠嚇，雖然週末肯定同平日比人會多啲，但係如果你將清遠嘅週末同埋廣州珠江遊船嘅週末比咧，就少好多嘅。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就算週末去即係清遠嘅市區咧，你所見到嘅遊客嘅數量咧。都唔會話令你覺得，哎呀，好似我行路都有啲困難。
0: 係啦，即係你嘅多少唔會同廣州比咯，即
1: 係
0: 佢只係比佢平日會多啲，但係都唔會話特別多。
1: 係啦，所以我相信嚇，即係我同你學得啦，可能喺即係嗰個遊船碼頭嗰度嗰個人流嘅量級同喺珠江遊船嘅嗰度嘅量級，
0: 即係你喺天字碼頭排隊上船，同喺即係呢度排隊上船係完全一樣。
1: 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始終喺呢度，好似你啱啱話齋坐嗰個電動遊船嘅嗰個體驗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體驗。
0: 因為我自己即係當然以前都試過喺北江呢度坐遊船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咧可能坐遊船嘅嗰個感覺就冇咁好，第一佢隻船咧冇而家啲船體咁寬闊咁靚啦，咁新淨啦，同埋上面嘅設施咁完善啦嚇，咁即係而家你會覺得上面又可以有茶室啦。然之後上面佢即係頂層，佢而家咧就係、會可以俾你擺啲台喺度下午茶啊咁樣樣又得啦，即係佢有好多
1: 唱 K 啦，
0: 一樓可以俾你去唱 K 食飯自助餐啦咁樣樣，咁就會有好多嘅選擇。然之後咧，其實佢而家仲有好多 DIY， 即係佢可能同即係我哋都做一個對比啦，同廣州可能佢會即係量費。

0: 嘅，即系唔系话你喺喂你食河鲜，你要食新鲜嘅嘢，我就整啲整定嘅俾你。
1: 因为你喺条河上咧，都会惊，系嘛？
0: 咁所以嗱，呢、這个我哋即系订餐嘅一个优势啦。咁佢就所有嘢都系新鲜会做俾你嘅。咁同埋我觉得厨师真系 OK。
1: 嗯，
0: 我哋今次食嘢嘅呢个厨师，你知唔知我自己印象最深嘅有两道菜？第一个咧就系杂鱼鱼头芫茜汤。
1: 嗯，
0: 一个可能我谂大部分嘅。即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應該都飲過呢個湯嘅，好、多屋企人
1: 芫茜豆腐魚頭湯。
0: 魚頭湯咁，但係咧，因為佢不時不食啊嘛，佢唔係隻魚頭，佢有好多啲細嘅雜魚嘅。咁、佢就會用好多嘅新鮮嘅啲雜魚嚟做呢個湯。哇！佢隔曬渣，你睇唔到任何渣，你就見到成個湯就奶白色嘅，非常之香濃嘅奶白色嘅魚湯。咁所以我自己飲咗起碼五六碗。
1: 嗯，
0: 我基本上成个汤我自己包
1: 了。咁你哋三台咁大概围翻落嚟
0: 系两千零蚊，同埋其实睇
1: 两千零蚊咩意思啊？一围台两千零蚊啊？
0: 系因为唔系佢千零蚊就已经可以嘅啦，
1: 一围台
0: 可以订噶啦。佢包船好似系六千蚊左右就可以包船啦。咁、你然之后你自己再根据你自己要嘅菜式，如果你要食贵啲嘅，咁价钱咪高啲咯。咁、你食平啲嘅，咁佢咪平啲咯。咁所以佢价钱真系唔贵噶。
1: 咁船上系有几长时间啊？
0: 船上大概食完餐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经过飞来寺，佢有码头可以上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呢个嘅飞霞山啦，咁你亦都可以上去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走嘅时候，你就唔一定话跟翻只船走啦，因为你如果要徒步嘅话，你可能好多时间。其实佢呢条线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咧，就系、当然如果你包船嘅话，就唔存在呢个问题添啦。只船肯定系会就你时间，等你两个钟上船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去玩嘅话咧，你冇包船啊，譬如话你就系周末自己屋企人自己去坐船食个自助餐咁，然之后你可以喺飞来寺嗰度上船，可能佢俾一个钟你，你就上去玩玩完落嚟，咁然之后去到飞霞山，可能佢又会大概俾一两个钟嘅停留时间你咁样，咁你就上翻船，然之后跟翻船走又得，甚至乎你话我唔想跟船走，我可以自己去徒步，咁其实都系 OK 嘅。其实呢一
1: 徒步乜嘢啊？
0: 佢嗱佢，我一阵间会讲到一条徒步路线嘅。佢呢条船行嘅线路咧，佢都系沿住一个江边行噶嘛。咁其实而家咧就喺呢一条船嘅线路嘅旁边，佢就有一条好成熟嘅徒步路线。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行完水路之后咧，兜翻上去行陆路徒步、走又得。
1: 即系相当于我单程系坐船，跟住另外一个单程，譬如话我去程系坐船，跟住我返程我就徒步。
0: 系啦，即系其实你自己可以 D I Y 咯。咁当然你可以两程都坐船，或者两程都
1: 坐船。你啱啱话佢仲会喺中间嘅一啲景点嗰度停低咧，咁佢嗰个时间系旅行社嘅安排，定系话我嗰度
0: 船
1: 程本身
0: 船程会有安排，
1: 就有咁样嘅一个安排喺度，
0: 会俾你上船玩玩玩，可能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咁啊落。
1: 因为你哋系包船啊嘛，所以你系可以自己去定制呢个行程。咁如果我系话普通嘅客人咁样，我两个人自己去玩，咁我系咪就可以跟翻佢嗰个船程，佢自己嘅安排咁样？
0: 佢如果你唔系包船嘅话咧，佢一般船上面提供嘅就系自助餐嚟嘅，咁、所以你变咗你可以留喺船上面食嘢又得，又或者你食快啲，咁然之后到咗啲景点嘅时候，咁你又上去玩玩完翻嚟，你又可以继续食下。
1: 咁佢嗰个船会系喺嗰个固定嘅地方停嘅，即系
0: 喺个固定嘅地方停，咁佢就会喺个码头嗰度停低俾你去玩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我要徒步嘅话，我需要更长嘅时间，咁可能只船肯定就冇办法等你咁长时间啦。咁佢都系照顾大部分嘅需要。
1: 即係有啲似坐遊輪咯，
0: 有少少啦，即係可能佢大概提供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時間俾你去，咁、就即係等你去玩一玩睇一睇，咁就翻翻只船就翻嚟。
1: 你哋係日遊係嘛？
0: 日遊啊，因為其實咧嗱，我老實講啦，如果好似喺北江嘅話咧，同喺廣州嘅嗰個景觀咧會唔一樣。咁、首先其實我覺得佢日遊一定係比夜遊會更加好嘅。佢兩岸嘅景色好難好似廣州做到咁豐富嘅燈飾，
1: 因為佢本身好開闊，所以你離嗰個兩岸嘅距離其實都幾遠下嘅，
0: 冇錯。咁同埋佢兩邊亦都冇咁多嘅啲
1: 高樓大廈，
0: 高樓大廈喺度建築物可以鋪設咁多嘅燈飾喺度俾大家去睇。咁所以佢嗰個夜晚嘅燈飾一定係唔會話好似廣州咁靚嘅。咁但係佢日頭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覺得佢好開闊，
1: 光景係好開闊嘅。
0: 然之後佢海風係好舒服啦，
1: 江風咧應該
0: 係啦。咁佢又唔至於話好凍啦。咁所以哪怕你係夏天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好舒服。同埋咧，你日頭你仲可以去飛來寺啱啱講嘅飛霞山嗰度 行下啦。咁呢啲地方你梗係日頭會更加睇得靚啲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幾建議大家係日遊，即係除非你話如果你話我係即係成班朋友。

0: 就要團建嘅，我唔想按嘅，我就喺只船度玩唱下卡拉 OK 或者點嘅，打下罐蛋或者點嘅咁樣樣。咁可能就喺只船上面嘅時間比較多嘅時候，就日夜都冇乜所謂啦。
1: 係啊，多一個零鐘。会唔会即系又食饭，跟住又
0: 唔止个零钟嘅，佢基本上都系两三个钟头嘅。
1: 哦，两三个钟头
0: 系一个船程，要两三个钟头一定要嘅。
1: 哦，
0: 系啊，
1: 咁时间可能都差唔多。
0: 系啊，咁同埋佢其实咧都会经过几个嗰啲即系。景觀的地方，如果大家有興趣，你都可以說上到船第一個看一看，它會經過它有個叫周深大橋的地方、另外它有個鳳城大橋啦樣，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去 船上面的那個甲板那裡去看一看現在我們清遠的整個景色是怎樣樣的。說回野食啦，其實在船上面呢，我們自己、去定制一些菜，即等於好像你說、我要去揀一間農家樂這樣吃飯一樣的概念、等於就是這樣了、只不過我人多，我就包隻船，大家不單止可以在那裡吃，我們還可以在那裡玩這樣、那他就說基本上你包了隻船之後呢、你從中午到晚就整個時間都是你的了、你在上面玩完之後，你即你喜歡上岸看又可以，你喜歡在船上面打下麻雀聊聊天唱卡拉 OK 都可以這樣、這些就是即是自己去揀，
1: 圍翻落嚟可能一個人就$200到啦，唔到，
0: 性價比都好高嘅。我覺得即又係換一種玩法咯，因為其實變你話齋，清遠我哋嘅後花園嚟噶嘛，咁、我哋可以經常去噶嘛，我哋有時可以咁玩，有時可以咁玩噶嘛，咁、可以即平時可能喺大排檔嗰度食河鮮，今次我哋直頭喺船上面食河鮮，咁然之後嗰啲嘢都係保證新鮮，同埋啱啱講到嘅就係鹽西豆腐魚頭煲啦，咁、當然佢放咗好多雜魚會更加香啲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胡椒鮮，我覺得都係整得超級好味。咁、當然佢亦都有好多新鮮嘅河鮮，譬如話嚟緊啦，可能會有啲海瓜子啊，一啲貝殼類嘅一啲河鮮啊，咁可能都係佢最肥美嘅時候。咁其實大家上到去呢隻船咧，都可以點呢啲新鮮嘅河鮮，新鮮做俾你食咁樣樣。
1: 啱啱咧仲特別提醒到咧，就係話喺呢個船程當中咧，仲會經過一啲嘅徒步路線啦，同埋一啲嘅景點噶嚇。咁、究竟呢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同埋呢啲景點有乜好玩嘅地方咧嚇？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下木真嘅介紹啦。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6: 新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嗱，啱啱就同大家介绍到啦，喺清远嘅市区咧，有呢个北江上面嘅游船啦、如果咧日游，你可以睇到一个好开阔嘅江景，咁啊，同时咧喺呢个江景嘅游船过程当中咧，仲会系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名胜区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系选择落船喺嗰个门口度打个卡嘅，
6: 上岸嗰度睇一睇玩一玩啦。
5: 其实基本上都系打个卡咯，系嘛？
6: 都唔系嘅，都好时间好匆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去过啦吓、我都系跟常规嘅一啲游船嘅时间咁样样。我就當時我去嗰個飛來寺嘅，我覺得佢至少有俾半個鐘頭以上嘅時間我哋去玩嘅，係啊，即係起碼有半個鐘頭以上，所以係非常之充分嘅時間，係俾你玩嘅時間，係唔需要擔心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想即係歇耐啲嘅，咁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可以揀徒步路線。其實呢條徒步路線咧，我哋坐船係見得到嘅。我哋行嘅路線同呢條徒步路線係完全重合嘅，
5: 即係相當於你係可以喺個岸邊睇到嗰條路線上邊係好多人喺度行嘅，
6: 直頭睇見有人喺度徒步緊。咁、然之後佢哋就話：啊，下次試下你呢度徒步啦，好正嘅咁。咁因為
5: 佢都係貼住江㗎，
6: 係
5: 嘛？
6: 就係江邊，就係一個江邊嘅小漁村。
5: 我印象當中咧，我當時去清遠市區玩啦嚇，其實佢哋北江係好長嘅一條河段啊嘛，
6: 冇錯。
5: 咁喺市區嗰個河段咧，其實佢就已經有。在岸边有一个木栈道的、你是很安全地在那个木栈道上面是可以沿住江边去散步的、而且呢它还会在个别的位置设置了一些亲水的平台，即会有一个台级你可以走下去、在那里、玩下水啊这样的。
6: 夜晚你还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跳舞啊，
5: 是啊是啊，类似这样的、所以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
6: 但
5: 是
6: 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是不是那些城市生活区，
5: 是、啊、你
6: 它这边就是一个舊嘅漁村，佢唔係啊，佢就係對面嘅啫，其實都唔會爭好遠。即係譬如話呢邊咧，就係、生活區，好多高樓大廈嘅，有你啱啱講到嘅親水平台嘅。咁江嘅呢一邊咧，即係佢就會係有更多嘅一啲舊嘅一啲漁村啦。咁、然之後沿路徒步行入去，佢就有好多嘅一啲自然風景嘅區域咁樣。
5: 我記得當時
6: 好舒服嘅。
5: 我啱啱講話我行嗰個江邊嘅木棧道咧，其實都會經過一啲有當地人。生活痕跡的一些區域，即係指嘅係，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店鋪係屬於一啲老人家，佢哋以前好耐以前開喺嗰度咧，即係佢都仲會有一啲嘅台台凳凳啊，啲食飯嘅地方啊，放住喺嗰度，跟住仲會有一啲嘅，譬如話佢哋生活嘅一啲用品啊，擺住喺嗰度嘅，
6: 仲喺度賣啊，
5: 係啦係啦。
6: 嗱，我而家想講呢，
5: 即係好有煙火氣咯。係
6: 啊，我而家想講嘅呢一個徒步路線咧，其實佢就我哋揸車過都好方便嘅，因為佢而家做咗個好大嘅停車場。如果大家揸車過去咧，直頭可以停喺呢、這個漁村嗰度，然之後就開始徒步啦。咁佢基本上咧就從呢個白廟漁村開始嘅，呢、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嚇。廟就係寺廟個廟啦，白色就白色個白。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清遠呢邊咧一個比較有歷史嘅一條咁樣嘅漁村啦。你見即係裡面嘅建築物啦嚇，咁其實都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以前啲三層咁樣嘅屋咁樣，咁佢而家好多就改建成為啲民宿又好啊，或者做成啱啱你提到嘅一啲餐館又好啊，咁佢都係食下河鮮，食下即係住宿，食下啲清遠雞啊咁樣樣，咁即係。

0: 除咗食之外，除咗你大家咧，仲可以喺呢一度徒步，沿住呢一条渔村咧，佢虽然即系麻雀虽小，但系五脏俱全嘅。咁啊，沿途有好多嘢食啦，而家仲有多咖啡店啊，就啱你啲文青去嗰度 hea 下晒太阳嘅。咁当然你话一啲怀旧杂货铺都有啦。咁当然如果即系大家中意买啲嘢翻去做手信嘅，仲有啲卖鱼干嗰啲杂货铺。咁啊，然之后
1: 即系渔村啊嘛，
0: 系啦。咁佢有好多啲鱼干喺度晒。咁當然大家都可以喺度徒步啦。咁其實呢一度咧，有一條非常之唔錯嘅徒步路線嘅，佢已經做到好靚噶啦，一條休閒嘅棧道嚟嘅。咁其實佢就沿住北江咁樣樣行。咁同埋呢條棧道其實相對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平坦嘅。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其實你仲可以揀喺碼頭嗰度買船票坐遊輪過嚟又得，你直接揸車過到呢度一路行入去又得。咁所以其實你係有兩種選擇可以去揀嘅。咁佢兩邊嘅都是綠樹成蔭啊，咁啊呢邊啊江，嗰邊啊山咁，然之後有一條非常之成熟嘅棧道，大家來回亦都唔會話好攰，好休閒。咁如果你話想喺度過個週末嘅話，你仲可以喺漁村呢度住翻一晚咁，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寫意咯。
1: 我睇相咧就真係覺得已經好有城市嗰種煙火氣啊，即係漁村嗰種咧，漁民咧住喺水邊嗰種感覺咧，你就會已經見到仲有一啲嘅台級啦，同嗰個船啦係接住喺呢個畫面當中嘅。咁同時咧，亦都人唔算太多嚇，因為其實呢個地方相對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偏遠㗎啦。即係如果係同城市嚟講嚇，同中心去比，但當然佢都唔會話太遠，就好似啱啱話齋，你揸車其實都可以好方便咁樣係
0: 到
1: 嘅。呢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啊嚇。因為我之前就未行到嚟呢一個位置嘅，因為之前咧就都係喺市區一啲嘅餐廳嗰度食完飯之後咧，可能就行咁幾百米就到噶啦。呢度其實都係會比你幾百米要遠好多嘅，其實嚇會有幾公里嘅路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啱啱阿木星介紹到話揸車咁樣食完飯專門打個車去嗰度行一行，咁其實 OK 嘅。
0: 佢呢度咧喺白廟漁村開始徒步咧，佢可以一路亦都可以去到飛霞寺，然之後再去到飛霞山嗰度，可以咁樣兜一個圈，咁你諗下嗰度古木參天噶，
1: 咁我覺得就可以朝早去行啦。你朝早行完之後咧，啱好行到差唔多咁肚餓咧，就去食飯啦。
0: 係，咁啊睇人啦，冇乜所謂嘅。其實你即係朝頭早去行又好，你晏晝去行，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你可以夜晚行翻出嚟食飯又得，跟住再過一個夜，因為你朝頭早咧，你揸車過去清遠，你就唔需要咁早啊嘛。咁你可以食完飯再入去行，行完之後夜晚食完飯喺度過個夜，第二日再輕輕鬆鬆咁樣樣玩下其他地方。咁又或者直接翻廣州都仲得。
1: 清遠嘅白廟漁村啊，嚇依山而建嘅一個小漁村，俾到大家一啲嘅推薦。咁啊，咁多嘅一啲咧，即係喺清遠北江兩岸嘅呢啲景色啦嚇。其實我覺得咧，就係一定要先去到個市區先，因為清遠咧，其實佢講話係我哋嘅後花園啦。平時可能大家而家都會係去睇動物多嘅，但其實咧市區咧都好好玩嘅。
0: 係，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都算係比較新嘅啦。而家清遠嗰邊咧都開咗一段慈園埠嘅，
1: 係2025年1月開的。
0: 基本上就係三個站左右咁樣樣循環去開嘅。咁其實佢亦都係接駁咗一段交通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更容易咁去到一个森林王国嘅地方啊，一个新嘅主题乐园啦。咁啊，大家如果即系周末亲子游啊，或者即系嚟紧放暑假，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同埋坐慈园埠，对于小朋友嚟讲，佢觉得好新奇嘅，
1: 即系浮起身嘅。
0: 系哇，你一定要介绍佢听嗱，你听下嗰度咧系冇绿噶，系悬浮起身嘅咁样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几适合带小朋友周末去玩嘅一个地方，系啦。
1: 冇错啦。咁啊，如果讲到话仲未安排自己周末行程嘅话咧，不妨可以将清远吓呢一个广州嘅后花园作为自己出游嘅清单啦。咁我哋讲咗咁多，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游艇旅游啊。
3: 嗯，冇错啦。咁啊，见翻其实近几年咧，呢个游艇旅游系变得大众化啦。当然佢嗰个最根本嘅原因就系佢平咗啦。咁样，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即系呢一个游艇系好贵好贵嘅。咁实际上咧，亦都系一啲起码要去到公司团建啊，又或者系啲好高端嘅宴会啊，咁样先至去用到游艇啦。咁、但系而家我发觉，有唔少个场景啊。是都会用到游艇，尤其是是一些我以前会觉得咁都得嘅呢个场景啊。
2: 咁都得嘅场景有边啲咁都得嘅场景呢？
3: 例如研学。
2: 小朋友研学啊。
3: 是啊。
2: 即是按照以往大家觉得游艇是一种即是贵价玩意啊。
3: 是啊。你会觉得在上面有什么研学的好玩的
2: 东西？有什么好学啫？里面咪一张大梳化，大家穿着泳衣在那里开 party 咁样，有什么好学呢？
3: 咁而家呢他们会多了即是加了研学之后啊，他们会去讲海洋文化那些东西。
2: 哦、
3: 即是他不单只是讲帆船，咪见很多游艇他们会衬配那些我唔知點講，係咪可以叫佢哋搭乘嘅玩具啊？係啊，跟住帶小朋友去體驗海上嘅嗰啲活動啊。咁、
2: 哦、
3: 啊，就包括咩水上摩托車啊，跟住咩嗰啲帆船啊，仲有好多嗰啲。撐要佢哋咩無動力嘅嗰啲啊，就
2: 係你需要板啊，
3: 係啊係啊，你就需要一個遊艇帶佢哋去到某一個地方，咁佢哋。

0: 其实就喺嗰个通勤嘅路上咧，就系去参观呢个游艇同埋玩呢个游艇。
1: 哦，咁啊几好喎！
0: 系啊，你咪会觉得咁都得，会唔会好贵啊？咁样
1: 啊，系咯系咯，贵唔贵啊？不过如果家长嘅力量系无穷嘅，我相信咧，即系一班家长里边咧，总有一个即系组织
0: 有资源
1: 嘅
0: 嗬。
1: 系啊，有资源嘅咁样。但系讲真啦，而家即系获取资源嘅路径真系冇咁难啦。咁譬如话好似今年开始咁样啦，即系关于游艇消费领域嘅措施，其实真系越嚟越多嘅。嗱，一月份。即系国务院办公厅就搞咗个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咁里边咧亦都提到话要促进啦游艇消费高质量发展啦，咁包括啦游艇嘅安全管理规定啊等等呢啲规章嘅制度啦，嚟到保障游艇业嘅健康发展嘅。而另外啦呢一个工作方案当中咧，亦都话要加强公共码头同泊位等等游艇基础设施嘅保障服务，咁系咪要依托翻咧消博会等等嘅平台啦，嚟到打造游艇展示交易平台嘅。其实我哋之前咧，在另外一个节目后一食大湾区当中，亦都有在政策解码当中跟大家讲消博会的时候，都跟大家提过游艇的消费，亦都是即消博会一个重要的内容。消博会上面买游艇亦都不是一个新闻可以这样做的了。而另外除了说在政策的层面之外，更加重要的在一些出入境或者讲场景方面的政策亦都多了。好像最近大家亦都很熟悉的粤港澳大湾区游艇的自由行的政策啦，咁其实亦都令到啦有唔少嘅即系啲船东啊、船主啊，特别系港澳地区嘅船主咧，其实佢哋都更加愿意哦。其实我部游艇咧，除咗我自己用、自己休闲之外咧。哦，是不是可以带来大湾区做生意呢？好像多了一些这样的场景给到大家。
0: 是啊，可以租出去啊。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咯，即如果这个市场足够放开给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业态的话，其实是会出来很多新的消费场景的。这件事就有少少像前几年我们去讨论房车这件事这样。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去买一部房车，它是一个比较低频次的消费。所以我后面呢亦都是见到越来越多的人是选择了租，跟着催生了这个叫做房车市场的租赁啦。其实我觉得放开了这个游艇的一些限制之后呢，会不会亦都令到游艇的租赁市场可以更加之火热啦。跟着可能我仲係會比較相信我哋大灣區呢邊嘅成個製造能力啦，升級迭代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將成本打落去嘅嗰個能力啦。所以我會覺得遊艇呢件事，佢喺製造方面佢個成本會不斷降低。咁如果喺呢個降低嘅前提之下，同時佢亦都可以做大呢個租賃市場嘅話，其實真係可以去刺激到一個新嘅消費增長點嘅。
1: 我覺得遊艇消費一樣嘢啦，即係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嚟到講，或者對於中國嚟講最唔難嘅就係製造一部遊艇啦。因為即係有咩船做唔出㗎，係咪先？嗱，航空母艦整得出啦，係咪先？呢個大型遊輪整得出啦，咁樣樣下個咩 LNG 船都整得出啦。咁你一部小小嘅遊艇就唔係啲咩難事啦。可能難嘅正正係大家嘅嗰種固有印象，即係點樣小眾高端變成嗰種大眾普惠嘅嗰種固有印象啦，係嗰種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大家亦都願意或者樂意去到進行消費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更加重要嘅。咁對話對於從市場嘅角度嚟到講啦，而家嚇點解話吸引到咁多嘅港澳嘅船東啊，認為呢一個可能係一個新嘅商業機會咧？其實更加多啦，從數據上面嚟睇啊，可以增長的點其實是很多的。咁根據目前的數據嚇，嚟自於國際遊艇聯合會的統計，全世界的遊艇總數是3400万艘，咁其中美國係最多，有1500万艘，而中國只有9850艘，即係
0: 一萬都未到。
1: 係啦，係一個完全不同的量級，所以你可想而知啦。即係如果嚇，即係遊艇的行業，無論你係租任又好啦，定係你私人擁有啦、購買又好啦，一旦爆發咧，係一片好大嘅藍海啊！
0: 冇錯啦。咁而家睇翻呢個數據，我仲係會覺得佢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數據，因為我哋嘅遊艇市場未有咁火爆，所以我哋嘅遊艇，當你嘅消費足夠多嘅時候咧，你先至會知道消費者嘅需求，而呢件事係可以助推翻你嘅產業升級嘅。
1: 呢樣嘢我令我諗起好早期嘅中國嘅汽車。 車市場、
0: 嗯、
1: 因為你可能一開頭大家認為乜嘢係好車咧？哦，外國整嘅車就係好車。乜嘢先至係啱自己咧？啊，大部就係啱自己嘅咁樣。但係到而家嚇，即係我哋自己嘅市場越嚟越大啦。咁我包括我哋好多嘅汽車生產商有自主嘅知識產。

0: 版權啦，自己開發研發產品嘅時候，會更加貼合中國消費者嘅一個口味，反為會令到一啲啦，即係外國設計嘅車咧，喺中國市場有種水土不服嘅一種情況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啦，喺市場發展初期啊嚇，我哋認為嚇，即係遊艇係一種舶來品啊，遊艇可能未必適合中國人體質啊，咁樣可能只係純屬因為我哋未知自己想要咩啫。
1: 嗯，我哋好可能係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咩船，但係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同呢條船有啲點樣嘅連結，所以佢就只可以喺條船，佢未可以成為一個遊艇。咁我頭先一直喺度諗就話遊艇佢有咩好獨特嘅地方咩？同我哋以往好多即係生活喺海邊嘅人，又或者話中意啲海上運動嘅人嘅嗰種需求咩？特別的地方咩？好似諗諗又未必話有咧，係咪？漁船又或者係啲海上運動嘅帆船，或者皮划艇，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嘅遊輪啊，或者更加大嘅，好似我哋各種艦啊咁樣。其實中國都做得出嚟嘅，就係點樣唯獨喺遊艇呢件事上面冇深挖咧？好可能就係因為第一個消費力唔夠啦，第二個公共配套嘅問題仲未夠啦。好似我哋嘅低空經濟都係咁樣嘅，就係我哋唔係做唔出嚟，而係相關嘅配套未夠，同埋。使用的人未夠多的時候好可能就刺激不到這種需求和產業的升級咯。
0: 所以呢就怎樣有位停啦，停得到啦，停得好啦，大家經濟上又養得起啦，也都很明白自己需要什麼東西啦。我覺得這件事不妨由租開始啦，你租了啦，這樣你用得多啦，你用習慣了啦，你作為消費者的一個聲音，你的需求總會有敏鋭的市場一方敏鋭的製造者製造業界會捕捉得到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中國的這個遊艇的市場也都會越來越好，參照汽車的市場分分鐘未來全世界3000多萬隻這個遊艇當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國做。以上也是我們今天即是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再
1: 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8: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1: 我是郝艾。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是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随时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1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 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地铁。
11: 嗱，呢一类嘅词语咧喺粤语同埋普通话嘅表达当中咧吓，会有一啲嘅唔一样嘅，我哋一齐睇睇啊。
10: 好，首先来听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11: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0: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11: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11: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10: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是跟粤语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11: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怎么还不开门，粤语表达是点解仲唔开门？我还有事情要办呢。我仲有嘢要做噶。别着急，唔好急，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哋快啲上去啦。
10: 这些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地铁，
11: 地铁；
10: 故障，
11: 故障；
10: 耐心，
11: 耐心；
10: 等候，
11: 等候；
10: 突发事件，
11: 突发事件。
10: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
11: 以后早上翻工仲系要早啲出门，如果唔系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啦。
1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11: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0: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11: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0: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11: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1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7: 前途似海，
18: 来日方长，
19: 美在
2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1: 奋楫远航。
1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陈朗希同学。朗希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2: 大家好，我是香港英华小学四 B 班的学生陈朗希。
1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22: 今天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由唐代诗人王之涣写的一首诗《登鹳雀楼》。现在请大家欣赏我的朗读。《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0: 陈朗希同学朗诵的整首诗歌连贯平稳，节奏把控的呢也比较的稳妥，朗读的音色干净柔和，特别前两句呢读出了山河辽阔苍茫的画面感。那么在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如果语调再微微上扬，语气更坚定一些，把积极向上、登高志远的气魄凸显出来，会更有冲击力。 那整体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值得肯定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22: 这首诗先写眼前实景，夕阳依傍着斜绵的西山慢慢沉落，余晖洒满天地，勾画出苍茫辽阔的暮色。滚滚黄河奔腾不息，一路向东挥入浩瀚大海，水流奔涌，气势磅礴，展现出大自然的雄稳与壮美。诗人王之涣登高远望，将山河壮景尽收眼底。他想借这首诗告诉我们，越想看到更遥远、更广阔的风景，就要登上更高的流台。这首诗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学习上，都带给我们十分深刻的启示。它教导我们做人要有远大的目标，不要被眼前的困难限制自己，亦不应轻易满足于现状。只要我们愿意继续向前，不断进步，便能突破局限，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广阔，看得更远更高。读完这首诗，我心中有很多感受。我今后会以这首诗勉励自己，面对功课和挑战时要更加坚持，不怕困难，努力提升自己。我相信只要不断向上，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谢谢。
10: 非常感谢你的细致解读和真挚的感悟。你条理清晰地拆解了诗中的山水实景，还结合自身学习以及向上奋进的决心，理解得很透彻，态度诚恳，十分的动容。《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千古五言绝句。鹳雀楼地处山西蒲州，是古时登高观景的名楼。全诗仅有20个字，分为两层意境。前两句描绘壮阔实景，白日沉山，黄河奔海，寥寥几笔勾勒出雄浑辽远的山河画卷。后两句由景生理，从登高望远的见闻升华出人生哲理，景、情、理三者完美的融合。这首诗没有繁复辞藻，质朴大气，既是写景名篇，更是励志箴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世人奋勇攀登。短短的诗句藏着恒古不变的道理，眼界高低取决于自身站位，成就大小取决于进取之心，安于当下只会止步不前，持续攀登方能拓宽格局。放在我们的学习成长当中也是如此，一次优异的成绩，一点小小的进步都不该成为终点，前路还有更广的天地，更多的知识等待探索。也愿所有的同学都能把更上一层楼当作长久的座右铭，不畏惧难题，不满足现状，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提升，不断积蓄力量攀登高峰，以高远的眼界奔赴属于自己的远大理想。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的平舌声母 z c s。 z c s 在现代汉语里面是舌尖前音，是靠舌尖来发音的。发音的时候呢，舌尖都要放在上齿背，就是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背后。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平舌声母的发音知识。那本期的颂游中国，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安徽省泾县扎记古村，感受皖南民居的特色古建筑。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z c s 的发音，之后也会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3: 唐代诗人李白在漫游皖南期间，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在青弋江畔泾川人家带给他的独特感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鱼子与舟人。

0: 称折万丈高。
1: 下面我们就同邯郸学院的三名大学生，跟随着安徽省经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方坤，一起来到安徽经院的扎济古村。
2: 扎济村呢，是我们泾县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依山傍水，群山环抱，中间呢是一块盆地，这是我们古代啊建设村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八卦成像、天人合一的这种建设的理念当中建设我们的古村落。
3: 哦，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有点体现道家的思想呢？
2: 对，要在自然中寻找这个生活的快乐，所以它就是这种理念。
4: 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扎济村是青弋江畔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无数诗人视其为尘世中的桃源故梦，用诗歌与足迹丈量着这片皖南大地的历史厚度。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前往泾县途经青弋江色滩时，偶然遇见了金川人家行舟险滩的场景，创作出下泾县临阳溪至色滩这首五言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李白在诗中用水急浪涌的色滩险象映衬出渔子与舟人撑折万丈高的波浪场景。人们正是从李白的诗句中感受到金川人家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勇敢品质。浩瀚江河孕育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处皖南的扎济村则用这古村民居述说着金川人家延续千年的生活传统。
3: 方老师，感觉这边的古建筑保存特别好。
2: 这个扎济啊，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和我们这个徽州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群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特色。这个主要是受吴楚文化对我们泾县古建筑的影响。
3: 哦，那要保护的这么好还是挺难的啊。既要顾及到这个文物的保护，还要兼顾这里居民的生活，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保公祠，
5: 保公祠，
2: 对，是我们扎济体量最大的一个祠堂，它建于明代。
3: 哇，明代！
2: 哎，建于明代，所以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500-6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冬瓜梁，看到吗？这两个呢叫斗拱，
3: 对，斗拱，
2: 又叫斜撑，土话叫斜撑，实际上叫斗拱，是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主要是美观。
0: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滋滋滋的发音技巧，刚才的片中呢也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扎济村的村字声母是呲，呲温村，色滩的色字声母是思，思恶色，渔子与舟人的子声母是滋等等哈。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进行练习。发滋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抵住上齿背，产生阻塞，形成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发声的时候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在、葬、增、总、怎么、姿态、宗教、最终。嘶音的发音状况呢，和滋相近，不同的是气流比滋要更强一些。大家跟我来读啊，擦、踩、槽、曾、采用、参观、措施、从此、 发嘶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形成一条窄缝，同时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振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洒、塞、似、松、似乎、似料、损失、所以。
1: 好了，咁下边咧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4: 技艺精湛的木雕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这种气韵生动的装饰艺术，作为皖南民居的重要文化元素，形成了它自成一脉的艺术风格。教化育人、祈福吉祥的各式图案，将古老的祠堂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牵系在一起。在古朴的传统艺术中，呈现出皖南人家生活的温情。
2: 这是一个天井。
3: 嗯，天井。
2: 天井呢，叫四水归堂的意思。祠堂呢，是我们皖南建筑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建筑，它是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4: 祠堂，金川人家不可或缺的建筑，占据着族人重要的情感世界。在泾县的古村落里，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这样一片精神天地。
2: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当中最具影响力的石雕。你们看一下这个石雕，它这个石质是什么？这是什么石质？知道吗？
5: 汉白玉。
2: 对，这是汉白玉的。
6: 汉白玉。
2: 对，它这个雕的这些花草又叫暗八仙。
3: 暗八仙。
2: 对，暗八仙。你看它这个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明代的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石雕，它这个品质也很好，是汉白玉的。皖南古建筑当中的石雕，是我们三雕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历史竞争感的。
4: 以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术，是皖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建筑特质，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回首皖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3: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扎是一个姓氏，那和扎记村有什么关联吗？
2: 这个扎记村居民的90%都姓扎，这个扎姓呢是从山东迁到这个地方来的。
3: 哦，迁过来的。
2: 对，迁过来的。原来呢，这个村呢是两个村合并的，原来叫扎村和济阳村，现在叫扎记，两个字取名叫扎记村。同学们看啊，这个叫德公天屋。哎，这个德公天屋呢，它是元代建筑，但是呢，中途历经明代和清代的修缮，德公天屋呢融合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风格。
4: 德公厅屋最具艺术文化价值的，便是这既为门楼，又可独立为牌坊的砖木结构建筑。四层的牌坊采用皖南传统的砖雕技艺，在彰显家族荣耀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同时期皖南民居的建筑艺术特点。三雕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使古村的村落多了一份雅致的气韵。这些融入了生活智慧的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带给人们艺术震撼，也镌刻着千百年来金川人家的生活印记。
0: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祠堂的祠，声母是呲。四水归堂的四字声母是嘶，那么与平舌音的声母滋滋滋对应的翘舌音支吃诗，这两者啊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对照练习。首先是滋和支的对照。佐证，
1: 佐证。
0: 诅咒，
1: 诅咒。
0: 资质，
1: 资质。
0: 自重，
1: 自重。
0: 蜘蛛，
1: 蜘蛛。
0: 宗旨，
1: 宗旨。
0: 第二组是吃和吃的对照。 财产，
1: 财产。

0: 发现它和一些寻常的徽派建筑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呢？
1: 皖南古民区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种大合大开。哎，你看它这个房梁都很长很长，那天井都很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同时也受着吴楚文化的影响。什么叫吴楚文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吴首，楚文化的
2: 结尾，
1: 结尾，吴楚文化的大开大合，和徽州文化的小家碧玉融合成我们泾县皖南古建筑独特的、特有的建筑风格。
0: 文化融合的场景。
1: 对对对。
3: 连接着楚地与吴晋的皖南地区，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它继承了长江文化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两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吴楚文化特质。大开大合的民居建筑布局与精致细腻的装饰艺术，成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4: 建筑系凝聚嘅历史同埋文化。今日嘅旅行咧，大家感受到咗揸制古村融合咗吴楚文化嘅特点。历史嘅变迁确实咧带俾咗呢度嘅人们好多嘅改变，但系嗰一份咧家学传承，仲有咧传统文化嘅浸润，就把呢度嘅人咧对于生活嘅态度一脉相承咁保留咗落嚟。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平舌音吗？对了，正确答案是侧和足字。侧声母是呲呲呃侧，足声母是滋滋无足。你答对了吗？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4: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6: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到判断嘛。
4: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7: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的故事，猪八戒下凡。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猪八戒长得什么样子呢？长嘴巴，大耳朵。那这几个词里面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好，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9: 唐僧要去遥远的西天，有很多困难挡在路上。自从收了大徒弟孙悟空，还有白龙马，就有人保护他。唐僧还有个挺逗乐的徒弟叫猪八戒，他又是怎么来的呢？且听我说。话说孙悟空夺回黑熊怪偷走的袈裟之后，保护着师父唐僧翻山越岭往西天走。这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名叫高老庄。只见一群人围在村口，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孙悟空的耳朵多灵啊！
10: 哎呀呀，高太公的那个小闺女呀，硬是让妖怪给霸占了。老太公请来那么多降妖捉怪的人，嗨，全都降不住那妖怪。
9: 孙悟空一听降妖捉怪，那不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吗？
10: 你说这以后还有没有太平日子可过了呀？
11: 老乡啊，你们快带我去那高太公家吧，我来给他降妖捉怪。
10: 这哎呀，

0: 喂，老太公，开开门呐，给你捉妖怪的人来了。啊？
1: 嗨，高老太公，你好啊。
2: 哎呀，我的妈呀，这一个妖怪就够闹的了，怎么又招来一个？
1: 别怕嘛，老人家，我长得虽然有点怪，可我不是怪物。这降妖捉怪嘛，正是我的看家本领。
3: 老太公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唐僧，
2: 这位倒是眉清目秀的，请问长老从哪里来，去往何方？
4: 哦，我们从东土大唐来，往西天去，想在您家借住一夜，不知可以吗？
2: 啊，哦，是想住宿啊？
1: 嗯嗯。
2: 啊，那进来住就是了。干嘛要说是来捉妖的呢？
1: 哎，老人家，我师父是借住，我是来捉妖，两码事。你家里的妖怪呀，都归我来捉。你说，你家里有几个妖怪？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嘛。
2: 啊，还多多益善呢？哎呦，这只一个妖怪就折腾得我们够呛了。你若真能降服了他，那就是大恩大德了。
1: 哎，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那就快请进来说吧。
3: 高太公的院子里到处贴满了咒符，咒符啊，就是写满驱赶妖魔话语的字条。
2: 哎呀，慢点儿。
1: 师傅，坐。哎，您倒快说说，究竟是个什么妖，什么怪啊？
2: 哎，我呀，我有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聪明可爱，温柔善良，我可喜欢她们了。哎，大闺女和二闺女都找了好人家，嫁到外乡去了。

这小闺女呢，是我的宝贝疙瘩。我也没个儿子，就想招个上门的女婿和我一块儿过日子，指望着将来能给我养老。3年前来了位小伙子，自称姓朱，我看他模样挺俊的，体格又壮，看上去很实在，以为他一定靠得住，就把小女儿啊嫁给了他。刚进门时，他是又勤劳又憨厚，重活累活都抢着干，这院子里的水缸每天都是满满的。

耕田种地，从来不用油。这些柴火呀，一个能顶10个人。

0: 收割庄稼，他都不使镰刀，没有一个庄稼汉能比得了他。
1: 哦，这不好吗？
0: 好是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变了模样。
2: 哦，变成什么了？
0: 哎呀，长嘴巴，大耳朵，活活就是一头大笨猪。哎呀，吓死老汉我了。这还不算呢，从那儿以后，他每回云来雨去，走时飞沙，吓得我们一家和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啊。想退婚吧，

0: 把我那可怜的小闺女锁在的后宅子里去了。这半年多了都不让我们父女俩见面，也不知那可怜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啊，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您就交给俺老孙吧。
2: 好了，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长嘴巴大耳朵这几个词里有一个音是平舌音，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对了，答案就是嘴巴的嘴，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好，那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再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身是胆的故事。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啊？这句话当中哪几个字是平舌音呢？好，我们先来听故事。
3: 一身是胆赵子龙，横扫千军气如虹。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成语叫一身是胆。话说公元219年，刘备的大军与曹操的大军在汉中地区作战。这一天呢，刘备命令老将黄忠率军呢去抢曹兵的粮食。不料啊，左等右等，就不见黄忠回来呀、啊，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急坏了赵云呐、啊。赵子龙很担心，不会这黄忠黄汉升出了什么意外，马上啊带领3000精锐前去探个究竟。不一会儿的功夫，赵云的人马就来到了北山脚下，往前面这么一瞧，哎呦，就见曹军的大将张合、徐晃将这个黄忠的部队团团给围住。赵云见到此情此景，大喝一声：“呆，赵子龙在此，休逞刚强！”再看赵云纵马提枪杀进重围啊，是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呐、啊！双手一拧，风声响啊，如雷震耳，似刮狂风，霎时空中雾沼沼，顿觉地陡，山又摇。万象起舞，怪蟒翻身，咔咔咔咔，这大枪啊，挑落不少敌人，把黄忠给救了。之后，赵云又听说，说另外还有一名大将张柱，也在敌人的包围圈呢。赵云又反身杀进重围，把张柱也给救了，然后就返回自己的营地。曹操听说。什么？赵云先救了黄忠，又救了张柱，大怒啊！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就来到了赵云营前。赵云的手下一看，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呐、啊，吓坏了，赶紧呢要把这个营门就给关闭。但赵云却拦住了，下了一道指令。什么呀？营门大开，把城门呢给打开了。接着赵云又调拨弓弩手在壕沟埋伏着，把营寨当中的大旗都给藏起来了，号不鸣，鼓不敲，四周啊十分安静，吊根针您都能听到。再见赵云单枪匹马就一个人来到了营门之外，气定神闲，一点也不慌张。曹操抬眼一瞧，哎呦，怎么就一个人？这赵云什么样？丹泽坚在马上端坐，一员将 嚯，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懒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那九曲簪缨冠顶梁，神烁烁，阔目浓眉，精神满，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地阁方，厚大大的梁儿垂纶，银盆面，雄赳赳，膀炸腰圆，是气概轩昂，太霸气。曹操啊，就有点多疑，心说不好啊，这是有埋伏啊，大喊一声撤，撤兵了。赵云一看曹军要撤，也大喊一声杀。霎时间呢，战鼓震天呢，那气势啊，就感觉四面八方都是蜀国的军队。曹兵一听到这些喊杀声，是胆战心惊啊，吓得节节败退。赵云大获全胜。之后啊，刘备得知此事的前委，赞叹道：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一身是胆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意思啊，形容胆量大，极其英勇无畏。一身是胆这个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2: 好，听完了成语故事，我们继续揭晓正确答案。赵云赵子龙真乃一身是胆呐。那么哪个字是平舌音呢？对了，答案呢是子，它的平舌声母是滋，你答对了吗？
4: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4: 倾听
2: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5: 我是韩毅。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幸福是什么》，这个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教育儿童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好好地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朗诵者总台播音员郑晶。
6: 有三个小孩都是牧羊的，他们彼此很要好，常常从村子里把羊群赶到很远的树林里去。树林里有一口老喷泉，已经不喷水了，泉口堆满了枯枝败叶。有一次，一个牧童说：来，咱们把这口喷泉清理一下，再挖一口小井，好不好？好，他的同伴快乐地喊道。第二天，他们带着锄头和铁锹到树林里去清理那口喷泉。他们挖了一道深深的小水沟，让所有的水都流到沟里去。他们把堵在泉口的小树枝和烂在水里的树叶子都挖开了，清水从一层泡沫下面流出来，把泡沫冲到两旁去，后来又流到一个有沙底的小潭里。三个小孩看见水流出来，又快乐又兴奋。过了一天，他们从附近搬来一些宽大的石板，砌成一口小井，在井台前面留了一个宽阔的出口，上面用最大的一块石板盖上，不让尘土落进去。他们高兴地坐在井旁的大石头上，看那股清澈的泉水慢慢填满那口小井，最后从那宽阔的出口流出来。这时候，从树林里出来一位神奇的美丽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脚跟，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花环。你们好，孩子们，她说，我可以喝你们井里的水吗？你喝吧，孩子们说， 我们就是为了让人喝才把井砌好的。姑娘弯下身来，就着井口，用手捧起一捧水，喝了三口。我为你们三个人的健康喝了三口，她微笑着说。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感谢你们。我代表树林和在树林里居住的一切动物，代表在树林里生长的一切花草，感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再见。孩子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心快乐地激动起来。一个孩子朝那位不相识的姑娘看了一眼，说，你祝我们幸福，请你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呀？你们应当自己去弄个明白。十年以后，让我们再在这个地方，在这口小井旁边相见吧。假如到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说完以后，姑娘突然不见了，正像她突然到来时一样。孩子们都诧异地互相看着，一个孩子说，让我们分头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弄明白幸福是什么。我往东走。我往西走，另一个孩子说，我留在村子里。第三个孩子说，也许我在这里就会弄明白幸福是什么。他们都照自己的话做了。十年以后，他们又在小井旁边相遇了，三个人都成了强壮有力的青年。清凉的井水仍旧那样静静地流着，小井周围的树苗已经长成枝叶茂密的大树，小井周围有许多条小路，路上还看得见人的脚印，他们一定是到这里来喝水或者打水的。在周围的沙地上还看到了小鸟的爪印，草地上还有鹿和兔子跑过的痕迹。这三个青年快乐地看着这一切，他们感到自己只做了一件那么小的事，可是给别人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啊。他们坐在原来的那块大石头上，想起那位神奇的姑娘，可是这时候她还没有来。你们可知道这十年我做了什么？第一个开始说，我们分手以后，我就到一个城市里去了，进了学校，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是一个医生。你弄明白幸福是什么了吗？另外两个问他。弄明白了，很简单，我给病人治病，他们恢复了健康，多么幸福，我也因为能帮助别人而感到幸福。我，第二个静静地说，走了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工作，我在火车上、轮船上工作过，当过消防队员，做过花匠，还做过许多别的工作。我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对别人是有用的，我的劳动没有白费，所以我是幸福的。那么你呢？这两个人都问那个留在村子里的同伴。我耕地，地上长出麦子来，麦子养活了许多人，我的劳动你们看也没有白费，我也是幸福的。这时候又是突然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那位姑娘，她没有变样，还是那金黄色的头发，头上还是那个白色的花环。这位姑娘显得那么谦虚、美丽、善良。 我很高兴你们都依照我的话又来和我见面了，他说，你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你们三个人都明白了，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的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你是谁呀？三个人立刻同声问道。我是智慧的女儿，姑娘回答后就不见了。
2: 这篇童话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来继续的，先讲三个牧童发现树林里的一口老泉已经不涌泉水了，他们主动带来锄头、铁锹，疏通泉眼，开沟引水，砌井加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喝到干净的泉水。再讲智慧的女儿看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称赞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并祝他们幸福。这时三个牧童并不理解什么是幸福，智慧的女儿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幸福是什么，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弄明白。接着讲，十年以后，三个牧童又在小井旁边相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劳动给别人带来的好处，有了泉水，树木茁壮成长，人畜可以随时饮用，他们为此感到快乐。回顾各自十年的生活经历，他们对幸福是什么有了比较深刻也比较一致的体会，因自己的劳动给别人带来益处而感到幸福。最后讲，智慧的女儿再次出现，她概括了他们的体会，揭示了幸福的含义。好，我们再来看看文中重点字词的解析。潭意思是深的水池，铁锹就是铁铲，诧异意思是非常惊讶，清澈是水清而透明，枯枝败叶意思是已经枯萎了的树枝和败叶。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在这里呢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全部都揿晒关注呢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多谢晒你先。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面。咁包括呢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呢就係央视频啦。咁相信呢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呢即係鍾意睇比赛嘅朋友，即係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呢就係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啦，咁大家呢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呢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呢就係睇得到下。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係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呢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呢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下。咁搜索返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返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係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下，咁都可以呢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下。咁记得呢刷到嘅时候呢点返个一键三连下，喺度呢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呢，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係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呢直接搵到我哋节目组下。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搵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係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搵到佢啦。今个星期一嘅节目呢同往事唔係好一样，咁会带大家呢关心一个近年非常之 hit 嘅产业，咁就係微短剧这个产业啦。咁微短剧呢，我相信听緊节目嘅你呢多多少少都会睇过下。咁但係这个行业目前嘅发展情况，尤其呢就係喺我哋大湾区会有一啲点样嘅新嘅趋势呢，咁我哋今期节目呢一于带大家呢了解一下，即刻进入到湾区产业知多啲。
8: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7: 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咧，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一个产业吓。 首先我哋知道咧，六月十号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咁并且咧就喺2026年嘅6月21号起施行，有效期咧就系去到2027年嘅12月31号嘅。咁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咧，就系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嘅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下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面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面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000澳门元嘅，咁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000澳门元，咁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咁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咁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恒行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恒行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0: 嗯，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恒勤？恒勤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啊，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恒勤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Flow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恒勤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恒勤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恒勤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恒勤的主要原因。
0: 嗯，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恒勤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0: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恒勤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的旅游签证你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恒勤啊，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嗯，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恒勤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三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0: 嗯，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恒勤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1: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

0: 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啊，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3: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嗯，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3: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3: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

0: 情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嗯，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0: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是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是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生活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生活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7: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6: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7: 你见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6: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4: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15: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1:1嘅，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某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嘅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

0: 少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應該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可以嚟到呢度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整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中國嘅短劇要出海。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行嘅話，我哋要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係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要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1: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咁就系同我哋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齐嚟听听佢又点睇下。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1: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1: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3: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3: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妮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老板娘200斤，这个看到的所有蔬菜那一阵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5: 我等一下发出来。
14: 全品会那个成品样品。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

0: 边有得食噶？
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4: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5: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6: 我想开餐饮，系直
7: 我想开餐饮好咧，
6: 平台啊？
5: 有个问题啊？
7: 知唔知唔知噶？
5: 知
7: 我问呢个问题。
8: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9: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家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10: 大家好，
9: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咩？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即系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10: 稅務會
9: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
10: 嗯
9: 啊，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0: 可以咁样理解，不过就系有一个悖论，我哋讲到就系，譬如
9: 即系公司，你始终个公开信息就会清晰啲。
10: 系啦，如果你话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个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标公司嘅话，咁 A 同 B 之间本身佢哋构唔构成呢个母子公司先？如果构成咧，税务上系有优惠嘅，但系如果唔构成嘅话咧，咁亦都系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係分紅税喺第一個 A 嗰度交咗一陣，然後 A 俾 B 嘅時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又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税负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众知道其实 B 同 A 系有关系，然后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个目标公司。咁我谂更多嘅考虑就未必系，即系如果系 B 同 A 楞埋一齐，由个仔去持有个孙，即系原先 A B 系完全可以直接去开一间 C 公司嘅，但系佢话唔想啦，我由个仔，我先投资咗 A 再去开。咁呢种考虑咧，更多可能就唔系隐私嘅考虑，可能系风险隔离嘅考虑。
9: 哦，风险隔离
10: 系啦，因为佢唔想牵涉到，譬如 B 可能系一个好大嘅集团，
9: 哦，
10: 佢中间好多板块。有文娱板块、文旅，有实业咁样，咁可能佢将文旅板块又专门开一间控股公司，A， 然后 A 下面一扎子公司，咁或者分公司咁样，咁呢个时候所有文旅风险嘅呢啲问题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决咗，
9: 就唔会影响到大船上面嘅。
10: 所以我觉得有时就完全就唔系完全系税务嘅考虑嘅，其实更多嘅系你嘅
9: 商业考虑，
10: 系啦，你嘅风险，即系通常代持都系风险嘅考虑会。主要啲咯，
9: 即系其实之前咧，我哋亦都有讲到过咧，就系各类嘅风险都讲咗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再谂翻，就基本上呢啲风险都系一个横向嘅风险吓，即系此刻嘅风险吓。咁如果喺呢一个横向嘅即系某个时点上面系冇风险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纵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纵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10: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是做到後期上市的階段咧，代持是不允許出現係上市公司的。
9: 係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10: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是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的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

0: 我要融资或者我要用股权投资又好，债权投资又好，先讲债权啦。我去银行投融资，咁依家好多经营贷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质押嘅，譬如股权质押。你先将你公司嘅股权攞出嚟放喺银行度，如果你唔还钱，这个公司就属于银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样。咁呢个时候，你嘅股权架构就要清晰。假设你倾，因为通常幕后 boss 就系真正去倾贷款嘅人，咁个贷款嘅经理就会见到，我一直都系阿 B 喺后边同我倾，咦？点解突然间你交上嚟嗰份资料系阿 A 做股东嘅？即系譬如B 公司系同银行嘅信贷部嗰边嘅关系，一直都系保持有贷款又成，咁然后突然间信贷部经理话 ，OK， 你个公司如果系做得好嘅话，我可以放款1000万，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营业执照过嚟俾我睇下啦。结果一睇上面嘅名义股东唔系呢个成日见面嘅 B， 然后系一个 A， 三唔识七嘅，咁佢就会问，点解会呢个人系股东唔系你间公司咩？佢话哦系啊，其实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样。呢个时候银行就会比较谨慎，就未必会相信呢件事，佢会觉得哇，你会唔会系求其揾咗一间公司嘅财务报表做得比较靓仔嚟到去俾我去睇，然后俾我放数咧？点样证明你系有实控权嘅咧？呢个时候你就要证明嘅嘢就会比较多。
1: 咁一开始揾 A 公司嘅人去倾咪得咯？
0: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系名
1: 冇人，
0: 即系A 呢个人咧，佢通常都系代持嘅角色嚟嘅啫。咁当然你讲嗰种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決一樣
1: 高功能，
0: 高功能。即係如果 A 唔係一個純代持人，佢係都有，譬如佢都合夥人嚟嘅，都可以。即係你講嘅呢個係可以解決嘅。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創業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持噶嘛，咁我爹哋媽咪代持，但係你嗌爹哋媽咪去同信貸部嘅經理傾訴，咁個信貸部經理都哦咁樣會睇，傾起偈話你之前做開邊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樣，咁你都好難。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个代持人，当然嚟家呢个系一个好嘅提议，就系、是、喂，我都揾一个可以冲得下场面嘅人去倾，咁系 OK。咁其实佢就相当于事业合伙人啦，系咪？佢帮我代持，呢个都系一种形式嚟嘅，即系事业合伙人帮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见名都可以。但系我讲嘅系一种比较常见嘅，就系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个能力去面对一啲金融机构嘅时候，咁佢哋会怀疑你呢个代持到底系咪真系代持咧？咁可能佢会影响
1: 即系有冇啲咩警棍咧？
0: 系嘛？仲有就系、是、系啦，仲有第二种啱先讲股权融资。就譬如我睇啱一个生物医学嘅一个初创团队，佢有个好爆嘅产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绍嘅时候，都系讲佢嘅团队入面有几多博士啊，几多硕士啊，啲产品几劲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尽调嘅时候，发现咦，佢嘅股权架构唔系佢哋两个控股嘅，点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系纯代持人，可能都系嗰啲核心员工啊，或者系出现过嘅人，但系就唔系最劲嘅嗰个。即系佢揾咗个大佬出嚟企台，但系最后出现喺公司架构入面嘅系其他啲鱼虾仔。咁我就会觉得，哎呀死啦！呢间公司
1: 我会唔会即系
0: 系咯？佢到底有几多实控咧？佢同人哋签个代持协议，佢系。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咧？咁我呢个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你有呢个信心，
1: 即系你唔系嚟同佢冲撑场面嘅，你系真系即系为呢间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噶，因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会揾啲大学嘅教授啊，或者系一啲行内嘅专家就介绍到成个项目好犀利，但系实际上我哋会问，咁嗰个人喺咪你哋公司上班噶？佢系全职啊，定系兼职噶？佢系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噶？呢、个时候你话哦冇喎，佢有嘅，不过我哋揾人代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啦，即系作为投资人嘅角度，佢就会去考虑得更多咯，唔系话一定做假，但系你可能就会影响。
1: 即系其实始终就是一个信任嘅问题啦。就正如我哋一开启呢个话题嘅时候，一开始就讲，你一讲到代持呢个词嘅时候。就已經係有一個
0: 負面或者係應激性嘅嘢會出嚟，
1: 即係你點解唔可以明面去做咧？咁呢一個你就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出到嚟。無論你係面對投資者又好，無論你係面對即係銀行又好、稅局又好，即係都係。嗰、那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唔可以明面嚟做，或者點解你唔可以明面嚟做？你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無論你係即係去即係。 面對投資人攞投資嘅時候，你點樣解釋？面對政府部門嘅時候，你點樣去解釋？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係講得過去、講得通嘅話，都 OK， 就係一個合理嘅框。

0: 翻价。咁啱先讲到就系即系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吓呢间代持嘅公司吓，即系所谓嘅 A 公司啦，咁佢都会发展噶吓，即系除非佢就即系永远都系一个空壳咁样，就我觉得即系当然唔排除有呢种可能性。咁但系亦都有一种可能性就系，即系我哋一开始讲呢一个话题嘅时候，亦都话即系出于各种考虑，其实有啲即系所谓代持嘅公司，佢系会有一个未来嘅发展嘅咁样。咁到佢真系，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理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進一步發展呢？
1: 上市，
0: 哦，上市系啦，就去到呢、這个，
1: 去到呢个时候，
0: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1: 呢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哦，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0: 你有义务要去，
1: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佢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諮問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有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俾人否咗。
0: 哦，
1: 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呢啲之外，其實股權架構係一個重點嚟嘅。
0: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1: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0: 合之前講過個冰箱，
1: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咁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嘅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啊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即係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
0: 楚，要 Q 翻個背景，唔係公司裏面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會好近 feel，
1: 又要 Q 翻個冰箱，
0: 我想試上次連冰箱都唔可以用，唔係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這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嚇。你知但係即係拆呢個冰箱嘅過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為其實都涉及到一啲股權嘅配置啊嘛，即係你拆冰箱嘅意思就係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曬佢啦，係
1: 啦。
0: 咁明明白白分曬佢分股權嘅時候，去到一個個人頭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係又可以有一啲税嘅產生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呢度就會牽涉到幾個風險嘅。第一個就係話，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構咧，上面都係有好多個合夥企業去作為持股平台嘅。咁點解用合夥企業呢？因為合夥企業就簡單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會啦，有監事啊咁，所以當時早期都係開嘅，開合夥企業。而且呢啲合夥企業大多數係開喺一啲税收比較低嘅，咁開喺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過税嘅核定徵收嘅優惠政策嘅。咁但係其實咧，股權轉讓所得可唔可以適用核定徵收咧？呢個係比較有爭議嘅。咁如果係洼地當時係俾咗呢個政策，但係到後期咧，收緊咗，認為唔符合。咁變咗當時呢個低即係按照呢個核定徵收交過嘅過税咧，就未 未係一個
0: 未交夠，
1: 未交夠啦，咁就變成佢要轉成咗按查所謂嘅查帳徵收去交。咁按查帳徵收去交嘅話咧，個稅率最高咧就係去到35%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可能會牽涉到你拆呢個所謂冰箱仔啦，咁裏邊嗰個即係拆呢個員工持股平台嘅時候咧，就算咧你當

0: 只认为你完咗税，但系之后可能都要补税。
1: 呢、这个补税其实就系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0: 嗯，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系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边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嘅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咁如果啲员工都仲喺晒度，咁都仲好啫。咁、如果有啲可能当时已经攞咗之后就跳咗槽啦，或者辞咗职啦，我搵唔到佢，咁又要佢补翻呢个数额先可以上市。
0: 冇错，你讲到重点，通常如果公司出现呢种情况，考虑可能就先帮佢交咗。
1: 垫咗先，
0: 因为其实亦都有扣缴义务嘅，佢系经营所得有扣缴义务，但系最终嘅纳税义务主体就系合伙个人
1: 嗰个人
0: 嘅，咁、所以你会出现咗一个，我去追佢好啊，定系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系减少损失，但系又唔知追到几时。如果唔追，
1: 而且我从嗰个个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关我鬼事？
0: 系啊，咁个人如果真系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系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成
0: 个成
1: 进度。
0: 咁所以就都系要癫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要考虑嘅风险，就系我哋可以开呢个冰箱仔，可以开持股平台，但系咧一定要注意个合规性同埋了解清楚个政策先咯。
1: 嗯，咁除咗呢一个即系所谓嘅拆小冰箱呢、這个所谓嘅代持平台，牵涉到员工嘅嗰个税负重新去核定呢一个问题之外，仲有冇边啲位系即系牵涉？到呢样嘢嘅咧，
0: 仲有一个都比较唔系太常见，但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案例曾经出现过嘅，就系当呢一个冰箱仔啦，即系呢个员工持股平台，佢原先系用公司去做呢个持股平台嘅，即系有限公司啊，将啲员工装晒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为一个持股平台，然后持有目标公司。但系后期咧，出于税务考虑啦，或者出于啱先讲一啲公司治理简单化嘅考虑，佢就转成咗合伙公司、合伙企业。即是话原先是公司制，而家变成合伙制。咁佢转制嗰下咧，其实我哋嘅常识上理解就系、都系嗰班人，即系换咗个壳啫，由大冰箱变细冰箱啫。咁里边啲嘢完全冇喐过嘅，唔使交税吧？但系税局就唔系咁样睇嘅，佢会认为你就系一个股权转让。你改制咧就系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资产，将啲里边啲财产啊、负债啊全部清晒之后，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阵税，然后你重新开一个合伙企业，再装呢啲嘢交装翻入去。所以佢会认为你清理冰箱呢个过程就系一个清算嘅过程。
1: 即系你换冰箱，
0: 系啦，
1: 你就觉得一模一样啲嘢都系放好嚿蛋糕啫咁样。但系从税局嘅角度，就要先蛋糕攞出嚟，
0: 攞咗出嚟，
1: 再放入去。但系一旦攞出嚟，就涉及到税啦。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咗包酸奶发酵粉喺入边，佢变成咗一袋酸奶。咁你放入去嗰阵就系粉啫，唔值钱。但系你后屘变咗一大桶酸奶，咁你咪有增值嘅。咁呢个增值嘅部分，你要先清咗佢，增值咗几多就交咗税先。交咗25%或者系按翻公司税嘅税率，通常系25%啦呢种税。然后你再将呢个酸奶再装翻喺个细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系你攞出嚟嗰下，佢认为你就系一个清算啦。所以呢个风险好大噶，因为你谂下呢啲全部就系准备上市，好有愿景嘅人佢去做，咁佢觉得间公司好值钱，嗰啲员工先肯入股噶嘛。所以呢个增值额一定系巨大噶。
1: 所以即系每一步都要谂埋下一步你打算。点做嗰、那个路径要选择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当然呢啲唔能够叫损失啦吓、只不过可能就系你即系需要发生嘅呢一啲成本相对嚟讲多咗咁样。咁当然你唔系话完全唔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咗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啦。有即系你知道大概就系咁样会发生呢啲事，唔好即系一下子措手不及咁样，
0: 又
1: 或者卡住咗个进程咁样就 OK 啦。哇，咁其实即系讲代持呢件事咧，即系都几有趣吓。咁啊，即系横向嘅时候喺呢个代持发生嘅嗰个 moment。 能有各種嘅稅務嘅風險又好啦，法務嘅風險又好啦。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咧，就係要清晰嚇，即係無論你係代持方定係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權利義務到底存在一啲點樣嘅可能性嚇。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規嘅即係框架底下去選擇呢一個操作。

0: 另外咧就係即係未來嘅即係縱向嘅視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個紅線嘅時候就唔允許代持，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嘅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阿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要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当中看外销画里面的童趣。
1: 乔允全新古浮新生，全城有我一起从银幕情书里面看下从口非遗的时光传承。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1: 有声有戏来听下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令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丝路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里面的图像，令我们得以超越时空，

0: 途瞰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面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是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的历史 City Walk。
0: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喜欢玩什么呢？总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哋一齐嚟跟住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嘅童年时光。
2: 通草画偶遇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偶遇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熬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他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偶遇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3: 通晓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2: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草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0: 林子允话：通草水彩画《敖鱼舞图》描绘咗敖鱼舞巡游嘅场景，而呢次展览嘅另外一个展品《通草水彩画八童奏乐图》，就睇到八位身着住彩衣嘅小童喺度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2: 八童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的，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止八个人，有十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啊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拔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童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0: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 林之允话，讽

0: 车是岭南经典时令民族玩具，咁清代广州风车有咩特点？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边啲童趣活动呢？我哋继续嚟听林子允嘅介绍。
1: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2: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浆做的吗？
1: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0: 踢毽是岭南男女老幼都好喜欢的全民活动，咁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布白嚟整毽，取材简易，唔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都可以玩乐。
3: 咁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譬如话吹牛角、踢波同埋敲鼓等等。一幅幅嘅外销画定格咗古时候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瞬间，孩童嘅快乐朴素又治愈。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乔东，
7: 我系林千。呢、这个星期四，亦就系六月十八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呢部藏住侨乡烟火同埋乡愁情怀嘅影片，用细腻嘅镜头复刻咗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嘅动人岁月，亦都令到无数人再次睇到侨乡文化嘅深厚底蕴。
6: 广东省梅州市系我国著名嘅华侨之乡，喺梅州梅县区有咁样一个古埠，佢作为客家人下南洋嘅第一始发站，承载住无数华侨先辈嘅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佢就系松口古镇。咁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通过采访承载住客家人下南洋记忆嘅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嘅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喺新时代嘅活化新生。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9: 今朝南洋多妈妈，台湾。
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十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诶，很多山歌都在与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躲过一样的感情，就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外面讲，是像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8: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8: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1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 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之家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8: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新。
5: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8: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新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新娓娓道来。
5: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下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8: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新表示，
5: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11: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5: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11: 一天。
5: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家转了，也要带出去啊。
8: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12: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11: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12: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8: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兴家， 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龙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2: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龙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龙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8: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龙屋里面啊，能够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得很幸福快乐。
8: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龙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

0: 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0: 之声香港之声的加密中环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乔东，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加密中环。
0: 重庆慈禧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的高差，千年时光里面，它长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山城。古镇依嘉陵江而兴，得水陆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1: 冲一壶茶，摆成日的龙门阵，这个就是慈禧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貌。咁慈禧口自古就是移民汇聚之地，呢度有住边啲慈禧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会有住点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下集。
2: 慈禧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10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3: 鸭子，有数鸭子。
2: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深厚的商贸传统，共同孕育出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城市规划师李和平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宝坎。在李和平看来，借助有限空间采用台地式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
4: 高石坎是最能够体现 这种双山

0: 为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三地城镇变化之美。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 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 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 持续生长。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1: 它的气质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四根大柱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
0: 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 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 宝轮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的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 比如游客黄爵树的坝子就叫黄爵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吉水巷。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若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饶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 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栈、船只鳞次栉比，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守手段。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 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 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

0: 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磁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
1: 重庆市磁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2: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
0: 1937年，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磁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10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10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登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贯单挑，急登百丈路迢迢，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吕思柏创作了其代表作《嘉陵江》，还有在沙坪小屋种菜养鹅的丰子恺。
2: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瓷器口的高光时刻。
0: 瓷器口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码头江湖与历史荣光，更存在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拥抱。时至今日，瓷器口古镇仍然不断地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中国市井间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将这些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3: 因水而兴，因山而奇，因味而烈，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好似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纤痕。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嘅，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6: 我系晓东。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嘅话剧《寻味》近日喺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作为引子，讲述咗一段关于两岸之间嘅亲情与乡愁嘅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嘅情感叙事，引起咗现场观众嘅强烈反响，令到年轻观众喺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嚟听总台记者曾平嘅报道。
7: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8: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7: 熬成往事的春香。
8: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9: 在1949年，当时就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7: 那一生未能靠的爱，那一
10: 是难舍的牵绊。
8: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她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11: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9: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呢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巡回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11: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12: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13: 娘，你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啊？
12: 要么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8: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

0: 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1: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0: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2: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都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蝶音两蝶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然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爱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传统之美。
5: 本期节目一开始嘅蝶山风情为文章，当作无来客行，蝶州百花过境嘅老汉，感受蝶山高明歌之美。到蝶州文章，咱来配一下蝶秀之美。
6: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之美，台台各行业钓诶高强度生出了几撮新花样。
5: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蝶蝶山风情话，上好英雄榜，主要是蝶一强登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从开始今次嘅文库听蝶。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为当蝶州呢有十大名巷，分布到蝶州高山城南，分别呢就是油巷、枣巷、泥井巷、兴林巷、格内巷、嘉辉巷、捷白巷、高厝巷、丹厝巷、暗巷。一至十条归行来本嘅民歌监督区呢，是以青岛监督为主，是蝶州传统民歌嘅集中区。今次嘅蝶山风情话，咱呢就做布莱克接白行行者，感受者蝶山高民歌之美，听下老监督讲过去嘅故事。
6: 咱蝶州高社区水草科技嘅有学在明清监督风格嘅古歌老屋，甲有蝶学在历史文化嘅归行，呢一能呢就是咱蝶州历史文化之中嘅一部分。一直说蝶州嘅老街巷，也是欢迎了咱蝶州古老嘅历史。也兼职呢，献给诸多大家，一起走进十大名巷之一嘅捷白巷，一起来了解伊背后嘅一撮故事。捷白巷已是到高处巷嘅北街二期平家，相对到宋代建巷嘅时候，当时外出了一个八字大捷白，所以呢，也有八字条巷，但名出了是捷白巷。这个捷白巷东通太平路，西通西平路，全称是罗伯会长壁。今日这个巷内有叶厝社，这就是现在的背影小巷。另外呢，还有李厝来，是沙井的吉吉，也是一个多名的后厅。这座后厅到现在还保存的非常好，而且这里也是流传的好故事。好，接下来那个请大家跟随的行业的蝶州文史学者邓显武先生，咱就多来行行这条捷白巷。今日来到这个捷白巷，就能够推到达捷白巷嘅东侧巷口呢，是有一个白坊。这个白坊顶背呢，就刻有这个捷白巷三个金字。吼，遐人接下来呢，就将行步遐端人行来这个捷白巷，来推推这个捷白巷，知道有啥物特色嘅物件。
7: 咱来到这个巷口，就推着这个捷白巷有这个呀方巷咩？这个方呢，咱到咱啲南门十大巷，只有三条巷有巷口。到啲东侧巷口，建有啲自家摆放来标明巷名啦。到咗自家接棒之后，我有个角台巷，我有家个二站巷，

0: 能自己接白行啊，能英文来啊，这条行是950米。
1: 哦，总共是全长950米。
0: 啊，按这个只个经营高桥道这条行，该行名票名了，这条行到青岛，桥东人刚已经组织接白行这个名。
1: 嗯，
0: 至少老百姓也可能大了能自己行，曾经依家也上升色，这条行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正有意思呢，伊这条行呢有三组比较有入个数，伊就是一号头叶。
1: 哦，头叶、嗯。
0: 头等三叶个。
1: 头叶是一个特异。
0: 啊，是是是、哦、
1: 是一个名特哈，一、啊、个比较典型个名代建筑一个名特。
0: 那有几啊头叶？那有也有几啊二叶个三叶。
1: 哦。
0: 伊分别就整个的行头。
1: 嗯。
0: 行铃铛甲行尾。
1: 嗯。
0: 这三组楼梯已经是叶数个呐。
1: 哦，到时骑下自己塞入位楞，
0: 嗯，
1: 一楞直路来推自己接摆行嗬，那我家啲家，哎，知道明代啊、清代嗬，民国时期嘅建筑呢，都有会写作，一楞就直坐直坐来配，因为刚刚呢听到打一河自己头一，也是明代时期嘅民歌上面，
0: 但是依自己五河，五河嘅塞入依间规模比头一冇更大，
1: 哦，
0: 依段呢既有名称啊，有够民国。都得立大超经过嘅嗰座红石，按只叶树喺度打，依家做工呢，到做嘢是攞咗一地摊啊。
1: 哦，依座攞咗地摊整理啊。
0: 啊，地摊整理。
1: 啊，就系地摊嘅
0: 整理。啊啊啊！你搭够了之计，请工业光话，请工业光呢度地招先系为清楚占领。
1: 嗯。
0: 够好上次清朝啊，建人啊，前面嘅做一三鬼五沟头啊，一之类。没有得过日过去，叫到人啊，秋天啊来下棋啊，就样子，你家该做类，然后得拿跪拜。所以这些地摊整理有需要，有所求，所以西九伊人家地摊整理非常好。
1: 直销，
0: 啊，直销后整个伊就拿自己做工，经过来到曲工曲工，然后就来到啲接白行。
1: 哦，就背老子一个主塔，
0: 来背人家主塔。
1: 哦，
0: 主塔不是伊。我们是能够留住它，因为伊能背后来搞零钱接个装修啊。
1: 嗯，
0: 然后呢就通过伊能整体就抓住大，所以之后就买一个投入嘅，就一壳嘅投入，一壳嘅投入。
1: 哦，就是啦，伊在呢，伊是徛到自己五壳个，五壳三入就系点？然后等后整体做够物料之后，就背攞嘅做它，就是投入达至嘅。子入是
0: 咪？啊，冇答冇答。
1: 哦，所以现在你自己入潮就已经是有啲三句自己踢二了哈。
0: 啊啊啊！
1: 啲三句踢二呢，现在又播了了影响嘅明道监督啦。
0: 不值点，但就是以何正文咧，何正吉吉。
1: 哦，都是有小经过。
0: 啊啊啊！正后呢入潮我有加解释的。
1: 因为来到这个接白行，行步行得同，只看呢，我加一个背影小黑，因为这个背影小黑也是以在乌嘅时代啊，蛮好就乌呢。
0: 嗯，以这个背影小黑呢。一时只解文川不是做小客，因文川是伊能入住，隔能待高处行，解呀红人间伊能解当处，解此等来顶。
1: 哦，
0: 那伊只解呀本小客呢，一时只解有接牌行通高处行，一时那咁咪学斜塘，
1: 你这个斜塘
0: 啊，这到底高接盘高低高速行这个位置，这个
1: 哦哦哦，
0: 伊能这个是门来是哪石凳啊？
1: 嗯，
0: 等你到这个石凳呢，伊能入住啊哈，当住啊哈，
1: 嗯，
0: 跟我盘过也做在，跟我盘过做在也够改完阿话少，
1: 嗯，
0: 就把这个哪石凳，
1: 嗯，
0: 个建了这个也接盘车啦。
1: 哦，是的。
0: 哎、啊，后来有那个呀，也就个用了前面啊，香港个呀，浙江个转入天津山，伊就宿舍，
1: 嗯，
0: 来个把只小黑，只个拿石凳来贴掉，定景到只个呀，是个背影个小黑。
1: 哦，实际上也所以只个小黑也是后来只点个哈。
0: 啊啊
1: 刚刚个行步声已经是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当节拜行的这个大好门的就是入厝到这个行道的等等这间呢有三座楼屋这三座楼屋都徛在入市门的到这个各族的革命会都把这三座楼屋俗称为头一、二一和三一因为刚刚呢那已经是也了解到了的这三座楼屋都是明清时代的民歌一旦探访者等话会显得这座楼屋虽然家现在只有三五个楼囊来留守但是呢依然都把这个各族的本境大手的会是家境即使大只厂房能各族的楼屋也租金款呢也都有时不时的客厅的清理清扫

0: 包括今天的门口所以你等我可以推荐这些蝶椒灯黄安二路啊灯星行啊这些门拜这些门拜都可以大事的书你都会应急。这个节拜行呢不送食以你行格子沙雕行。到这个灯星行口这个呢树蝶灯道点走的拜访顶杯呢是刻了节拜访以沙的金字。十条名行口队更更是沙条用户接生意来摆放，其中两条呢分别就是隔队行隔二者行，一另外呢就是这只条接摆行。当以前能对接摆行的了解，也更更呢是停留到名企接生意的正面者。遐接摆行只对各组过是闽南，当时会写了是闽生意的故事呢。到这个期待这么做当，那更是个平蒙加了接摆行的沙座楼屋头一、二一个沙一。一直落来，爱多第二个就直到来了解个，这是接拜行的十字和平梯。这只个平梯，第一个能到这个起个这么做当配角个，接触入梯，依个建筑风格是不相当个，伊是属于典型个西式建筑风格。接落来能做更水的蝶椒本色学者邓庆波先生，能再多来了解十字和个平梯。田埔遐里头，只个写那蒙拜十字和平梯哈，也我推的这个平梯个这个民居个建筑呢，好像是比较典型个西式个建筑个，其他人更更惊个，佢哋说入梯个建筑冇遐平嘢，因此个要灭特色啊。
1: 伊这个可能唔平嘢，叫大只系蒙拉话哈，至少也至少老板条话哈，伊就是会只典型个定西式建筑，但蒙楼顶，一定话有计啊。染红渣啲晒字，
0: 现在我睇啲我染红渣，哦，即系扣字杯嘅剑字，是睇到染吓染红渣。
1: 染嗱嗱就是依家呢个字就是即系染用嘅染字通，
0: 哦，
1: 依家高字嘛。
0: 嗯，你睇呢字落成咧，可有啲系普雕，吓，可睇啲叫立体嘅普雕，白骨嘢，
1: 吓。你就只挑依只嘅会少晒食色等等等见到，只个晒食懵捞呢？是西式的人懵捞的，佢来对杯呢，或是能蝶椒去整只高明个嘅景色。番薯呢，等狮子大蝶椒啊，也是一个呀，非常大好能噶。
0: 哦，也是大好能噶。
1: 啊，等那个接来自那个，导致大门接来自顶门去个，佢等于就刻啲只老靓古噶。就出名的，
0: 是老靓古噶。
1: 啊，出名的老靓是能番薯噶也共玩，番薯呢？依家做工呢，但能等师也是介开始厉害嘅人物。依家祖先叫做阿潘平庆，
0: 潘平庆，
1: 啊，平康嘅平，潘平庆，
0: 也是攞做姓李嘅，是咪
1: 啊？是啊，
0: 也是乡亲，
1: 啊，也是乡亲啊。那等师即个嘢就先做大金铺，所以乡金铺，就是
0: 依
1: 家，就是依家。
0: 哦，从乡金铺，
1: 啊，就是现在等等自己太阳行头。
0: 就是在洋行这点
1: 啊，所以伊个祖先呢，阿潘平庆呢，伊曾经是1935年到1939年做过电影商会个主席。那么小推这个电影商会啊，佢讲是就是后面来做到这个主席呢，就出名到乐界财宝。是到当时到的烈酒声当属于之作，相亲嗰度是叫做
0: 金
1: 啊，即系小子嘅，即系后边嚟做做。
0: 等商会主持
1: 啊，等到好长时间，商会嘅康群咩，全部无政府之作，就是全部嗰啲相亲阶级，能之作能主持起来，就整咗嚟做之作也冇见啊，为相亲蒙利啊，是得为福利啊，是得为紧能赚得多一面群利，所以伊就是啲。推了该财博客的搞了家伙来登记出现了。但刚刚也是在乌克太平洋去拜访过，到底状元顶行状元顶这边这个大啊当片去拜访。他说现在有原来这个永久酒楼，这个永久酒楼呢等你呢就是可以到是能蝶酒的酒楼最厉害的。
0: 最好的酒楼，
1: 最好的酒楼，一直楼就是可能了，各个安徽的，就二等瓜啥事应呢是可能了住宿啦。
0: 哦，
1: 然后呢，大只个永州酒楼河边接隔了等世界蝶酒个煮啊、接啊、徛啊，和个接隔的。
0: 又就是打开的时候呢，佢个是连哼，就是最繁华的连哼，是咪？哦，就依在楼上系呗。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伊就用酒楼是挂街呀，大场合接客噶。
0: 嗯，
1: 嗰度包括有啊高墙机，有啊单人声啊， 有入

0: 都有
1: 参
0: 考，
1: 有参考，有参考，所以啊，排便坑那是大个。但是咯，今年至到今年呢，三年以前不管啦，只要说明到这个排便坑，大河江西界厉害。但是伊这个用悄悄佬呢，经过抗疫政策之后，改用悄悄佬伊也就话明在今年哦，教过往我学完后也是继续参加今年，但是因为刺激也不稳定，所以伊用悄悄佬也就到四六年、四七年就改结束了。
2: 家现在圣诞财神金铺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拍戏的牛精呢，依然是连连不管和直顿，会是辉煌的家族室。拍戏开老难到外滩这档港姐打打，一个爷爷曾经就是财神金铺的经营者，八年再就向公司卖掉这生意这个主题。家今日之个拍摊的大幕，你可以推够大，导致个屋内啊有好在电视个监督结构，对住顶门个门边者呢，或者有老龄古家而世界大事。这次制作踢队推起来气派辉煌，也可以推出大东西乃至来解做踢的租金，而且财力乃是非常雄高的。接下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德州本色学者林庆古先生，咱直到来了解接拜巷子队的集合礼踢。也搞知讲呢是蒙摆定下的啦，杂合里踢，杂合里踢，而且我推的也是比较正直的明道时期的见到风格哈。也是讲有甚么特点个故事呢？
1: 我正经个伊能地主直播，伊能地主直播，等你落座探望楼盖下，我就正经执回古墓，未能去去惊。所以伊来搞这个里踢啊，入去的时候，哇，解门开了够，客人开朗。
2: 啊，现在人打就来去推推咩生嘢？哇，真系有只感觉嗬，开出嚟搞，就是眼在佢写开阔，叫个心车啲灵去个感觉，
1: 那头依个呀，以前蒙住只瓦钉，至少也直播，直到大大掉，
2: 是，
1: 即支持，眼去上前做脑镜时候，哇，俾我只直播支持
2: 咗嚟阻住嗬，
1: 超时啦，只一个，即有个而家度
2: 连空调嘛，
1: 所以呢依个直掉会直大。而且以及那个风格呢，基本就是有那种明道那种风格的风格。最近现在根据伊人主任来打呢，伊人打只个是到强龙年间，曾经有过荒丘过，但是那阵你荒丘伊咯把兵交开处贴了来荒丘，然后就等到到底有啥个极保守者，所以等于咯炸的时候，因为就包存个种明道的风格。
2: 哦，现在这个李太的主任是有什么地位的个？
1: 正是伫店处，这个来伊人无伫个店处呢，是这个有地位的大家族，而且听到以后。伊人去拉我，有一个老先生曾经当过金山东客家富豪家。
2: 哦，也是属于呾有知识个。
1: 伊所谓呾金山东客呐，伊咪只能现在自家德州自家金山东客啊。咱自家德州金山东客个，咱只叫第二档。伊自家金山东客呐，是叫做三立金山东客，是搞五九年搬去山头啊。
2: 哦，
1: 就是现在是自家双头金东子噶。
2: 哦，
1: 到屯溪市就到屯溪市，遐是真嘅。自家丁老先生啊，伊曾经到过金沙东下富豪家。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资料，查了急急查了到伊太平街投资，喺度差啲。
2: 哦，
1: 喺度太平街投资，喺度做大。平等道啊，教育界啊，丁家人。丁家人老先生。丁家人老先生，伊是一八年三。到一九五八年就给过身的，伊在伊是曾经徛到自家啦接班个，但是无故地啦，只系刘先生徛到接班，
2: 第一个，
1: 就正好伊度落介绍呢，打边间人老师呢，伊曾经打进霞南小学，即个三立军校同学梁一栋，介教员教导主任校长。一九五六年就曾经荣获优秀教师的证哈，然后呢，到一九五六年的七月就被评为广东省的蒙舍县的官员，因为啊，刘先生呢是蒙省的请乜嘅招仔，所以对伊就老人家有只地位，有只学问，所以到当时被广东省评为蒙舍县的官员，是对了个呀，直升地位。
2: 肯定，
1: 也是说明到自己人呢，

0: 是到到社会者哈，到学问者哈，是有一定个地位的。第一个人个先生个做些事质量呐，
1: 是唔在，
0: 是唔在。哦，个个兄弟，听到伊原来搞同学这个老家是啊，卢秀霞老师给我打。第一个人老师也大工作，第二新老师，现在换多个，但是今年是九十七块了，记忆力又差，我就带一下那
1: 去拜访伊，
0: 找不来拜访伊。
1: 嗯，
0: 个个电老师伊老人家精神他好一些之后，九十七块，伊非常明确解答，伊系做者，唔是地招来，
1: 唔系地招
0: 来，啊，唔系地招上来那挨对
1: 不
0: 对？我问那老人家，一年去该来做者有起定啊不？老人家就甲我答，有。
1: 嗯，
0: 因为问他一日个定呢是起到第二点，伊来到大概，这甚至咁么够改运下话大个。让其固体第二顶伊唔记得个，唔记得个。当时人家来查车就会这改啊。改完后太平路到五一年贴顶之中，全部十九个顶。第十九个顶呢，三顶个，只有一个。
1: 啊，就会在那几个就是伊个摆放。
0: 就会这名刻住在伊几个顶就是伊两个。
1: 嗯嗯嗯。
0: 迄只顶到底样呢？就是现在差不多到底尖嘴门过。到差不多到底个只。四进石灯向北转播，接追门盖到四进石灯之间。
1: 哦，这个灯就是
0: 啊，这个咩叫做临江通蛇？
1: 哦，
0: 潮汕剔草。
1: 哦，
0: 伊是纪念停海难。
1: 嗯，
0: 伊是停海个文烈个个人。
1: 嗯，
0: 啊，田红益甲一百李冠点子靠。啊，田红益呢？伊是。人文会和生疏，伊是这个停海贵个下滑生人，也就是现在停海个光山人。伊是每文历十年，也就幺五八二年个个人，做到宁波。

0: 能当红蓝矮暗色似乎晒。
1: 嗯，
0: 因为整因为大行宝啊，整间红小厅嘅命令，佢更细个指责，正有度大开个平衡了合作嘅有稳击，所以小教会更细能面嘅解系大。大家呢可以知道以我呢自己摆翻啊，一定有记得招生踢抄，因为自己踢就是正踢，自己抄呢就是走红，招生呢就代表以行宝。
1: 哦，潮汕剔抽
0: 啊哈，所以呢，依度呢，今次正经做过行宝嘅能当，
1: 嗯，
0: 做过行宝嘅能当呢，那去上次呢，等于答知道黄河，
1: 嗯，
0: 行车爱经营行车，该捏草啊，
1: 嗯，
0: 捏只啊哈，知道其他嘅一更多材料啊哈，加知道回应啊哈，全部就告知到行向大黄河咯，黄树啊，
1: 嗯，
0: 行向大黄河，知道爱左噶。该行车就做只锻炼动作啊，做只锻炼啊。
1: 哦，
0: 行宝能当整根个正踢大红河，持久位置作的行运，再到依个行运的天堂，所以以至落起顶的时候，无爱带做过红啊红色石，行宝能当名家，我有啲人我边挂咧，以红啊红色师傅才是四边挂，所以伊无爱带伊个一官大个就来带伊只个。行宝能当就说明到伊等你咯，做这件事是受到阿皇帝啊，非常高的评价啊，非常好的肯定。即系落落去拜访啊之后，就拜伊这个心广殿，就该立这拜访地。
1: 哦，是嘅，三爷。
0: 推断的只今日只能电数也照到直接到嚟。
1: 嗯。
0: 那到依家我愿意等你咯，贴应啊之后，导致接拜访。
1: 嗯。
0: 接拜行这个，我有嘅执好钉。
1: 哦，执好钉
0: 啊！只系执好钉，只系执好钉，冇一啲呢，又是人跌住噶，是会只跌住只系执好惊噶。依只只啊，跌红叶啊，来骑到只系接白行，有五只跌一个。因为啊，跌红叶呢，依是等你挂能隔能到啲等只亏，一只亏乜嘅挂个人，依是非常之想嗬。包括到能只系阿登平路。阿登本路啊，林喜聪也是去当快歌人，正好到啲阿彩平，就是接白行到街坊之间，自己下厝点下个租金啊，下方这个更是点点五，其实像我五来往啊，从伊那个历史资料记载，从伊那基本带伊那高清回写之后呢，可以推出到伊那应该是厝边，点点五节咯，是挂来搞通有自己啊。头一啊，自拉个自个夹击啊，夹能自导致高床塌，系个连
1: 连起冲，
0: 连起冲系太多，同啲计啊，行字啊，夹击啊，即是基本是学直啲啊，即个大型灾难一次从自个二哥来打，现在我冇非常明确，但自个就自个就只地方夹，能自树个夹击啊，哈，从伊自个列出后，能个口述史料啊，哈，可以证明到。等你呢，连红叶或者之后，等清楚之后，做官了，然后呢，到亭海下华村，请伊入来告知叠酒声，然后呢，就到这个接白行，通过茫茫福殿，再告知个接白行，是并整伊能念出个主格的，但是所以最过，伊能个念出也随着时代福殿。伊能电池也就渐渐刷个到各地，这伊能个骨态也就陆陆装起。
1: 经过了德州文史学者邢步兄个介绍之后，咱都可以确切个了解到，到明代个末期啊，电视来到这个节拍巷口头个唱歌，双一直都是占据了大半条巷。到了清朝东起的时候，入市或者迁入到这个节拍巷，也独占个就高低了电视个商业。电视定制厂初期比较有名的贵族的商业就进入国外转潮了。到了民国的时期，其他城市纷纷来搬入自家的节拍巷，所以节拍巷呢就成为了当时的主歌地。所以节拍巷的历史变迁，从某一个角度来打，可以打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社会逐渐变革的一个缩影。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淌，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0: 潮汕黄冈电影客阿妈的亲子，以乔佩为叙事主线，将潮汕老城老街、汇水等历史景点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语言，让历史可触，让江都可读，让街巷可游，让乡土可行。
2: 一落影片介一开头，两组叶叶叔叔呢，打进骑头边。英国舞表演加老歌别具属于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潮汕夜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夜老夜街艺术电影。
0: 老歌标记送优是潮汕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标记加老歌对等帮定组成，当年新西会等最近场合举行。2007年，老歌标记送优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当然，评论本届别记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年左右啦哈。一家做呢，为了回味这种时代感，就加为当。

0: 几十年前做的。标旗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
1: 这个是一个壁画。
0: 标旗的四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绣麒麟，绣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潮绣。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2: 它有大概1公分的厚度。
0: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一下，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四个颜色。潮绣的产品主要销售都是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3: 标旗是潮州绣品之一，
4: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为绣界主要流派，并且一届立体殿冠甲金银阁下的技法闻名，不但颜料甲技艺非常丰富，还满含闽南风情。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级规模的文化最耍名了。
3: 雕绣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孤的世界艺术风格及更具体系。
4: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及手工业界进步，雕绣呢也比较流行度一点。但是啊，儒家加佛家文化到潮州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潮州多半界动摇并论，就是在定金绣啊，就源自唐代刘家界平金绣加平金绣。
3: 明清是潮州界鼎盛时期，潮州城内绣庄林立，达28家，绣品仰韶南洋，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高个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能不丢出。蔡金之家虎人不保家，肯以能干白水用香不起其地吗？
4: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潮绣迎来了扩张的汹涌，不断绣工遍布城乡，更有家家摆绣柜，好好有绣捏这个盛况。这时期啊，潮州绣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精品展出，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潮绣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3: 雕绣以斩银彩线，绣出王彩玲帽之姿，其斩法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和金绒混合绣四大类别。雕绣绣工灵活多变，令以斩线绣出丝工完美。其文化艺术特色可浓缩为铺、饼、钉、搭、对、五字。
4: 直到色彩红颜兵满，也许呢偏爱名人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已经制作金属绣线构建立体形态的独有感觉，让蝶绣到中国四大名绣当中，可能是必估值的这成值的。
3: 乾隆时期，蝶绣已到国内畅销，花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到咸丰年间，其捏出口达超10,000,000元，为后蜀国之前的发展打下基础。
4: 1910年，郭正义白绣定蝶绣作品到南京、南面，同一次抗日会战获奖。
3: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由孙敖良乡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隆冬赛会获国际好评。
4: 1982年，九岭屏风加翠绣银红，更是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3: 雕绣继承在潮汕清高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精湛针法、香丽色彩及生动图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雕绣紧跟时代潮流，而行到时尚元素融合，形成高级定制绣雕，用细致纹理及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获得文化交流站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4: 2026年一月，国家第十三群集发布公告，今年至2026年1月11日起，蝶绣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3: 蝶绣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蝶绣市蝶绣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明强：
5: 国家把蝶绣评为国家的地理标志，以说明了这个面向对呢，就是讲蝶绣是中国创绣。国际网络的春秋边境，全中国春秋。

0: 都是偏小，但是只有团结有立体的物件呢，就是点小。所以也就是那点小呢，已经从这个边界，作为这个国家的重要边界，你存在国家把点小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位呢，因为加入国家，因为加入科学上那个肯定。
1: 点小机赢得世界舞台，也是得百家争冠。曾经这条小火站背后呢，就是这个家。到水果界经销对门，无数少年到针尖尖秀出回嘴作势，到回归档秀出永存黄花。也少切切代表上团成人李正光的。
2: 近百零年，亦来自我们国家的小强靠耕织来噶，是四十六年了，是五就记得食盐食盐，人就食过食，六就到处搞到顶，都系垃圾摆喺啲乡人食，看来。直播这个卡迎接三观来抓过来的生，第少呢就是搭其他小镇都包啊，这个电高立体小，你叫哪几个电高立体小啊？咪你这纯中国乃至纯世界，你来找第二间可能找包，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第二个物件牌，你少说第二个牌咪个抓定，叫个领头牌，能不会大大白？你爱定啊领头鬼鬼，你应该应该等张，你就讲个咪家所搞，你眼只存起来，有十几张，只等帮我退唔掂。
3: 要少引起独特嘅个 skate 格正当更改，到当类耍平当读书直词。目前我当钓礁从事钓小些所嘅经验，更改换有更白嘅从业人员五千多人。
1: 个不完全通过啊，更改呢要少嘅年数量到值文件以前。你所得大概是五角六银，所边含介两字整边，里边你要纪念边、庆典银边加高级食银边等多个年号。
3: 到中国刺绣市雕档，雕绣商品将个东游分享。商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营销东南亚、澳门、东南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地区，销量个所得提速稳定增长。这就是雕绣个宋阳九银一匠蔡明强。
0: 雕绣呢，从来生意来个。不当是是义务，为咩啊？为一只只老百姓一些个个只服务，然后一个一些生活当个服务业等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关联，所以电销现在到正界电商地区，依靠电商周边商，已经汇聚的群生呢，是如来如往呀。伊来往伊生活，扎根伊生活，伊从来是生生不息，革命更革社会，革人民生活，革文化接触，紧紧相连。水晶到现在来啦，有非写在物件已经是升华到现，现大开几个人生，但伊是直接开完全全新下个变成。
1: 电销成功划破国家地理标志双边，将进一步推动电销更改的推升和创新，提升伊到国内外企业的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的保护和推升，以及动摇的规模及文化最爽。那么听着，也就是企业监督管理的意识双亏促进亏以及租金亏为行用一个介绍。
4: 潮秀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绣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绣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绣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绣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绣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现在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凶，吹红柳传统灯会，吹红柳角色万民工，也吹着柳旅游企业。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前成功，现在就是高景优。日子说高景其实呢，成就的也是隆隆的显出。
1: 本期的传经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钓饵高景度生出来的新花样。
2: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过畅通一节堂。
3: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2: 配到兴隆寺，这是国内现存宋代建筑率先加接近上佳的自然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古景之美，这是成了每届游客的出境选择。而且好多游客对高景度都令大叔接触唔到，游客兴趣一介小姐难。
4: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们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2: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景度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嘅，也让旅游企业能去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丽介绍介绍。
5: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2: 最近是迎来是各大景区的必争之地，阿是但正定古城是旅游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初小镇的高景度，也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走进了大众视野。到陕西苏州安县木塔景区。到老师的锻炼案，这家由二十多个农家族生的年客群开启了一边，以高景度为主导的深度年客会厅。尽管今天呢只有一日，但是通过互动和亲身体验，让老人学习和了解了中国传统高景度的知识。参加年客团的客运环节呢，
6: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7: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8: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多了不起的建筑。
2: 多对个江西小哥从事高景感觉，一旦随着各地风提速升温，明显感受到以黄小镇个高景优也热起来了，以及他个游客明显增加。每次专门呢是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来陕西探高景度个。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一旦围绕陕西个高景度，别话等文旅资源，引发了五条线路，这呢也是对伊提出了。

0: 更贵的要求。银行有专业讲师苏珊珊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介绍解答。
1: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0: 吴建新答：古建作为文化振兴、工程建构的载体，是不同时期文化历史的弘扬。在山西各类古建筑啊，如冲红谷有四文化处，直到唐朝还到民国，还有通过古建筑成为文化名额。所以啊，近年来山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是改了各部当届山西文物主导优项目，主打古建筑、古遗址和古民歌。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副处长陈秀红一介绍解答：
2: 山西古建筑时代连续，品类齐全，那其中更是不乏众多的国之瑰宝。从材料学、力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解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在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0: 政府集体民间响应。到山西以古建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如来如今丰富，直至大挖大回流文理青年。山西苏州恩县白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国一介绍的：
3: 野学友、古建友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0: 山西恒山景区煤矿局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的：伊南景区的游客现在也更处于学生会、年轻会了。
4: 课外世界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0: 得了对地讲师进行研学友，对地课本和理解也成了不简单的选择。有个人选择是地理解拍卡高建筑，这有个人历史另辟蹊径。把最古物中国特色界松柏古建筑放到秋前顶端，也是做你呢。古建爱好者欧十十一介绍的，
5: 他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个拼出来的，严丝合缝，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嘛，榫卯结构。这个亭子我拼了40分钟吧。
0: 欧十十乃该是北京人，是个中国古道文化界会识友。读书时阵呢，就喜欢去山西同一个类古建筑。前帮走呢，当时上一直播年十三届都先东国建筑社求怪本，将伊发现实地推过届建筑，拢虎虎如山出现到纸本顶面。这次呢，对古建筑的热情可能是积分不可少失。遐1960年在小镇界高建100万股，让伊呢又拍开了新界一片天。
5: 有10多个老祖宗，他是由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0: 近两年，随着各地风如吹如进，古建这帮文古行情也不断推好。孟宏松宝是浙江杭州一个古建这帮文古改品牌，一个创新呢老文会介绍解答。
6: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
0: 他是东国外界识改界双山人刘文辉，从2013年开始啊，进入这个松柏制作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比人太好，唔多成本贵啊，而且非常小众，哪界话月价卖30过头。但是对于东国当化每下界级别，让伊呢架起年根坚持落来。经过不断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古建这帮文古企业终于会生了变化。
6: 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
0: 2020年开始，老文会就扩大了厂房，到现在为止，三双零六在地落扩大，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6: 我们发展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0: 此点最近推学对于当个高度传统建筑嘅热爱，也将一批自当到客嘅年轻人组织起来。设计师邓辉湘一解答：
7: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0: 孟宏松宝创始人刘文辉对这个企业也充满信心。
6: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

0: 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活着的，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我相信再过十年，中国榫卯一定会非常庞大的，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产业。
1: 各地国会了究竟遮北门古也将东局界淡化，每刻就向到世界。地所蕴含了东局地会东石每刻界门古吸引了不止海国沉淀乡。当然听着沉淀乡会做你答案。
2: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1: 得了松宝遮北门古检持酒馆永北会议红湾定格式东局控界杀意检索平东门古，以个别地界就轻格正担界更改，也吸引了妹子沉淀乡驻足关心。我真系过喜欢这种，也格啲欢迎，我喜欢依间颜色，依个见到直接好喜欢。近年来，各地红旗东局文化到世界发布来，得到了如来如在嘅认可。到蒙古顶前，不含东局文书嘅蒙古，唔但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东局文化，感受东局文化嘅魅力加前瞻智慧，更将之初东局缔造成为出海嘅新国会。
3: 从欢喜向国内，但还有人落卡堆。
4: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党西通南北，统一敌人敌势向阳台。
4: 小来就杀党，唔晓得来加乐党。
5: 社好英雄党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银丁，今次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钱银爱钳钳银，钱银爱钳钳银，拍外国机构职，外国机构职。第二条美是葱炒鱼腩米腩硬，葱炒鱼腩米腩硬。米那是黄腩米啊米，拍花名职，花名职。第三条美是澳卢米只毒海波，澳是海啊澳，卢是卢只卢，米只就是出只，对毒系毒。奥鲁米加毒海波拍电山疾病咯，电山疾病咯。明老师你好，
7: 你好，明老师。
6: 今天第一条美是钱银爱钳钳硬，拍外国机构职的，做你猜。
7: 哦，这条美来那呢来拍做财务省。
6: 哦，财务省。
7: 加这个会议，那钱银就是财哩，你自己补来做财务省名师，等等时段买来个短短塔，等到补
6: 补
7: 别个意思，省就是欠省，
6: 嗯，
7: 哈、哦，省本身是机构，那只要买做董事都执省，
6: 嗯，
7: 哦，钱银爱欠欠用，哦，即系改贴起高价摸住，非常明白话哈，即系财务省应该就是日本嘅吧。
6: 哦、
7: 啊！日本嘅省，
6: 叫做密省，密省，
7: 密省，密省，即个学当国嘅。当国起当时也是密保密省，开始。
6: 是，好来听听第二条米是葱炒鱼腩米腩硬，拍花名节。
7: 葱炒鱼腩米腩硬，花名节拍作茶花。
6: 茶花。
7: 茶花，这条就赠送你下个家教妇女的法门。
6: 嗯。
7: 咱只个葱。茄白，炒就叫个炒头，那个鱼腩就叫个腩子落去下桌解底。
6: 哦，鱼腩个腩子落去。
7: 那米腩硬就红鱼，那都麦花。
6: 麦花，花花。
7: 哦，比如说茶花。
6: 嗯，是。
7: 这茶花就咱广式个茶花吧，哈。
6: 是。
7: 咱这广式个
6: 茶，
7: 哎，红叶个啊。
6: 好，来看第三条米是奥鲁米只毒海波，奥鲁米只毒海波拍电山只冰脑，就是你猜。
7: 这条米来的呢，拍做特定河路，甲水米，水米，但是爱米字来的，那米啊，甲面啊，冇遐个哦。
6: 当个字，
7: 当个字，所以咱只个咩改米的时阵呢，把将只水米呢来改
6: 水面，
7: 别改做做
6: 水面，
7: 水面啊。即系突起来啦，但系就比如说滴顶虚露罪名，因为咩意思呢？知道咪可以啦啦是即系白庙邪正啊，黄梦，
6: 嗯，
7: 啊白庙邪正，啊你澳卢就是弄制作海澳啊，白流丝啊，
6: 嗯，
7: 制作咩锤子啊时阵，伊就点青点青点青，青到几个海波，即海波应点即点对点对，所以。一劲浪飞佢跳起来，
6: 嗯，
7: 哈，呢就吸落去，非常了解啊。
6: 是，
7: 依家牛作啦，依只多只只 海澳甲白鲁兰南呢，落只去伊是就。

0: 食下噶。
1: 嗯。
0: 呢度阿善啦啦，咁啲啲狗会一计就捉落去。
1: 嗯。
0: 唔俾阿许英，许英拉去碰啊。
1: 又系做。两公都嘴大。
0: 一支头
1: 破。一支头是多。有呢度捞出嘴面嘅时候就咁样塞落去。
0: 所以只咁样啦，滴顶佢落本身就咩啊？呢度就直嘅，我直顶是啲龟脚嘅，滴顶佢落成顶河马噶咋。滴顶佢老鼠就 keep 住滴顶佢老，当嗱时咁啊，嗱就改
1: 双龙咯，等佢捞出
0: 双龙啊，滴滴你等佢捞嘴面，
1: 捞出嘴面，嗯，
0: 啊，鹰下子讲啦啦，落海波，
1: 嗯，
0: 即系嗬，即系佢捞佢捞亲我，只乌啊，直落，直落，
1: 佢捞伊，云南伊帮佢捞又是学聪咩啊？
0: 云南系，
1: 是，
0: 云南又佢捞啊，
1: 是，云南又佢捞学聪咩啊？嗯。
0: 伊啊，到时恶噶是，那个恶伊噶，就喺度恶那
1: 些。恶那些。
0: 咩啊？
1: 只能钓上好在没惊，说真嘅事，钓落去路真好食。
0: 是啊。
1: 嗯。
0: 我不管那恶那么去落出名，我就想到这件事啊。
1: 嗯。
0: 我几十年前时阵就甲一家人去，不去桂皇恶那噶，徛好在呢啊。
1: 嗯。
0: 了连桂皇才转来噶。
1: 嗯。
0: 伊那伊也去恶那嘛，伊落精彩啊。嗯。伊那咧伊就满面沙嘅。做呢啖偷打住去呃柴，越南登吉越南木种人家有啲柴啊，只多有啲人只要食乜啊，吓人只要食乜冇呃只住，越南唔会生。
1: 哦，
0: 越南唔咩噶，越南入去嘅买出就系几合照。
1: 哦，
0: 啊你那只乜我就想起那些外婆伊，合
1: 照就只要
0: 合。就
1: 老老
0: 多咩老老冲啊，只多咩阿婆。
1: 哦。
0: 伊那就去感谢伊家，伊那了感谢树，我那要么买毛，伊那放下是树，伊那弄下去蔬菜啊，成条佮只个只叫做压落去的时阵呢，了那会就破开去纳。
1: 哦，是是是，嗯，去老弄，就算那时经常硬，比如打饿落，饿落有条翁去老，伊只青点，然后卡那的落去老。
0: 是。
1: 那所以呢，我只估下佮只硬吧，就叫做买回狗啦
0: 汤。狗啦，
1: 胖河佬，嗯，
0: 这个咩？那你那我养过，最起当时那山头大虾，就一个食客来吃，吃了满壳那，那东西满壳那生意感恩，就走去投诉。
1: 嗯，
0: 那恁知道你们吃满壳那就生活感恩，大家叫声哪，大家笑哪哈，那东西感恩是大伯母啊。
1: 是。
0: 那要我做你娘家去生日，满么感恩呢？我只半克啦，要袋买个去路就是的士嘅，佢能背波嘅，哦，即的士去路，了来但呢，我就着半斤啦。伊那遐做你有只去去路半，只去这个菜做你差着差只半斤啦。你冇做着个好做水，伊那哎呀差咁你唔知，买货就是个买货，那起当时冇陪摊咯。卖摊咯，没人在卖起咯啊！家下那人家少卖摊嘛。
1: 嗯。
0: 那我自个拉来那么六十多个南汤就回定，就不会真系咩？就
1: 嗯，所以就买回够啦，钱去咯。嗯，到时我咪拉嘅。好，这下吴定海老师嘅讲解。
2: 别家抢灯双关。
3: 今次嘅节目也够值得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多谢大家今日在节目中为大家送上第一场灯宣播，到香港嘅地区声灯，而大家深入到每一个灯节节目时间之中。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一个灯节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开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代呢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香港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下来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好，除了今本夜市和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市和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小姐朋友，好不你请我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圈起来嘅一档一点话题。
1: 甲属创态嘅紫草叶系广东企业建制当之无愧嘅顶梁柱。嘅建刻喺广东一片改革同创新嘅一途上辈，正好引起紫草叶同复活叶融合发展嘅新潮流。嘅今日节目也来去了解下相关嘅情况。
0: 在前桥舞台定广实批市场当中，中国产品超过为80%，而中国产品呢85%要系产自广东。广州市花都区嘅一家印尼实批企业，长期都为定广璀璨鲜亮耀眼。嘅货单呢，音乐嘅接破，各种广人超前呈现在上面看。而在喷广流嘅冷影片上看，体现咧定广投影出嚟山水健美，还有一广嘅一道广人效果。
1: 嘅公司嘅负责人呢，吴维亮啊，和张同实践人员讨论咗俾一只沙漠文旅项目嘅定广方案，要列立首席冷一只团队，准备一只海外项目嘅招标材料。今日人将会去参加一只东南亚项目嘅投票。
0: 吴维亮从事广天实批方面呢，生产接近20多年嘅嘢。佢讲到呢，造人就系单纯嘅做产品，其他呢公司接近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嘅提供完整改革方案嘅服务商。唔单止系参与嘅专业人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嘅四个呈现项目，系为唔少嘅热门旅游城市打造嘅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呢，公司更系把先例拓展到为海外市场。广州市贸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维亮安来介绍讲道，
2: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嘅虽然参与嘅项目更来更多，工程查检队呢也系一派繁忙嘅景象。广州贸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董事长艾南平呢就安尼讲到：，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东西，夜游光影秀，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占大概占了80%了。
0: 艾南平发文记者啲，见下呢朵文旅。

0: 以项目当中的胡同都是用投影机来去实现的，但是呢成本就比较高。今天呢，一等人通过眼法，只用电器就可以实现得到通体的效果，而成本呢，只用人类投影机的十分之一。我眼片呢，安尼介绍讲到，
1: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进去就是。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2: 嘅安仁平就话吼，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你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嘅解决方案，而你也是企业竞争力嘅关键。
0: 安仁平同吴伟亮几等人喺20年前啊，就结见塔尔贝定光仁医二集嘅行当。最开始见人呢发展喺势头十分迅猛，但系一块行业竞争也就渐来渐激烈啲嘢。一几等人就促销咩意识到诶，单纯自抄实片嘅模式将难以为继，就要提供从实机自抄到施工后期维护嘅一种全流程服务，才能够喺市场上企稳脚掌尖。广州市没有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亮安尼介绍讲到，
3: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2: 屏幕呢也是灯光人业必不可少的眼睛，一块屏幕给健康呢要为用爱到新的服务、新的技术呢。广州市某天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传飘呢，就按你介绍讲到，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4K 的这个电视。
0: 可以加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度诶，一块块十分大的 LED 显示屏正好诶地进行制装、调试同校正，而系产品出货的最后一套公司。公司的总经理刘传飘安尼介绍讲到，
4: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2: 嘅流传票呢，就话问记者听，佢话 VIPN 已安装啦，吓，佢哋将正则梯片设计成一块一块嘅细片，工作人员喺上面上班安装嘅时候，就轻轻嘅移放屏幕呢，就可以临时合判嘅片集啊一下。喺每一个地方出现故障嘅时间，就是要替换其中嘅一块，就可以马上嘅修复正则梯片。嘅流传票呢，就按嚟讲到，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0: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地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在这家公司可以不断地发展等等的关键。灯光实片先能用的一台一层土后年是设计以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柱，产业链上游一家从事 LED 封装灯柱加工的企业也可以直接的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的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美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东呢，就按来介绍讲到，
5: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2: 嘅目前在广州市内设置嘅近3000家嘅舞台灯光音响相关嘅企业，产业嘅年产出超过500亿人民币，覆盖从上游黑闪蓝铺嵌研发生产到下游嘅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同达软维服务嘅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涉权产出占为全国总产出嘅48%。继续行业的从业者呢，就话问记者听，广州的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台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机制，同埋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广州市美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艾然平安来讲到，
1: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个半月， 四个模型全部拍出来，一个新。

0: 好，听众朋友，给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1: 以上像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堂剪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给接下来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我系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克古。
2: 一把剪刀，一种字，字将流传千年，非遗文脉。剪纸早已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六孔民间艺术，历经了几千年的传承，生生不息。因此，客家前世文脉的岩丝剪纸在广东传承已经有100多年了。岩丝剪纸却原来集结沉尊焕发出来前线的法力。今天每一年我们就接下来去了解沉尊师非遗岩丝剪纸，谈谈第五代的传承人杨万军，来去谈比托铁的阴阳剑起义，连谈及甘肃传承创新创作向外

0: 传播斐济文化的通言故事。陈俊是斐济项目人世间自己天五胎传承人人文员，今日本日的时间仲系安排到慢慢当当嘅，而佢忙碌嘅时间呢，都奉献本嚟嘅热诚所爱兼职，喊到你系乐此不疲。
1: 陈俊是斐济人世间自己五胎传承人人文员，
2: 因为我近几年做的事情就系一直系。在土地存钱，一直是最主要的创作。因为亲自家年纪还是比较年轻的啊，个思维还够好的呢，就想多创作一点优秀的作品啊，个有特色的呢，会留落把后人。所以
3: 可能有点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时不我待。所以这个是很靠自力哈，就是你自家要决定自家往前行。
2: 不过自己喜欢的呢还是会做同时做的。你喜欢的东西还是一种动力吧，一种动力你会往前走啊。
1: 一枝一生命，一剑一心伤，这讲的啊真是中国的古老艺术剑指。这剑指呢是一种十分普及的民间艺术，这千百年来啊都十分受到大家的喜爱。
0: 好吧，我们来去谈一下人文员给讲述剪纸的历史。
2: 因为剪纸呢，给种技艺啊，你从汉朝的时候，你看下给谁婚是给下有纸以后，才把真正的剪纸吧。但是在之前一千几年，发现出纸出生之前一千多年前，都已经存在这种技艺的啦。
3: 他用麻子？
2: 给用麻呢？当时毛纸啦，树叶啊，树皮啊。布帛啊，跟你讲嘅帛嘅东西，佢都可以作为一种载体。几下好多年都用埋，跟你以前年年嘅嗰种簪子啊，系咪？咪好多年用嘅，也系叫佢用木头啊，乜嘅呀？跟你木片，咪系嘅呢。所以嗰种技艺，从有纸以后，使它发明出嚟以后，有纸嘅穿上呢，才真正嘅系属于剪纸啦，几下才出生嘅。
3: 统称系咪可以？统称为系就镂空艺术，
2: 对，就是镂空艺术，没错，就是镂空艺术。剪纸其实民间出来嘅当时嘅毛纸嘅时候，也系一种镂空艺术。有纸以后呢，其实几下系属于那个剪纸的是鼎盛时期啦。
0: 根据了解，就系三千多年前嘅夏商时期，嗰阵中国人嘅老祖先啊，就从草为去金属剥片、粗皮。五皮树叶的带到剥片材料行落去煎龙涎丸呢，按样嘅建议。
1: 嘅在社会经济唔发达的时候，大家仲系能够通过一把剪刀啊，嗬，将一毫嘅意义赋予到纸上边。叠春花呢系中国古老嘅传统节日习俗。每逢新春佳节嘅时节，十分多地方嘅人啊，都中意在春嘅上边叠上各种各样嘅剪纸春花。嘅春花呢，都系以其特有嘅开挂同埋夸张嘅手法，将吉祥事物嘅美好样貌啊，嗬，表现到淋漓尽致。
0: 而喺春节呢，就蕴藏在呢剪纸艺术派别当中，相当有特色的一个人世剪纸。人世剪纸在广东省的传承有160多年咧。一位第五代传承人任文远就讲到，人世剪纸系来源于家传。
2: 他讲你没有，有五十台前世啊！俺的祖宗祖辈也是从北方过来的，从原体去过来的。因为俺的人自家已经地的接触到的呢，就是最近的几台五台以内，俺的了解到就是在长辈，俺的长辈那是会是第四台几地的基础上算落来。俺的来到广东的时候，好早了，100多年了嘛。但是我们记载的小艺呢，家族两传承我们地带的了解到的损失呢，就从1870几年开始的了，也好早的了，所以呢，有给创个历史，当时呢，肯定也是为了谋生，谋生呢，最好的小艺，一扎家族当中，其实好多，就是那些妇女们呐，女性的。吃的农忙的呢，妈妈是那个时候，他就会是做的绣艺，绣艺品给你主要的是买绣品、绣花，绣品呢给过好

0: 对稳嘛。当时因为大家都经济没好好的吧，就拿着绣品去卖钱呐、啊，去换东西啊，就是一张上给运动时的这种一种商品交换。所以呢，给那个绣品特别好，剪纸呢也是其中的一只步骤。剪好的花样以后，放到给跟你讲的，给布你爱绣的，比如话背带啊、鞋啊、帽子啊、枕头啊，所以好多跟你日用品，给你就最常用的吧。所以就讲六寸六寸落落呢，买个还细，你的小的时候就宽。好感兴趣，哎，都喜欢的呢。因为我也好喜欢美术。一个剪纸呢，反正就，一扎，买好到以后，我就将它，给请落来了。但是呢，也有所改变了，就没话完全按照原来给人的这种方式。
1: 剪纸、绣花、编织等等都民间艺术了。虽然它跟你的前世从中原地区带到了广东河南的和平县太巴镇水碧村，给每当婚姻节庆，他这个东西天猫唔平，在自家的重复上班剪掉葱花。佮就算生活条件有为改观，一种艺术形式呢，照样系世代传承下来嘅。
2: 1986年，人民元作人丝剪纸带到为深圳，以勤学苦练博采众长。人民元以继承了人丝剪纸当中的民俗内容，又结合东西方文化当中的乡土元素，因为剪纸线条更加流畅，神通细腻，一剪到底，一气呵成。
1: 嘅人民元几十年如一日，经过长期刻苦嘅学习磨练，同埋对传统剪纸艺术同当代美术嘅用心嘅揣摩同埋参悟，发展嚟人丝剪纸独特嘅剪纸技术。
2: 人丝剪纸本连接到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为独特的技艺阴阳剪，使得本丘精巧细腻嘅剪纸，因为更加丰富嘅立体感同生命力。在人丝剪纸当中的阴阳剪，究竟很有没有有一张一张鲜花的形象跃然纸上的呢？
3: 因为一种土地的阴阳剪法，很有没有一种，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阴阳剪呢？其实剪纸当中呢，已经有几种技法，几个技法呢，其实台中来讲呢，都是有讲阴剪阳剪，或者呢阴阳结合，就一种剪法，大家都对的。但是呢，表现的方式呢，好多人已经不是说像我这种阴阳剪一样。好多人表现的阴阳剪呢，其实是剪出来呢，像这只图讲哈，一只图，牛津镂空，一只外星出来讲的阳剪哈。阴剪呢，它是牛津镂空，然后一张纸个台的讲的那个哈，其实不是说同时两只。我的特点是嘛个呢，其实六个不一样的呢，就是我一张纸当中就可以两只作品，一张纸就两只作品，佢唔会话有其他多余的废纸出来，唔会嘅，一啲都唔浪费。
3: 所以一张纸剪拍之后，系有两幅作品呈现出来。
0: 对，就像踏下去一样，这样，那时来就系两只画。
3: 诶，就喺人丝剪纸技法当中嘅特色，
0: 对。
2: 阴阳剪纸又按到是一刀剪，可以讲是真正的剪刀功夫。其要求服装有花，胸有神足，一气呵成。每一幅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种纸可以呈现出两幅的作品，画面震撼，技心十足，相当具有收藏的价值。
1: 嘅姚导年年看过人民元嘅阴阳剪作品，佢哋就话学 A 集应该系刻出来嘅，都唔像是系剪出来嘅。但系你如果唔认真看你画画学，你就会留意到，其实你系有一只后位，因为你是要断后剪到你从一只后捏起，要分明后同埋暗后，暗后你系封闭嘅，如果装裱以后你就看唔出来嘅。
2: 人民元的人丝剪纸形成的次生一体的剪纸风格，因为剪纸作品线条有的是强扬飘浮，有的刚劲有力，使得作品更多的呈现出艺术欣赏价值。
3: 这个阴阳剪家最难的地方，
0: 最难的地方哈，它就是不发高，不是发高，
3: 不是发高。

0: 你要心里边啊，就腹中有话，就自噶想好，脑子里心里边已经有一幅画。你想，你肩膀该别光，你有啥姿态？你想到，比如我要剪根牡丹，或者叫凤凰牡丹，那你首先要想，你的牡丹是盛开的呢，还是含苞待放的呢？啊，你那个凤凰，你是飞翔的呢，还是站立的呢？首先，你自噶要有心目中，要有几只概念出讲。然后呢，你要还要想到几个构图，加个构图好重要。你一幅画好唔好看，你构图好重要啊。首先，你唔画图，你就低的。但系呢，最难的地方嘛啦，它就像一笔画一样，一步出世，吞后进士以后，就像开了一扇门，走进了迷宫。啊，你要从哪个地方能走出来，而且不能错，一步都不能走错，一个门都不能走错，所以一年难度还比较大一点。
1: 所以，其实主要，首先要有美术的功底，
0: 对，
1: 听人家的启发、剪法，又要一步都唔可以
0: 没错，
1: 差。
0: 他要技法要非常的娴熟。
1: 喊到一只剪的前后的一只
0: 对啦，他要
1: 顺
0: 空
1: 序，
0: 间。
1: 对。
0: 他那个顺序要很把握得到，你不是说他一个整面的哦，而且佮还买呢，走一半，比如说一片你一都是的哦，你有两边的吧，你一边想好，你要留有空间把佮上下左右，你一边或留个空间把佮，一边你个石头佮看能不能走到的，怎能不能上桩的，你还能够留出把佮，所以一年难度佮最大的。好多年初学的时候，刚刚学的年代有好多年，剪到一边就剪到后背没位置了，怎么样呢？就是空间的把握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空间的把握，一个造型，还有你这幅图在你心目中的这种，这种构图的能力，还有一个这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就是技法的这种娴不娴熟。
2: 2023年的十一欢，2023赏光花飞展览才赏光回到呢廿工人开幕。嘅发动年特别邀请艺人万源为展人创作一幅剪纸艺术作品。作品以展人嘅构筑物作为基底，通过人丝剪纸艺术嘅手法，展示陈村山海山人嘅土地嘅城市风貌。
3: 今日黑灯，陈村市民中心铁票建筑特点，来去展现陈村宽平展翅九万里，勇创新高的拼搏精神，并值得一份的信任。以陈村市发立土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启发紫金花卉色彩，两种花卉混淆一体，热情奔放，欢乐喜庆，以二人陈光紧密合作，和睦兴旺。下半年来去谈一下人民园会长一套的创作故事。
0: 这只创作呢，就时间非常匆忙。一般啊，你创作的话，按照自己的思路呢，我自己好好是收集素材，了解自己创建有好多内容。今年的企业文化呢，是我用业是的，就好多唔系把佮短短一种短纯纯的一种入门是参详的讲的，你有好多东西是。用自家的想法呢，用剪纸的艺术语言呢是呈现是表达的。你想到这个时候，因为当时好急呢，今年就有一只本身创作的一只画院呢，有一只国外的一只艺术家吧，设计师，其实计好的一只图纸。今年有一只要求，其实我根据一天，我根据自己讲的那个设计图。我就用了几个框架，然后呢，去发展去了解到佮到底系乜嘅发展，因为佮系以小 Q 法为主嘅，所以呢，我呢就用了小 Q 法。所以讲呢，它的主题是什么？粤港澳的嘛。那讲嘅话呢，我呢就想到了，哦，香港，那你记住香港镇吗？佮香港嘅系乜嘅法呢？香港嘅。对，所以让我呢青春的司法杜鹃。我呢就将伊呢几种法呢，将佮结合起来，然后呢，因为我呢主盘嘅系深圳嘛，深圳里边我就将，大鹏展翅是我们深圳的一个代表的那个，我就把市民中心，把佮个只大鹏展翅，也推上全台，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

0: 完成不了。
1: 嗯，
0: 对呀、啊，他才几天时间哦，搞得加班加点。
1: 看到的这一幅画哦，但是可能要花的心力，
0: 好多时间的，
1: 好多前期的一种。甚至可能要去调研呢，
0: 对对对，
1: 要要参考资料，要亲身的要去，
0: 对，要到现场啊，对，
1: 对
0: 现场去、
1: 嗯、
0: 去看呐、啊，那个场景呐、啊，对吧？
1: 嗯、
0: 我是普通你话像发一样嘛，可以下山的嘛，我讲你这只也可以下山一样的。
1: 嗯
0: 啊，知道人看到那样的节目，还可以将佮佮你节目也好，发挥量也好，我就可以用简单把佮记录下来。除了给你发发用的用的宿舍一样的道理。
1: 哇，佮咱买谈的 T 白谈到兼职还可以下山。
0: 嗯，对，很少人听过这个词，
1: 嗯、
0: 其实真可以的。所有艺术都好，佮都系有各自的艺术特点。每一个艺术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还有其的表现的信息。啊，剪纸也一样嘛，其实用剪刀，只不过你呢也是哦，即兴的你可以，你不是用的笔法的，你是用剪刀剪的，你即兴也可以，冇咁困难的事情。
1: 但同样都是记录。
0: 嗯，系、嗯、啦。
1: 都是记录事物啊，或者记录甚至历史事件啊。
0: 嗯，系啦。
1: 等等。
2: 嘅免疫力，人们越年度过到十分的忙碌，十分的充实，而其免疫嘅主题啊，吼，都系围绕单其钟爱嘅剪纸，围绕剪纸启发嘅发扬同埋传承。
1: 唔单一土体，其他有几多？
0: 土体啊，真正嘅能够传承落实嘅嗰啲土体呢，就有五六十有嘅啦，但系其他嘅呢，学嘅学生就好多啦，学生就。数不胜数了。兔体呢最细的我们已经台湾一集呢，还是从六岁开始，也跟他有两三年，跟他九岁十岁了。因为今天本身就做老师做学校，学校是一只最好的传承基地，可以是传承。今天也可以从工作学校当中是做这件事情。
1: 是啊，看从中的好多的学堂小学校、
0: 嗯、
1: 可以一种听力课堂去兼职的一门的拓展。
0: 一种呢是四点半课堂啊，您讲的，其实一种课堂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啊，老普及、老宣传啊，还好有好处。从小我们就知的，啊、有敏感的艺术，是传统的啊，有小艺是农门，佮可以从小就接受，把佮种了一只种子，然后佮自家施放以外。佢可能会在这方面发展，我觉得也是一种好好的方式。
3: 佢听听人民讲学剪纸呀，唔单止只有我哋中国人喎。近日来，先后几件有八十多个国家嘅爱心人士，听听嚟人民讲学习剪纸艺术。
2: 嘅虽然会有语言交流上部一些障碍，但系剪纸艺术呢，加起嘅人民讲同学生咧之间嘅沟通嘅桥梁。佮家嘅学生咧，两人要把剪纸系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带到为国外上见发芽。
0: 因为我教嘅学生嘅呢，全部都系交流生类嘅，全部都外国嘅。交流生，交流生嘅人学中文啦，学中国嘅传统文化啦。今年都系师范嘅东西啦，但系今年呢，好多人也有自家嘅工作嘅，将出来学嘅。要好像嘅呢学。自己专业的，要学历史的，要学设计的，要学其他好多行业不同的嘛，也要做老师的嘛，还有做自己做生意的都有，就跟我学的学生当中呢，有一只飞机的呢，他学过了以后呢，他就过到他当天是教过一段时间，后面呢，他又走到另外一只国家，是好像加拿大啊，是跟那地方是像新加坡啊。是嗰啲地方，佢很有微信嘛，佢很就方便啦。佢上乜嘅讲埋，佢可以，我可以留佢交流。佢话我教嘅教你东西，佢你好喜欢啦，佢话。我话你可以教佢你啦，教我见嘅，但系呢，佢又是改变，因为佢地域唔同，佢当地嘅冇只吉格，佢讲嘅文化唔同，社会嘅唔同，系咪？各族好多唔同嘅原始文化嘅唔同方式嘅表达又唔同，其实所谓改变话可以嘅冇问题嘅，根据你自家自身嘅环境、社会嘅性质、个人嘅嗜好，

0: 特点，讲是发展，只要把一种政治艺术，佮系基本就系一种镂空艺术哇。我哋敏感嘅传统文化哇，你可以提升，你可以创新，你可以改变，你可以是创新。因系我哋你跟所讲嘅，就系一种创新嘅思维，你可以是发展。基础讲话阿会讲唔好，那么那个都冇唔好嘅。像你跟好多人写了过学也系，佮话可以改变了么？阿话你可以改变，证明你有想法，好支持。你看像有只荷兰嘅。佢呢學歷史嘅，就男神嚟嘅，好多男嘅佢係學嘅，嗬，佢哋中意嗰種。但係佢就話，我唔係話真正想學你嗰本手藝，佢係好識才能講。佢話，但係咧，我好喜歡，因為我哋上課咧會將傳統文化當中講嘅嗰啲內容，因為中國嘅民間，佢咪有好多民間故事啊，好多民間傳說啊，佢就好喜歡聽嘅咧，明白？那個龍啊，鳳啊。那么累呀，你就可以讲白给听，嘛该好多次，你嘛碰过回天梯呀，阿妹，你把补贴呐，给你好多嘛，好多个那种个传说个，伊做伊搞历史个，伊就特别喜欢，对吧？伊也好奇，所以讲，对吧？老师其实我来上课呢，没法想学你讲哈，我想听你故事，对吧？一种系一种语言的交流，或者呢，也想了解你的文化当中传统中国的这种历史、传统、真正的历史的内容的讲的一种。其实用剪纸是讲历史，也好有渊源的，也可以从讲到好长远。
1: 亚曼叫你行整理出版染丝剪纸发厂。
0: 出嘅花茶呢，也系分为好多种系列，全部都系阴阳剪嘅，佢包括系桐木、银木、风景，还有其他类嘅，所以我就佢啲内容够丰富，所以今次嘅出完以后呢，可能就另外一看心愿啦，将我嘅最好最精华嘅技艺，可以全部保留落来，我觉得一种技艺嘅好，我传百后代。不好丢失的，很多人说要丢了多可惜啊！我自己都觉得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我将它留下来。
2: 所以很，还做的你看，影响后代的事情。讲不听，其他小朋友吼，比如你那徒弟，可能呀，一本书子，还有给自家
0: 有启发，
2: 系啦，因为有新的东西出
0: 来。对，这样子的话，就一代一代的，不光是相传传承，它还可以再创新。这个生命力就不断的延续下去，这个才是关键。
2: 你再有一点信仰。
0: 对。
1: 好，乡亲朋友，今日嘅白节目呢，同大家今日乐意分享到嘅系《菲菲故事》，村村染丝剪纸嘅传承人杨曼云，当然等人乐意了解剪纸世界。
3: 听众朋友，下一部分的内容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嘅再等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哪个里程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4: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5: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6: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7: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8: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9: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17: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将来去谈好谈的客家音乐。 神果混进秦客院，重展秦仓苏先生。客家神果呢是传承客家文化同乡土情怀的经典非遗艺术，在时代的发展

0: 当中不断的分发信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邀请到位广东省协非遗客家山歌传承人、董冠清解客家山歌学非遗长刘国强先生，带领听下来去介绍前线的客家闪面歌，来去聆听董冠清解客家闪面歌的独特创作特点，同等创作思路，还有创作故事，感受传统山歌同现代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今本日的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董冠清解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叫做系刘国强老师。
1: 系刘飞总，听下啲客家山歌嘅广东省协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也系唱系客家山歌学会嘅飞总。
2: 诶，
1: 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等人介绍一下唱系嘅客家山歌。
2: 哎，客家山歌特点咪就唱腔问题，唱腔。
1: 嗯，
2: 像讲歌手喺度讲唱腔。
1: 系，
2: 唱腔呢，四六咧，即系四季版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基版呢，有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1: 哦，可以同我哋演示一下嘛？
2: 可以，啊，四基版同埋四六咧系同一种东西，他们四基版其实也系他们四六咧。诶，老老就也要，我以艺术个创作也要啊，有听那种，
1: 佢两种都来两支啊，系嘛？去对比一下，看下，你听咪讲啊？人
2: 老种啊，可以抽不完啊，老种，好老老
1: 好老，好好，谈人质人呢一些，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2: 诶，点样啊？
1: 嗯，
2: 讲个几边啦，后期少，后期上系老嘅，就老到啲望眼啊。含马鸡仔叫连连呢，哎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鸡上哥哥，时时在锅炉边呢，一打一笑诶，嘿老老啊，老老好老
1: 啊，嘅歌词系马，诶，头先阿唐唐导，
2: 含马，含马鸡仔叫连连。因为机器喜新啊，做东西就开始嘛，喊嘛，佮只叫人呢，阿哥上麦要人嘅，做个人用讲呢，佮喊嘛，这个叫人呢，阿哥上麦要人，佮只喜新呢，佮机器你也是要过一回子，要嘿要点咩，啊，因为阿哥上麦机器，整日阿麦嘢就咪成日失败嘛，佮伤嘅。就一种有啲痛苦，啲思念，一种又系有啲回忆，所以咸麻鸡仔叫人咧。
1: 咸麻鸡仔，一只
2: 咸鸡仔，其实咸麻落鸡仔喺同档嘅，但系佢都为了方便咧，就即系讲啊，长话嘛，叫嘛吓，咸麻鸡仔叫人咧咯。
1: 哦，鸡仔。鸡仔其实就按我哋那田鸡嘅意思嘛，系咪？
2: 哦，
1: 好嘛，鸡仔叫嚟，就躺到一祠堂度诶，系乖嘅，一度教就。
2: 上麦，这个叫做省钱咧，因为唔比较好啊，
1: 嗯嗯，
2: 钱又唔少钱啦，吓，赚用来嘛，嗯，所以一条厨，一条厨啊，有些诶房嘅厨，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
1: 嗯，
2: 抒张感情嘛。
1: 哎，黑波两支黑马牙能弹到钱次。
2: 哎，什么个就叫人阿哥上麦就是嘅，对吧？阿哥上麦后边改上歌，改诶，即系讲一鼓
1: 一方改上歌，
2: 其实比得好形象哦。
1: 嗯，
2: 因为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就比如讲改到上歌嘅人，咩以前咩要，前两个咩要。老鼠爱睇面咩？老鼠爱睇面，一计起就上过嘛。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都要结束机啊，时时企在谷路边咯。
1: 时时
2: 即系讲压得谷，压谷路撞过谷诶，一个地位，一计要上升又升唔到，见到一谷诶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2: 你非常形象啊！
1: 嗯，就一种咧比较纠结吓、错结嘅闪钱。
2: 诶，错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一种思想嘛，吓，都本件揭露出来啊！嘿，嘿，真嘅，你跟其他都蛮形象，都有形象。
1: 哦，所以吧，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振奋啊，一种。

0: 重建呢，暂时系十分神通诶。
1: 哎呀，
0: 系。
1: 你就去捞三个
0: 老三
1: 啊！
0: 哥，哎，种跳回去，他们到系 C 级版，非在系咩？C 六
1: 也是
0: 连
1: 来四级班，哪些是路嘞？
0: ，C 六连，哎，种就会比较眼睁眼眯诶，哦，强系动体诶，客家三哥，比较眼神态诶，系咪？
1: 应该是人常态。
0: 嘿，
1: 去黑伢七点，讲完七点没去，在这种啊就，种啊就冬天用语言客家语言嘛，蛤蟆盖在这冬天语言，唔喊强话，唔
0: 哎。
1: 喊田盖，哎，就喊蛤蟆盖在这，真正这冬天语言嘛，
0: 系，
1: 哎，
0: 系方言知识。
1: 哪种啊？咱们个这好事这东西，啊，盖国罗，你还记不住些？太快都看得到农村呢，啊，其实中间这些东西都很笔记，啊，非常的形象，非常伤痛，非常的讲体系的，哎，你用其他笔记蛮形象，大家都不理嘛，哎，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谈嗰个嘅歌词，你就觉得，诶，以前呢，就系客家人嘅一种，老通嘅啊，或者系胡卡度嘅一度重建。好，上姐朋友，头先我哋听诶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嘅客家山歌《学非装刘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嘅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嘉演唱。

0: 春天运气之神创了客家乡情。
1: 不见下苏糖豆的是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跳下来听苏轼的乡音。乡亲朋友，我们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为传神言，同时呢也是东莞唱开客家山歌合肥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唱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参刘非常啊，还有好多的唱开当地的客家山歌书啊，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和发展。嗯嘿，像刘飞总讲一下，就见下像系诶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2: 哎呦，听个客家山歌咧，就系想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1: 嗯，客家新民歌。
2: 客家新民歌咧，讲起来咧，其实就系一种时尚事物，时尚事物咯。
1: 嗯，你讲。
2: 当时，即当时咧，雅舒服诶。因为其他年纪比较大嘛，嘿，我就相对来讲，俺师傅都不太挨了，起码有两岁岁嘛。
1: 啊，
2: 那种情况下咧，其他很唔注重去介绍客家山歌的。
1: 嗯，
2: 因为其他思想比较比较旧，因为创的时间、创的辈子、创的生意咯。
1: 嗯，
2: 其他过一段地方，嗯，也过到不伦不类的，都唔唱客家山歌了，其实也唔咩。佢除咗时代发展咧，其实说唔到，嘿，肥叔睇我条作为的作为时代啊，嗯，爱改变，爱创新嘅，但系难嘅都做唔到嘅，吓、啊，
1: 嗯，
2: 做唔到，
1: 嗯，
2: 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我中国化时代化嘛，难就做唔到，客家山歌就喺时代，爱时代化，
1: 以时俱进，嗬、嗯，
2: 嘿，冇错啊，以时俱进嘛，所以。那外头唱开咧，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那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人民新疆就做回家客家新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1: 啊创作集体，
2: 这一套集体唱开哦，作为一个创作集体，一个牌，嗯。
1: 嗯嗯，
2: 客家新民歌就是相对于那条那个原生态客家山歌的，那个创新嘛，哎，按样叫做创新呢？就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创新，没得专家嘞。客家新民歌是两本天意的，
1: 嗯，
2: 真正的天意那么样哎，咱毛家人是讲得好清楚，这叫专家吧。客家新民歌啊，这才叫做客家原生在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新呢，一种创强，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都喜欢人话，咩个时间喊啊？嗯，叫喊啊专家用喊，挨下周汤啊，第一件，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咧？人家啲咧。好多人就反对，但是我觉得呢，也应该可以这样讲。你们计呢？因为客家山歌唱起用客家话来唱，会唔会几传承？

0: 咪一传播一啲地方要难度咧吓。如果用客家话唱，如果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一翻回佢再抗体咧，多啲人佢听到啊？可能系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而家专家咁讲，系冇错嘅。
1: 听众朋友，头先你同大家将阿老师了解嘅广东东莞青溪客家山歌嘅一道嘅特点，同你山歌混含嘅深厚嘅文化底蕴。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啊。如果想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可以上俾你落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又或者你可以上俾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嘅最后呢，送本册噶，诶，属《海水养清波》，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我哋然后下一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期节目啦，我哋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嗱，呢首歌曲啦，传唱度非常之高啦，而且歌曲嘅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嘅不舍、挣扎与无奈咧，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嘅。成首歌曲咧，对于气息与情绪嘅把控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以他很纯厚、很磁性的声线细腻地演绎出来，将男人在爱情里面的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的一面，亦都不失克制的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失恋金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发行之后，亦都是横扫各大榜单，斩获了多项的奖项。他以动人的旋律击中人心，道尽了爱情落寞的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一段逝去的感情的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刻在无数人青春里面的经典旋律。好啦，今日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思松，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这首歌曲的创作心得。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这首，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邢真华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0: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首先會聽到係呢一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啊。
1: 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還在等什麼？

啱啱听过呢首经典作品，同样嚟自张学友嘅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呢首歌曲算系张学友嘅苦情歌当中嘅巅峰之作啦。佢将爱情里面嘅嗰种卑微入执着嘅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啦。成首歌曲从一开始嘅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嘅呐喊，咁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嘅煎熬同心酸，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噶。而張學友啦，用極具張力嘅演唱方式，將等待當中嘅委屈、不甘與無奈唱進到去無數人嘅心裏面，亦都令到呢首歌曲成為華語樂壇當中嘅等待金曲嘅天花板。

同样来自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吻别》，这首歌也是堪称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更是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了东方古典的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的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制的演绎直击人心。这首歌更是横扫各大乐坛的重磅奖项，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这首作品拿了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华语情歌的天花板。这张专辑更是拿低了全球华语唱片的销量冠军，刷新了华语销量纪录，直到2009年亦都拿低了20年最喜爱的歌曲，真正是穿越时光的经典。

来自学友的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的主打作品，亦是一首同吻别、祝福有着奇妙联动的经典情歌。歌词里面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了爱情里面的毫无防备，深陷其中的无奈，亦似是吻别和祝福当中的情感前传。正是被偷心才有了后来的吻别与祝福。歌曲的前奏用了钢琴的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的弦乐，一开始就能够将那种心动又不安的氛围拉满。张学友的演唱亦都张弛有度，亦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嘅专辑，同样系李思松同张学友嘅合作作品啦。成首歌嘅旋律温柔又牵圈，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嘅爱情里面嘅卑微嘅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嘅声线啦，将嗰种爱而不得、患得患失嘅心境咧，系唱得恰到好处。虽然冇撕心裂肺嘅呐喊，但系喺轻声嘅诉说当中咧，系藏住满满嘅委屈与无奈，亦都令到呢首歌曲啦，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嘅暗恋心声。好啦，下面我哋先稍作休息，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张学友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系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口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面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歌声真挚动人啦，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嘅心酸与无奈啦，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的经典情歌。

听乐作品有嚟自张学友嘅演唱《爱是永恒》啊，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嘅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啦浪漫而坚定啦，以首歌曲啦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嘅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嘅演绎啦，唱出咗不离不弃、至死不渝嘅爱意。既有音乐剧的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的殿堂金曲。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咁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諗起啦自己以往喺心底里面嘅嗰段嘅旧情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翻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啦。

听我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心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冇需要过多华丽嘅修饰，整首歌唱出咗暗恋里面嘅卑微嘅心事啦，满心牵挂，默默嘅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喺心里面，唯独啦对方一直系唔知晓。呢张学友嘅演唱啦，非常之走心啦，咁将爱而不说啦，独自心情嘅无奈与温柔啦，系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嘅，系好多人私藏嘅宝藏抒情金曲啊！好啦，下边拣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啊，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0: 月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咁曲风亦都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咁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行雨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系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而下边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嚟欣赏呢首年轻人推介嘅作品啦，有姿势待听的歌。今日拣嚟嘅呢位年轻人啦，有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想想。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讲着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哪个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啱啱听过陈奕迅嘅作品，咁下边拣嚟嘅作品同样都系嚟自呢位实力男歌手陈奕迅啊。佢只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就能够唱尽成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读懂人生。佢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喺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首先听到嘅呢首作品有呢三首：大人、披风以及系今日。

听过有陈奕迅嘅演唱《大人》，成首歌啦，虽然平淡，但非常之扎心，句句都系成长嘅真实写照。长大之后啦，我哋慢慢学会隐藏情绪，习惯默默承受压力，唔再轻易流泪，唔再随便倾诉。五歌曲细腻描绘从懵懂少年到被逼成熟嘅过程，讲透成年人身不由己嘅无奈同负重前行嘅孤单。网上有一句说话嚟形容呢首歌曲，就系、是。大都已经慢慢成为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奕迅的《披风》。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吴曲国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啊、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揀选出来的这三首作品也都有着同样的一个治愈的作用，希望大家喜欢。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周柏豪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波，我们爱开之间间虚斑驳，依然残缺如花。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全民》、《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0: 牧人。
1: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面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周柏豪啦，心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嘅《天光》啊，通过呢首作品嚟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嘅迷茫啊。

天光的旋律啦，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咧非常之温柔治愈啦，送俾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坚持嘅人一份安慰与希望。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天光，一定会睇到呢一处嘅曙光啊！后面拣嚟嘅作品有呢首《纯粹想喊》。

嚟自周柏豪嘅演唱《纯粹想喊》呢首歌曲吓，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哋成年人啦，习惯咗啦，故作坚强啦，将委屈同难过一直都收喺心里边，唔表露出嚟。好多时候系无缘无故，这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嘅无声崩溃与心底嘅柔软啊！好啦，下面跟住嚟听歌咧，同样系嚟自香港嘅啲新生代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中意嘅呢啲嘅歌手。拣选出嚟有张天赋嘅《雪芳姐》，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那个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简历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个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份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吓，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

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了这个主题，通过这个表达强调做自己的重要性。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作品，洪家豪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 demo 就一秒决定要用这首歌了。歌曲也由他亲自构思再交给填词人陈永谦创作，相信这一次的合作也是最好的安排。转出来会有陈雷的这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这首歌曲是陈雷写给低谷里面的每个人的治愈神曲，灵感来自他爸爸在他最迷茫的时候发来的一句说话，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的声线讲给你听，所有的坎坷都是历练，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啦，听住呢啲歌曲，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再送上由下晚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安祥歌《正少年》歌词描写着一班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梦想终将绽放。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致吾辈》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浩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了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咁跟住落嚟一齐分享到嘅系林子祥嘅演唱《胜败之间》。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2012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各个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着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亦都为听者带来了勇气和力量。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的是曾路德的演唱《全力一拼》。

0: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蜡》，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聆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碧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藏，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养分和灵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

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嘅系 GNZ 48演唱嘅青春加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

再弱小也会闪光，再奇葩也有伙伴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 Shine 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就好像是正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逃离困顿的当下，尽情去追梦。好，继续为大家送出下一首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 Rock 当中加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来讲，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可能性，亦都是创造的一部分。啱啱送出的就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而跟着落嚟送出的后会有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由于这首光所蕴含的心意多元包容，却又朴实无华，没有过度的包装和叫声，动力火车将自己最真实最坚持的一面无比坦诚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希望传达出对梦想、青春和爱的自由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节目最后送出的会有红尘灵魂雨的演唱《我乘着风飞过来》。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5: 台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节目。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

0: 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气候。
6: 北方的四季表现是更为之明显的，冬冷夏热，南方地区就没那么明显了。今天的情景对话，我们来讲一讲秋冬的气候，下面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0: 我最喜欢北方的秋天了，感觉秋高气爽。我也喜欢，当然了，广东的秋天也不错哦。过了立秋，渐渐的没有那么闷热了，也可以购买一些用来进补的食材。嗯，我觉得广东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不冷又不热。南方秋冬的气候真好，草木都是绿的，不像北方到处都是一片黄色。哎，我喜欢北方的秋冬季，干爽，还能遇上厚厚的雪。我这几年呀，每年的冬天都会去东北感受一下，看看雪景，滑滑雪，别有一番滋味。我在东北生活过好几年了，下雪呀，见得多了，我倒是更喜欢秋冬广东的瓜果蔬菜还有温暖。下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6: 冬天，
0: 冬天。
6: 秋高气爽，
0: 秋高气爽。
6: 气候，
0: 气候。
6: 南方，北方。
0: 南方，北方。
6: 落雪，
0: 下雪。
6: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粤语的这个左字的用法和普通话的这个讲法会有哪些不同呢？粤语的这个助词左，譬如什么左这样，通常都会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就是动作或者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完成的这个意思。譬如情景对话当中讲的过了立秋，住了这么多年。
0: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了。那普通话呢就会说过了立秋，或者住了这么多年。那么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趋向补语，普通话的了的位置和粤语的左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6: 嗯，粤语的左仍然都是附着在一个动词的后边的。
0: 嗯，
6: 譬如就说行了出去，入了来。
0: 哎，是的，但是普通话的了呢，是一定要放在趋向补语的后面，比如说走出去了，进来了，那不能够按照粤语左的位置说成走了出去或者进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大家也一起来练习一下。
6: 他去了街，不在屋企。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上街去了，不在家。
6: 我已经买了今日的报纸。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已经买了今天的报纸。
6: 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哉。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

0: 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韩毅。
0: 今天参加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邹芷清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邹芷清，我就读三年级。
0: 欢迎你，邹芷清。那么今天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卜算子·咏梅》，作者毛泽东。敬请大家听我朗读。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梅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坚韧和高洁的象征，千百年来被无数文人墨客吟诵。在这首《卜算子·咏梅》中，梅花在冰雪里独自盛开，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俏，险境不能摧其志，这样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形象带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梅花又不与百花争艳，而是默默地传递着春天的信息，与山花共享春光的喜悦，展现了它谦逊脱俗、乐观豁达的精神风采。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的作品。那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压力。作者通过描绘梅花在严寒中傲然绽放的形象，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
0: 邹芷清同学说得很好哈，这一首《卜算子·咏梅》呢，可以说在咏梅诗词当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陆游等古人的咏梅词相比，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那我们也知道，陆游的词中的梅呢，是寂寞开无主，充满了孤芳自赏的这种无奈凄凉；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都体现了梅花的这种在恶劣环境当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它的格调昂扬向上，给人鼓舞和力量，就好像芷清同学说到的，他也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展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候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词呢，在艺术手法上啊，也是运用了多种修辞，比如它赋予了梅花人的情感和行为，同时呢，它又通过梅花所处的环境的这种对比啊，又突出了梅花的坚韧，语言呢是非常的简洁明快，又通俗易懂，但是还不失韵味。所以呢，它是既有古典诗词的美感，同时呢又有新时代的气息，是非常的易于传颂的。因为这首词呢，它是在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仅仅是咏物诗哈，更是象征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风貌。那应该说这首诗啊非常的特别，那我们也想问问芷清，这首经典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2: 学习了

0: 卜算子咏梅之后，我被词中梅花的美好品质深深地打动和鼓舞。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快节奏的环境中，在成长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我愿做一朵扎根在狮子山下的小梅花，用坚持的汗水融化寒冰，用智慧和勇气点亮春光。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将会是我们千万朵小花连成的春天。谢谢大家。
1: 要谢谢邹芷青同学啊，分享的太棒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能够用这些美好的诗歌，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带给同学们美的享受，更能够像芷青同学这样啊，能够在诵读当中感受到诗歌给予我们的力量。今天邹芷青同学的诵读完成的还是很棒的，声音明亮清晰有力，普通话发音呢也非常标准，向我们展现了这首诗词中蓬勃的气息，也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篇经典之作
2: 《卜算子·咏梅》，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亦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话：不断咁学，又经常咁练习，唔系一件好愉快嘅事咩？有志同道合嘅人由远方而嚟，亦唔系非常快乐咩？人哋唔了解我，我并唔因此而唔开心，呢个唔系就系道德高尚嘅君子咩？
3: 特别好听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古音古韵。在普通话的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我们把它叫做韵母，一共是39个。那颂游中国，我们就在颂游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6: 好高
7: 老师，这些白色云区到底是什么呢？
6: 每个圆顶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7: 哦，
9: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7: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6: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10: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7: 好，
6: 行，稍等。
3: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

0: 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扎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1: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 z 嘅音咧，仲系有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0: 嗯，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送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2: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3: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2: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叫天球仪。
4: 天球仪、
3: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2: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3: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5: 西北望，射天狼。
6: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2: 织女星在我们这个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7: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2: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但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7: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

0: 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嗯，的确啦，我觉得系有啲难度噶吓，即系讲呢个牛同埋了啊，我自己真系讲得唔系几好啦。
0: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1: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吓，不要笑我哈。
0: 我先笑为敬。
1: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0: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颂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1: 嗯，古代嘅中国人凭借住高超嘅智慧，创造出咗天球仪、云天仪等等嘅一件件古代嘅天文仪器，咁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嘅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

0: 是谁呀？
1: 你不认识我了？
0: 啊，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还说我呢？你也变了。
2: 我叫了你那么半天，你干嘛一直不理我呢？
1: 哪吒，我还没有怪你，把我的好梦吵醒了呢。
2: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的家，我的房间。
2: 是在海底吗？
1: 当然了，
2: 我要找回宝物去救爸爸妈妈。
1: 什么宝物？
2: 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
1: 你是说你爸爸扔进我们海里的东西？
2: 嗯，
1: 让我想想，找宝物，太好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找宝物了。
2: 嘿，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急着去救人呢。
1: 凶什么呀，哪吒，我帮你找就是了。
2: 我为什么在海底能像在陆地一样呢？
1: 呵呵，只有吞下夜明珠的人才能够像我们水族一样在海里自由的行动，不然在水里待这么长时间你早就不行了。
3: 嗯，公主，
1: 对不起，我和好朋友出去玩了。怎么样，漂亮吗？
2: 嗯，
1: 来，
2: 小龙女，你可一定得帮我，
1: 包在我身上。走吧，大海的深处从来都没有来过人类。
2: 啊？那是什么？
1: 是龙宫，是海底中心最美的宫殿。跟我来。
4: 你是亲眼看见哪吒掉到海里的吗？
5: 徒弟曾派人在海边守了半天，他绝对不可能上来了。哪吒死了，您的心腹之患从此不复存在了。
4: 你这副表情是在等着领赏吗？啊
5: 啊！不敢，不敢，不敢。
4: 你是说李靖把乾坤圈和混天绫扔进东海了是吗？
5: 他一直冲着大海喊什么小龙女，徒弟以为他就是
4: 小龙女。你这个废物，哪吒下海是找混天绫去了。
5: 啊，他没死啊？
4: 哪吒要是找回混天绫，那就更是后患无穷了。你

0: 就是敖丙，我三哥，很霸道，可爸爸就是喜欢他。我爸爸出去了，现在海里的事儿都是由他管。
1: 那黄天灵会在哪儿呢？
0: 他就是龟丞相，我就是想问他看见你的混天绫和乾坤圈了没有。
2: 太子殿下，不好啊。
3: 什么？老丞相怎么了？
2: 我的神珠告诉我，海底闯入一个陆上异物。
3: 什么？
2: 这个异物很可能会给海底带来灾难呢。
3: 夜叉里
4: 在。
0: 海底的将军又笨又多事，我最讨厌他了。
3: 夜叉里，你多安排兵力把守各个关卡，捉拿异物。
4: 是。
0: 快走。
3: 龟丞相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父王不在家，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唯你们是问。
5: 有动静去看看。

0: 这件事儿给忘了。灰丞相是最不喜欢陆地人类的，他总认为除了水族，谁都不许到海底来，不然就一定会给大海带来灾难。所以就是他让爸爸定的规矩，只要有外人到海底来，一律都给抓起来。
1: 谁想住这儿了？找到混天绫和乾坤圈我就走。
0: 你今晚住这儿好了，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
1: 喂，你倒是快点帮我找啊，我找了宝物还得回去救爸爸妈妈呢，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着急啊。
0: 你要是再跟我厉害的话，你就自己找就好了。
2: 为什么到处都是巡逻兵啊？
3: 你没看到三太子贴出的告示吗？说海里来了坏人，会带来灾难的。
2: 啊，真可怕。

0: 刘志，你可千万别出去，我去对付他。
1: 搜查山虎树。公主，哦，末将发现有陆地上的妖怪躲进了珊瑚树林，前来捉拿。
0: 我和姐妹们在这里玩捉迷藏，是你把我的兴致给扰了。
1: 可是龟丞相他说，
0: 说什么？龟丞相就是喜欢一惊一乍的，你到底让不让我们玩？
1: 公主息怒，走。
2: 那个坏人长什么样子？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陆地上来的人类。你见过人类吗？
2: 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人类。

0: 在哪吒的故事当中啊，应该说语气词还是比较多的哈，因为他人物角色比较多，之间的这个对话呢也相对比较的频繁。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像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呢，有用到了很多语气词啊，什么什么啊，那么这个韵母呢是单韵母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哦，这个哦呢语气词是哦，那另外呢还有爱语气词就是。I 是复韵母，那另外呢，还有语气词哼，那这个语气词呢就是后鼻音嗯了。那大家还找到了哪些语气词，还有哪些韵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成语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成语故事呢叫做天衣无缝。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巩固韵母的知识，大家也一起来听听看哈。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呢，描写主人公的成语有哪些？在这其中有几个单韵母呢？
1: 在古代啊，有个叫郭汉的人，这个人呢很帅气，风神散朗，倜傥不群，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英华满面。关键是什么？也很有才，出口成章，能言善辩，还呀，善于书法，这字儿写的太漂亮。这么有才，3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单说呀，夏天的一个晚上，哎，月色呀清辉，笼罩家园，遍地铺银。秋穷明映，人一呼啊，在水涧漫步。可以说呀，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这郭汉就来到院子里了。夏天嘛，到了晚上乘凉，闭着眼睛呢，哎，也在思考，也在发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郭汉就闻到一股香气呀、啊，他就睁开眼睛了。哪儿来的香气呀、啊？郭汉循着香气抬头一看，啊，怎么回事啊？一个仙女从天上飘飘而下，唇若丹霞，皓齿青额呀，漂亮极了。时闻香风阵阵，行动百媚千娇，巧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俏。就看这个仙女穿的黑纱衣，披着白色纱笺，头上还戴着花冠呢。郭汉这么一看，半天没回过神来。这仙女啊，来到了院里，轻轻的咳了一下，哎呦！郭汉这才回过神来，躬身施礼：“在下郭汉，不知仙女为何突然驾到啊？”这仙女啊，就说了：“我是天上的织女，一直啊没有合适的对象。天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就恩赐我游览人间。我呀，仰慕您高洁的品格。”郭汉听完之后，欣喜若狂。之后的一年间，这仙女啊几乎每天都来陪伴。不过郭汉呢也发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就是这仙女的衣服她和咱们穿的衣服不太一样，就是她没有衣缝，她是一体的。仙女啊就解释了，天衣呀、啊、本身

0: 就是不用针线做。郭汉这才晓得，原来天衣无缝啊。而在一年之后，天帝命织女返回了天庭，这织女啊，就此和郭汉依依惜别，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了。这就是成语天衣无缝的故事，最早出自《灵怪录》郭汉，原意是指上天神仙所穿的衣服没有一缝，后来用来比喻诗文自然浑成，或事物周密完美，无人为造作的痕迹。
1: 好了，天衣无缝的故事我们听完了哈，大家留意到了我们今天描写主人公郭汉的这些成语呢，全部都在故事的开头，有很多啊，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以使用的，比如说像倜傥不群、面如冠玉、眉生八彩，还有目若朗星等等等等，有好几个。那么在这其中呢，像单韵母有倜傥不群的倜和不，这两个都是单韵母，它们的韵母分别是一和乌。另外还有面如冠玉的如和玉，那它的韵母分别是乌和吁。另外还有八彩的八，这个八的韵母是啊。另外还有目若朗星的目，它的单韵母是乌。大家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1: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3: 诗人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快人心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3: 听完这首诗了，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细个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怪，是他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落来，只留下了一个，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 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亦都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啊。
1: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呼和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3: 古人和现在的人都说这首诗是非一般的咏语之作。这首诗前半是如开元盛世，而在诗人心目中就好像个朗月在儿童心目当中那样。后半呢就是如华天宝后期，这个甲拐或者蚕徐，如的就是安禄山、杨国忠这一类的权奸、宦官、边将，也都是分蔽了他们的皇上。紊乱的朝政，还有就是大明夜已残，其实就是讽刺这个昏暗的现象和局面。然而诗人就不会明讲，而是就通篇作为一个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徐即是甲拐蚀月，用蚕徐即是甲拐来侵蚀月亮，影射现在的现实，讲得十分之深远曲折的。诗里面一个有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1: 那下面呀，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

0: 此轮廓，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1: 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啊，这首《国朗月行》呢，它的韵母表达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说这首诗呢，它首先不是一韵到底的，换韵比较多，比如说盘、端、团、残、安、关、干，那么通过韵脚的转化呢，诗歌听起来更加的富有变化，也增强了节奏感和韵律美，读起来呢就朗朗上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元音和谐，因为韵母当中包含了多种元音哈，这些元音相互搭配，读的时候就有一种美感。比如说像小时不识月，这个时韵母的一和月的韵母约在发音上有开合的变化哈，会有这种统一和谐的感觉。那飞在青云端 A 和在的 I 它也是有这种开合度的不同，所以呢会有一种流畅的音韵效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以上的这些内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上个星期六，6月13号咧，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喺各地咧都举办咗好精彩嘅文旅宣传活动。咁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咁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探访咗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系列活动，一物一世界，一泳一传承。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喺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共同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回顾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嘅盛况，咁同埋预告下啦，喺接落嚟呢个星期嘅话咧，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我们聚焦早前在广州越秀区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在6月10号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这个活动，在广州市越秀区的文化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由广州越秀区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大唐街道党工委指导，由广州市越秀区非遗保护中心、广州市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和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联合主办的。看回这个开幕式上面，不单止为33位的越秀区第8批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正式受证，更加集中展现了广州越秀推进非遗在校园工程十几年的风石玉人成绩。以青少年为主角，展现了广府文化和当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案例，亦都成为了广东省广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有一重要成果。下面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先。
2: 老师说这个

0: 冇错啦，嗱，呢个活动嘅开幕式咧就喺濠贤路小学四位一年级学生带嚟嘅粤语童诗朗诵，粟米喺度唱歌啊，喺呢个演出当中开场啊。小朋友好自嫩又清脆嘅童声咧，像一粒普通嘅粟米，佢魔法变身啊，娓娓道来。粟米可以化作通草话里边嘅五谷图景，亦都可以变成带住阳光香气嘅粟米子，仲可以着埋金柳衣成为鱼灯当中嘅游鱼。咁啊，呢一个节目咧，用充满童趣嘅语言诠释咗非遗保护嘅见人见物见生活嘅方针，展现咗儿童咧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我哋嚟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呢位六年级嘅学生吴家伟点讲咧？
1: 我系六年一班嘅吴家伟。
2: 吴家伟你好啊，咁我见到呢度系非遗鱼灯吓，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嘅作品好嘛？
1: 好，
2: 融入咗粟米嘅元素。
1: 嗰个系我制作嘅鱼灯，系一个鲤鱼嘅造型，系我用粟米同埋仙子加上粟米皮嘅做出嚟嘅，跟住涂上斑斓色彩，撒上闪粉，代表住年年有余嘅美好祝福。
2: 今次用粟米液或者系粟米衣去黐，或者上面填色，咁你做咗几耐啊？
1: 大概半个月啦。
2: 半个月嘅时间啊？点解要花咁长嘅时间去做一盏咁嘅鱼灯咧？
1: 因为上面佢有好多片鱼鳞，跟住涂嘅时候咧，佢好难吸色。所以就要一步一步涂好多次才可以上色。
2: 咁你哋今次咧系用粟米融入咗好多嘅非遗进行创作嘅，你觉得有啲咩意义呢？
1: 我嘅作品代表住年年有余，大展宏图，鱼跃龙门。
0: 嗱，呢位小吴同学啦，佢将粟米衣融入咗鱼灯嘅制作当中，因为鱼灯咧系扎扑写装啊，扎作手工艺品嚟噶。咁啊，除咗用宣纸去扑之外嘅话咧，仲加埋粟米衣去扑。喺现场睇嘅话咧，哇，真系零舍唔同啊！咁并且头先佢都讲到咗涂上一啲啊闪亮亮嘅颜色，所以喺现场咧喺 C 位嗰度有一条好大嘅鳌鱼啦吓，里边会有嘉慧同埋佢一班同学仔一齐整成嘅一幅好巨大嘅鳌鱼鱼灯作品啊！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吓。嗱，咁啊，除咗头先嗰个朗诵节目之外咧，仲有一个原创嘅相声。粟米唔简单噃吓，系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嚟自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五年级学生赤浩铭同埋何启俊咧，系以诙谐幽默嘅方式分享咗佢哋嘅跨学科学习成果，从粟米嘅起源。

0: 元传入中国的路径，到成为主粮，再到粟米叶啦，生长呈现137.5度的黄金角度咁样嘅科学奥秘，可以话是将历史、生物、数学的知识啦，同埋传统曲艺巧妙结合，令到船长咧掌声不断吧。嗱，不如我哋听听啦，阿何启俊同埋赤浩铭呢两位同学现场演绎嘅粟米唔简单，究竟讲成点啊？
1: 米不简单，粟米唔简单。今天咱说个东西，家家户户都熟，玉米。玉米，
2: 这也太普通了。
1: 普通，你知道玉米有多少名字吗？玉蜀黍、苞谷、棒子、珍珠米、番麦、玉麦。
3: 提，一个玉米整出六个马甲，这是要上通缉令啊！
1: 还有，
3: 玉麦怎么越听越像贡品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是听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我都问过现场的老师，他们就说，这两位同学第一次搭档是讲相声，没什么舞台实战经验，但是讲成这样都很犀利，起码不怯场。下面我们来听听其中这位表演者，越秀区豪贤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何启俊，他怎么
4: 说？我是豪贤路小学五年一班的何启俊。
5: 何启俊你好啊！头先咧，我见到你同你个 partner 啦，一齐系做咗一个同粟米相关嘅相声表演。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相声表演嘅概念喺边度嚟嘅，好嘛？
4: 我哋咧用传统相声嘅方式，把粟米关于嘅知识咧抖出嚟，一个朋一个逗，把知识放入个包袱入面，啲观众咧笑住咧就记住啦。一咧系历史漂流。二是数学密密，三咧系文化印记。粟米咧，佢哋咧漂流过海嚟到我哋中国，养活咗亿万个人。佢咧每粒排行咧都写落咗数学嘅诗篇。
5: 咁你希望大家听完呢个相声之后，可以获得点样嘅知识咧，或者系得到点样嘅一啲感想咧？你希望？
4: 想佢哋咧，可以。更加了解的粟米啦，或者是多知道粟米的一些作用。
0: 没错，启俊呢平时讲粤语的，他的 partner 呢是赤浩铭同学呢是讲普通话的，今次他们用普通话来演绎。下次呢我希望他们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用粤语相声来呈现一下这个粟米不简单的一个相关内容。但是就少了些少包袱，如果能够请来了非遗传承人黄俊英老师英俊往来加持下指导下，那就最正斗了。
6: 原来粟米可以做这么多这么有创意的衫，无论是个民族风定是国际风，又或者做成各种配色都非常好用。这四套肯定是由红柳小学服装设计组的同学。
0: 冇错啦，嗱，而家听到嘅咧就系活动现场嘅另外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啦，叫做粟米服装秀啊，即系行 catwalk 啊 ，fashion show 咁样啦吓。呢一次嘅粟米衣创意服装秀咧，更加令人眼前一亮。各位小朋友好自信咁展示住用粟米衣啦、粟米心啦等嘅自然材料手工制作而成嘅特色服饰，令到农作物废料焕发新生，生动诠释咗广州越秀区嘅老城市新活力咁样嘅发展理念。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其中行 fashion show 嘅呢一位广州越秀区豪贤路小学嘅三年级学生黎志谦，佢有啲点样嘅观点要分享咧？
7: 我系三年级，叫黎志谦。
5: 黎志谦同学，
7: 系
5: 你哋而家身上边着住咧，同埋你隔篱有好多嘅 partner 一齐着住嗰啲衫。是用什么材质去整展现一些怎样的图案，跟我们简单介绍好吗？
7: 就是用那些粟米皮和粟米煮熟之后晒干，就这样整成切埋这样缝上去那些白色的衣服上面。
5: 那你现在身上这一件衣服后面好像有些很特别的图案，不如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身上和你手上的一些东西好吗？
7: 我后边就是一个翅膀，是用粟米皮这样一个一个咁，应该是缝上去的。然之后而家就戴住，然之后呢我嘅身上边咧就是用粟米皮这样缝上去呢件衫嘅上边。我就觉得咧，一个粟米可以整成咁靓嘅衫，我觉得真的好犀利。
5: 头先是你行 catwalk， 即系行时装秀啦，系第几次行时装秀啊？
7: 这个是我第一次行时装秀，就觉得 即可以练自己嘅胆量，剪唔到啲非遗文化。
0: 冇错啦，志谦啦，第一次行 cap

0: 哇！我相信另外佢三位嘅同伴啦，可能经验都尚浅，但系有咗今一次咁自信嘅展现，我相信未来佢哋唔单止用粟米为材料，可能以其他嘅一啲生活嘅食品啊或者用品为材料，都结合翻纺织嘅飞围啦，结合翻衣服嘅元素，再行翻至 catwalk 啊，唔单止佢哋四个，全班学生一齐行咁都得啦吓。嗱，咁喺现场嘅开幕式啦，最尾用舞蹈金灿灿，以明快嘅节奏、灵动嘅舞姿同埋满场嘅金色元素啦，系呼应出咗今次展览传递嘅核心主题——非为学习当中嘅耕耘同收获。嗱，头先讲到咗呢一个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一次系列活动，系一个联展嚟嘅。其中第一个展览就系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嘅豪贤路小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咁啊，呢个展览系呈现咗学校全美课程，就系传播美、传承美、传统文化加生活美学，从播种啦、耕种到收获嘅全过程啊。咁我逛过呢个展览嘅，一开始咧我见到咗啊，一幅好巨嘅粟米画吓，唔单止粟米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农作物嘅种子都融入其中。喺现场都采访到咗越秀区豪贤路小学嘅六年级学生，佢叫做欧丽彤啊，嚟听听佢嘅分享。
1: 我系欧丽彤，系六年级。
2: 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背后画，好似系用粟米等等嘅啲种子做成咗画作。
1: 呢个系我哋同学做嘅画，系用粟米同埋小米做成嘅，拼成咗广州塔、镇海楼、农工所等等嘅广州地标。
2: 做咗几耐啊？呢幅咁大嘅作品？
1: 我哋用咗两个月。
2: 两个月嘅时间？
1: 系。
2: 用咁耐嘅时间去做一幅画作，你觉得抵唔抵啊？
1: 我觉得好抵。
2: 点解嘅？
1: 因为佢可以更加显示广州嘅魅力。
2: 今次用粟米去做，算唔算系第一次咁样嘅尝试咧？
1: 算系第一次。
2: 你觉得有咩特别之处咧？同我哋普通画？畫畫用顏料去寫作，今次係用種子去做，
1: 讓建築物更加立體，更加嘅美觀。
2: 平時中意食粟米啊？
1: 中意。
2: 咁今次你食嘅嘢，平時可以喺市場買到嘅嘢，變成你創作嘅元素，你覺得會唔會有啲特別咧？
1: 好特別。
2: 點特別法咧？
1: 比如嘅話，依啲好常見嘅嘢嘅話，喺美術中可以用到嘅話，好特別咯。
0: 冇错啦，将广州嘅地标啦巧妙融入粟米画当中，认真值得大家去观看啊！嗱，睇翻呢个展览啦，系以一粒平凡嘅粟米为起点，完整构建咗格物致知力行呢三层进阶式嘅学习旅程。喺第一个部分格物溯源嘅部分，粟米咧成为咗跨学科研究嘅对象。各位小朋友通过粟米环球记图文档案啦嚟追溯文明交流。借住《粟米成长记》科学绘画记录生命嘅历程，展现咗从日常之物出发嘅深度探究。而进入第三个部分咧，叫做自知转化环节。传统嘅鱼灯、通草画、年画等嘅非遗作品咧，喺同粟米皮、粟米芯等嘅自然材料嘅创造性结合当中咧，被唤醒，化身成为玉上如梦同埋心驰千里等等充满童趣嘅作品，实现咗给老手艺讲新故事。咁最尾仲有力行创造部分，有依托 3D 打印技术啦，同埋数字建模等技术啦，同老师一齐共创嘅未来粟米城市呢一个手工吓。而其中一个部分，我都见到咗呢一位，哇，好细个啊！豪贤路小学二年级嘅学生洪子轩啊，佢用粟米创作出咗塔印画布，嚟听听佢嘅分享。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熊子轩。
2: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后面的作品可以吗？
3: 首先，我们把玉米粒晒干，然后沾上颜料，再沾到画上，等一会儿。再把这些玉米拿下来，这幅拓印画就做好了。拓印画展现了春种、夏耕、秋收、冬藏。
0: 呢位同学仔咧系我喺现场撞到嘅最细个嘅一位同学仔啦，二年级嘅学生用相对简单啲嘅手工艺咧，同大家呈现佢哋自己嘅创作。仲有现场咧，除咗展览之外，仲设置咗一个沉浸式体验嘅空间有好多嘅同学仔啦，攞嚟咗粟米芯啦、粟米衣啦等等嘅啲材料，邀请广大嘅参观嘅朋友一齐做手工。

0: 吓。咁佢哋做咗啲咩手工咧？嚟听听广州越秀区豪贤路小学呢位六年级嘅学生卢海迪点讲咧？
1: 我系六年级嘅卢海迪。
2: 卢同学你好啊！咁我见到咧，而家你台面上面咧放咗好多嗰啲你哋自己手工做嘅配件喎，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咩嚟嘅，点样去做嘅，里边融入啲点样嘅玉粟米嘅元素啊嘛？
1: 呢啲系同学们用粟米衣晒干剪成鱼鳞，剪成同学们中意嘅颜色，剪成自己中意嘅样，然后粘呢度我哋中嘅颜色纸上边，所以就变成咁可爱嘅小鱼。呢个可以俾领导们同学们挂喺书包上面，就可以谂起今日我哋听到呢啲粟米嘅故事咯。
0: 冇错啦，嗱，趁住早前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咁由广州市豪贤路小学啦喺广州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嘅呢个玉粟观世界，同眼见大千，可以话以小见大。咁啊，粟米大家都中意食，咁但系用一粒粟米啦，融入美育嘅教学。鼓励各位同学仔咧，通过自己嘅手工，通过自己嘅作品，去展现对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真系要为呢一次展览点赞吓！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因为呢个系一个联展嚟噶，咁中间仲会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同埋展览啦，系要同大家精彩呈现嘅。我哋听翻呢一首啦，《月光光照港湾》啊。是粤港澳小梅花戏曲荟萃活动的主题曲，都送给所有参与这个展览的同学仔和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趁住最近咧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嘅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咧就系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喺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会举办咗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嘅2026年广州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啊。嗱，今次联展咧分为上下两层。呈现了从幼儿园到职业学校的贯通式非遗美育成果。一楼刚才介绍了玉叔观世界和眼见大千豪贤路小学的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以一粒粟米为核心，构建了格物、自知、力行这三层进阶式学习旅程。从粟米环游记文明溯源档案、粟米成长记的科学绘画，到粟米衣鱼灯、粟米新年画等等的创意作品，再到最尾 3D 打印未来粟米城市毕业班的金色田野组画，可以说完整地展现了学校从生活感知出发的非遗美育实践。在现场，主持人肥光都是专访到广州越秀区豪贤路小学的叶丽思校长，来听听他的分享。
2: 我们现在采访到了广州豪贤路小学的叶丽思校长。叶校你好啊。
3: 你好啊肥哥，好久不见。
2: 展览的主题叫做玉叔观世界，红眼见大千。
3: 是
2: 看到我们平时很喜欢吃的粟米。
3: 没错。
2: 为什么今次会用这样这么接地气的元素等大家去做展览？
3: 一路以来呢，比传统文化比小朋友都是一种很古老的东西啦，觉得是很遥远的东西啦。其实我们更多传比小朋友一种理念，就是传统文化不是那么古老，其实在我们新时代的小朋友的手里面都可以接过传统文化的这一种意向意愿。粟米作为一种传统生活里面一种很常见的食品，小朋友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就希望在这种这么常见的生活物品里面传递一种理念，让小朋友知道美不是说单纯画画，不是单纯唱歌美，但是一种这么简单的粟米，你其实可以发掘它很多美，从它的生长的种植的一种成长之美啦，生命力的美丽啦，到它发现哦，原来它可以在社会生活里面做有这么多的一种用途的那种生活用途之美啦，到它挖掘它们的艺术之美，好像我们今次展现的很多的粟米衣啊，一些粟米的一些立体手工创作啊，甚至一些其他小朋友的一种创意，已經是將它跟傳統文化用玉粟米這一種連接去銜接起身。咁銜接起身之後，我們就可以告訴小朋友聽，嗱，你睇下粟米其實不是單純食的，它是更多的可以通過你們的創意跟傳統文化去產生連接，而用一種舊的一種傳統手藝去講新時代的一種故事。咁我們現在就慢慢俾小朋友去傳遞，粟米只是一個載體，你可以通過粟米，亦可以通過其他胡蘿蔔，通過其他的一些生活书台的文具，你都可以发现很多生活的美，都可以传递一些艺术的，可以传递一些文化，可以传递理想给人家知道的艺术的美。
2: 我看到呢，就是这里这个展览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好像是跟你介绍粟米的历史，之后呢还会有广府的非遗，或者可能其他地方的非遗融入粟米的元素，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比如说 3D 打印等等，整个设计有些怎样的巧思在里面。
3: 巧思就是等小朋友一个溯源，先溯源，溯源完之后呢就知道粟米它的来源是怎样的。好啦，然后他们会知道粟米衣可以做纸的，同以前四大发明的做纸术去拉楞啦。咁跟住粟米里面原来它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种出来的，都不是很遥远的，即自己都可以种粟米的原来。还要他们可以将粟米的那些生活用在食品啊，做饲料啊，到一些工業上，他們都通過各種資料的整理 去呈現出來。那我們第二部分就是讓他們去力行去創造，那慢慢知道來源之後，你就可以將粟米的一些元素去運用在藝術作品裡面，那慢慢就會將剛剛你所說的 AI 的創意，他們可以將 AI 做了 3D 畫之後呢，我們做了一個二維碼的，其實就可以掃一掃碼之後，他們就可以呈現。

0: 到嗰啲 3D 畫咧，由靜態變成動態。咁我哋就將傳統嘅一啲藝術，就通過新時代嘅一啲創意，好似而家 AI 元素啊、AI 技術啦、啊，咁去創意起身，等小朋友更加中意去理解、去運用同埋去學呢個傳統文化嘅呢樣嘢咯。即係等傳遞一種信息、就是，就係小朋友。傳統文化唔係好古老嘅，其實可以著新衫嘅。呢種新衫你哋可以用你哋嘅方式去創意、去發現同埋去傳承、傳遞。所以我哋有一個傳美課程，就係呢種意思啦。傳遞美、傳承美，並且係傳統文化加生活美育呢、這個方向，去等小朋友去慢慢去接受呢一樣嘢。咁我哋而家講嘅五育並舉，其實就係除咗知識學科之外，更多就係等小朋友去一種創造性嘅思維啦、美嘅一種感受啦，同埋勞動精神嘅一種傳承啦，到我哋嘅一啲創意嘅橫向嘅聯繫，各種學科嘅充分融合去做呢樣嘢咯。
1: 頭先咧喺呢個活動現場，我見到好多小朋友咧好樂意去展示自己，譬如話用。这個上升的形式啦，咁仲有行 catwalk 的形式啦，用舞蹈的形式啦，都是跟粟米相關的。你對於他哋咁樣去展現俾咗舞台，佢哋會有啲點樣嘅反饋？據你自己觀察，會增唔增強到佢哋嘅自信心，定係會有啲其他嘅一啲積極嘅反饋俾到你咧？
0: 百分百係有作用，因為咧佢哋由排練到而家最後嘅成果，其實我一路都睇住嘅。譬如講一開始小朋友一年級嗰四個小朋友做嘅粟米在唱歌，佢哋最開始其實。喐都唔敢喐，即係好死板咁將嗰幾句詩講曬出嚟就 OK 啦。但係實質上，佢慢慢經過呢段時間嘅練習，佢表現出嚟嗰種精氣神啊，佢係覺得我係喺度進步緊啊！校長老師喺度表揚緊我，睇到我嘅進步，俾佢一個好正向嘅一種支持。其實係越嚟越大膽，所以你可以睇到今日，就算係一年級嘅小朋友，佢表現出嚟都好落落大方，更何況係其他上升嗰兩個上升仔仔，其實冇基礎嘅。是一種很普通的一個學生嚟嘅啫，但是我哋喺個主題學習，佢哋啱啱班，佢哋就做呢個主題學習，佢哋做粟米嘅嗰、那個對探究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啊？佢哋嘅班主任啱啱係數學老師，咁就教佢哋原來你睇下粟米係單行定雙行，係偶數定單數。好啦，咁慢慢將佢各種方向嘅嘢都俾咗啲小朋友之後，由佢哋去自己執一執，我究竟我想講一啲咩內容，咁然後我哋幫佢再重一段整理。所以今日呈現出嚟，我都好意外，原來我哋嘅小朋友當時我上個星期尾再去聽佢哋嗰時，其實佢哋都係甩咳緊，所以我係不斷我哋俾個正向嘅肯定佢哋，嗱你 OK 噶，非常好啊。今日嘅呈現出嚟嘅效果就係嗰種好好嘅一種效果，所以你啱啱講嘅嗰種問題，我係覺得只要我哋俾到舞台小朋友，只要我哋係有一種方向去俾佢哋去做展示，其實每一朵雲都係非常之亮麗嘅。
1: 咁我見到咧就係現場都好精彩啦，咁啊特別係今次係配合咗文化和自然為產日，我見到今年嘅文物系統嘅主題應該係將文物係服務於人。
0: 係
1: 啊，咁粟米就係我哋平時人民經常食到嘅一啲粗糧類啦。咁其實你覺得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融合你哋嘅呢個活動，特別係今年嘅主題，會俾到點樣嘅意義呢啲小朋友
0: 咧？主題性嘅嘢咧，同我哋小學生講咧，就相對更加比較深啦。好老實講，其實我冇同佢講自然遺產日呢個服務人民呢個主題嘅，但係喺我哋設計呢個展覽嘅過程中咧，其實我哋更多咧都會關注到小朋友喺呢個過程裏邊嗰種學習態度，同埋佢嘅學習積極性，同埋對文化理解嘅呢一樣嘢。咁人民喺小朋友就係一個少少嘅人民啊嘛。等佢哋將傳統文化呢個種子接咗喺自己嘅心裏邊嘅過程裏邊，其實就已經好似粟米咁種咗喺佢哋嘅自己成長嘅階段裏邊，然後形成咗慢慢成長成一個生根發芽嘅一樣嘢。咁呢個服務咪已經係完整咁做咗呢一樣嘢咯。只不過我做嘅就係一個種子嘅埋種子嘅一個工作。咁更多嘅可能就係會等佢哋呢個種子一路一代一代咁傳上去之後，佢哋自己去揾佢哋更加關注嘅傳統文化去進行一個學習啊、傳承啊咁。咁我覺得呢個傳承人民嘅呢一樣嘢就已經做咗啦。
1: 最尾個問題咧就係你哋連續三年參加咗越秀區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一個展示啦嚇。我記得早年嘅時候喺二樓嘅，咁啊到今年咧係喺呢度進行啦。有啲點樣變化咧？逐步有冇啲小朋友係參加咗三屆都有啲好大變化？
0: 有我哋第一屆咧就喺上邊做皮影，你都好似嚟咗嘅。第二上一年咧就喺呢度做嶺南大屋，今年我哋喺呢度係做嗰、那個今次嘅粟米展。 咁每一年我哋啱啱個畢業生咧，其實佢就係經歷咗五年，佢唔單止經歷咗三年，佢呢五年都參加咗我哋嘅主題展嘅。我哋最早係喺廣州市市園圖書館做，跟住就喺越秀區圖書館個做過，咁跟住就今年第五年啦。咁喺呢五年裏邊，小朋友通過一個

0: 實我哋係全校性地參與呢個傳統文化，就回應翻啱啱文化與自然遺產日嗰個為人民、為我哋嘅小人民去提供平台，每一年去俾佢哋成長嘅機會同埋成長嘅展示，亦係送俾我哋畢業班嘅一個畢業嘅禮物。
1: 好嘅，唔該曬葉校啊！咁最尾佢都分享到咧，啲同學啦，唔單止經歷咗三屆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嘅相關活動，咁啊，可能再前兩年咧，仲有一啲相關嘅社會活動咧，係參與其中。經過五年嘅浸淫，呢班同學仔，我相信佢哋對於本土文化嘅自信咧，係會好驕傲咁同大家呈現出嚟嘅，因為佢哋受到咗認同，佢哋嘅作品受到咗展示嘛。我相信佢哋嘅家長咧，應該都會喺現場咧，又影相啦，又發朋友圈啦，話呢個我仔，呢個我女，佢嘅作品啊，或者拍啲視頻翻嚟。我相信對於佢成個家庭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嗱，講翻除咗一樓呢一個展覽之外，仲有二樓咧，有一個匠心觸古今，薪火全感受。廣州市城市建設職業學校非遺作品展暨名校長名教師工作室聯展，是首次集中展出了古建築數字繪製與建模系列百件手作模型，涵蓋了亭台樓閣、古橋、民居、民族這五大系列，同時是呈現了宋錦、羅甸、灰塑、嵌瓷等十幾項傳統技藝作品，展現了職業教育對於傳統技藝的活態傳承和專業深耕。这次展览得益于广州市叶丽斯名校长工作室和广州市吴海荣名教师工作室联盟他们的强力支撑，打破了学段和校制的壁垒，构建了一条从播种兴趣到专业育人非遗在校园的传承路径。另外，开幕式上面同步举办了广州市越秀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而今次新晉的代表性傳承人涵蓋了傳統音樂、曲藝、傳統體育、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族等的類別，既包括了紅氏易筋經傳承人陳曉帝，還有廣式竹升面製作技藝黃永雄、白雲珠手製作技藝陳玉堅、廣式奶粉製作技藝林仲全等的傳統美食的守護者，還有董氏奇穴針法、肌骨同治療法和蛇串瘡中醫特色療法等的傳統醫藥領域的專家。而這33位的代表性傳承人的入選，是廣州越秀區對於非遺傳承群體堅守和付出的高度認可，亦都標誌著廣州越秀非遺傳承隊伍進一步發展壯大。其中南音说唱的传承人郑建明是作为视障人士带领团队扎根社区，行入校园和国际，令到这门夏里巴人的广府民间曲艺重焕生机。多位饮食类的传承人坚守老广的烟火味道，为食在广州常来越秀的文化名片注入了鲜活的活力。而这次的两个联展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地点就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的一楼和二楼展厅。期间广州越秀还会陆续推出好像市井星康、匠心体验、衣舞为民这三大板块十几项的特色活动，为市民群众打造家门口的非遗生活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越讲越过瘾环节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浸
7: 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9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通常呢，皇帝想做咩事情，自不然就会有人投其所好㗎喇。咁假使李治对武则天有意见，皇宫之中呢就传出对武则天不利嘅传闻㗎噃。咁呢个传闻仲係老一套吓，话武则天喺宫中行厌性之术，即係搵啲道士返嚟打下小人之类啦。李治听到呢个消息呢，精神一振啦，觉得时机到，於是呢将新任宰相冇几耐同武则天冇乜交情嘅上官仪揾咗过嚟商量吧。上官仪一向都唔系好服武则天嘅，听到李治对皇后有意见，马上就回应话：皇后骄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李治一听就高兴啦，马上叫佢起草废后嘅诏书。不过无论高宗李治定系宰相上官仪啊，都太睇小武则天啦。武则天自从协助高宗对付长孙无忌同王皇后啊，就已经在后宫内外布置咗非常之严密嘅情报网络。李治呢边有咩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啊有人话俾佢听嘅。而家李治得闲无事将个宰相揾咗过嚟密密针，武则天啊点会收唔到风先得噶？以武则天嘅聪明才智，又点？

会估唔到李治打咩算盘呢？所以正当李治同上官儿兴高采烈喺度讨论废后嘅诏书点样写嘅时间啊，只听到呱啦一声，大门就俾人出力推开咗，一道身影就冲入房中，将阿李治同上官儿吓到目瞪口呆。武则天就唔去理上官儿啦，一双凤眼杀气腾腾，直不甩啊掘住李治，睇到李治啊越嚟越心虚，汗都飙埋。咁隔咗一排啊，武则天先开口话：我听讲皇上要废我呢个皇后，所以嚟睇睇。李治完全都唔知点回应嘅时间，武则天就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啦噃。讲起自己当年同阿李治如何饱受相思之苦，如何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又点样同心协力力斗权臣，又如何弹精竭虑为阿李治操持政务，讲到李治面红耳热汗如雨下。李治呢份人嘅性格呢，要佢谋定后动运筹帷幄仲係 ok 嘅，但係嗌佢明刀明枪正面对抗呢，就真係唔係太擅长啦。呢个时候俾武则天气势压住晒，根本就冇还嘴之力。况且武则天讲嘅阿亦都句句係事实吧，佢之所以把持朝政，最大嘅原因就唔係因为佢好贪权，而係李治自己身体唔得吧。咁俾武则天咁一提醒啊，李治先諗起，喂，如果废咗武则天，一旦自己病情发作，到时又唔知益咗边任宰相嘅啫呗。嗱，李治俾武则天兜口兜面咁质问，实在系搵唔到咩好藉口啦，唯有将上官儿攞出嚟做替死鬼喎。对武则天话：皇后啊，其实唔系我想废你嘅，系阿上官儿教我啫。所以帮皇帝做嘢真系风险好大噶，你啊尽心尽力帮佢卖命，但系一个唔小心咧，俾人卖咗都唔知咩事。就是这样啊，武则天不单止顺利保住皇后的宝座，而且更进一步压制住李治。自此之后呢，李治在朝政之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武则天的作用和分量呢就越来越大了。到了公元674年，李治称天王，武则天称天后。从这个称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已经到了几乎可以和李治平起平坐的地步了。不过虽然是这样，要大家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始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去到公元675年，李治的身体越来越差，就跟大臣商量说想被武则天摄政。宰相郝柱俊就大力反对，他就说：陛下，你奈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呢？李治一听马上醒水，于是呢就搁置了这个提议。事实上这个时候太子李弘已经逐渐长大，按讲呢确实应该可以逐渐交班的。但李弘虽然衰在同李治呢一样有个同样的弱点，就是身体不好了。所以李治一想到交班，马上第一时间呢就想到武则天，而不是想到个仔。不过这件事对于武则天很大刺激，令到他知道自己要长期执掌权力呢，就唔单止要对抗自己个老公，对抗满朝文武，仲要对付自己个仔，咁真係一个打无数咁多个啦。听到呢度大家可能会问啦，点解武则天係要揦住啲权力唔肯放手，连自己个仔都唔让嘅呢？俾个仔接班，自己退休享下清福咪几好？各位，呢一种諗法呢，就係我哋星斗市民嘅思路，唔係女帝武则天嘅思路啊。一个长期掌握权力的人，权力对于他的吸引程度就并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就好像毒品那样，越吸就越上瘾，令人完全无法自拔的。历史上这么多骨肉相残的权力斗争，就正是最好的解释了。所以就算面对自己亲生仔，武则天呢始终都是半步不肯让的。那他有什么办法对抗这些敌视他的势力呢？很简单的，培养返自己嘅势力就係啦。武则天就藉口为咗编书，召集咗一班才学之士作为自己嘅班底，经常就喺宫里面开会。咁开会嘅内容当然就上至文学诗词歌赋，下至係点样打击政敌树立威信啦。咁事关呢班人呢都係从北门进入皇宫嘅，所以当时大家称佢哋为北门学士。呢一套办法啦，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当年李世民的老巧了。当年李世民建立天策府，罗致了一大班文臣武将，
为后来夺权

0: 袁尚伟乃至后来的贞观之治呢都打落了基础的。所以知道要成大事有好班底就很重要的。不过对于武则天来讲，这班人叻不叻好不好都尚在其次，关键呢就要撑自己。所以同李世民的天策府人才济济相比，武则天这班北门学士呢质量上来讲就差得远了。而且里面亦都好多趋炎附势之徒嘅。不过武则天要嘅就唔系佢哋嘅品行，而系佢哋嘅忠心。咁就算呢个忠心系用利益换翻嚟嘅，系都好过冇啊。咁呢边厢武则天嘅实力就越嚟越雄厚，嗰边厢李治父子咧系问题越嚟越大噃。本来太子李弘才学人品都好好嘅，系个好好嘅接班人选。咁但系佢又唔知系早年因为读书太过用功，缺乏锻炼咧，定系先天条件有问题啦。反正咧就一路都体弱多病嘅，到咗后期情况越嚟越严重，睇起身啊仲衰过佢老豆。结果喺公元675年嘅4月，太子李弘喺跟随李治、武则天去洛阳嘅路上，忽然间就钉咗蓋，令阿李治啊措手不及，伤心到极。对于太子李弘嘅暴毙啊，历史上咧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有啲意见就认为是李治落定决心提早退位俾太子登基，武则天知道之后呢就狠下毒手，落毒就毒死自己的仔。咁呢个讲法啊是以武则天是一个歹毒嘅女人作为推理基础嘅。咁从当年害死个女嚟陷害王皇后，到后来再用狠毒嘅手段杀死王皇后萧淑妃，再到后来为呢个权力落毒毒死自己嘅仔，咁都系一脉相承嘅。不过呢个讲法最大嘅问题呢就在于缺乏史料依据，大部分都系靠估嘅。咁另一方面嘅意见呢就话李弘本来就体弱多病㗎啦，古代医疗条件又差，路途奔波咁辛苦，忽然间瓜咗老衬都系好合理嘅事情嚟啊。咁究竟事实如何呢？我哋而家就好难考究啦。相信边一种说法，咁亦都系见仁见智嘅事。但系无论如何啊，在武则天健康的体魄和强健的精神面前，有着混血血统以尚武和体魄强壮著称的大唐李氏，正好这个时候出了两个病坏，令人不得不感慨呢是真的天意弄人了。太子李弘死了之后，高宗李治十分之伤心，破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以示哀悼之情。那没了李弘，李氏对抗武则天的筹码就又少了一个了吧。咁后面嘅事情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主持人肥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啦，系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最尾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关注翻啦。2026年嘅6月13日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即系上个星期六。咁今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咧，就喺6月12日至14日喺广东嘅茂名市启幕。呢次活动咧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同埋茂名市人民政府咧系共同主办嘅，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以及系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嘅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禀赋，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嘅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嘅综合性文化惠民嘅盛宴。而活动期间咧，茂名嘅白桥服务区搭建起咗一个可睇、可玩、可尝、可购嘅非遗消费新场景。嚟自广东全省21个地市嘅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

0: 非遗美食同埋广货深度融合，令到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世界，令到群众喺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落享文化成果，真正体现咗非遗嘅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货行天下助力。而早前在活动现场茂名汕头东莞肇庆四地亦都在现场推介非遗好物。另外今年在全国两会出圈的茂名化骨红和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橄榄菜、潮式果品、功夫茶、潮汕文创都是惊艳亮相。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在现场发布。奖品是包含了15运会限量的喜乐包，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倾力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是同步上线，就有一站式的导航打卡体验，带领游客带着非遗去旅行。我相信今次在广东茂名举办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肯定相当火爆，因为现场呢仲有茂名啱啱上市嘅荔枝，我相信大家一边系睇非遗，一边系叹荔枝啊！人生几咁惬意啊！嗱，呢个钟数我哋都送上啦，由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咁同埋流行歌手叶枫华啦吓带出嘅呢一首专为广东荔枝带货嘅荔枝颂 remix 版本吓，将传统嘅荔枝颂融入潮流嘅说唱，亦都一个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嘅项目，我哋一齐嚟听。
1: 南鸡果靓荔枝，果中之王，人间。

好啦，听住呢一首荔枝仲 remix 版本啦，亦都系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最尾亦都系不断呼吁大家啦。嗱，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

0: 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欢迎一起收听韵味岭南，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亦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千千阙歌》，林振强填出了告别里最温柔的祝福，陈伟娴清丽的嗓音将离愁又进旋律，唱出来日再会的期许，成为刻进几代人骨髓里面的离别记忆。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国希，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港乐流星岁月情长，那些刻入成长的粤语旋律，不必刻意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有少年的热血，有藏在心底的爱恋，有聚散间的誓言，每一段旋律都藏住专属我们的独家回忆，一起循着旋律重拾动人回响。

初恋情人作为刘小慧最出圈的代表作，甜嫩清洁的声音完美契合初恋主题，将少女面对离别时的怅惘和释然唱得鲜活动人。之后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郑国江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纯真爱恋里面的心事，陈百强忧郁清澈的声音就好像清泉淌入心口，那份带着羞涩的心情至今无人能够复刻。

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林振强将不能够公开的恋慕写得非常含蓄，刘德华独有的唱腔完美诠释了那份只能够收埋在心底的牵挂。

作为宝丽金四小花黎瑞恩的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旋律轻快温柔，歌词道尽对平凡爱情的憧憬，传唱到贯穿九十年代至今，甜而不腻的女声完美诠释了港式爱情的浪漫。之后听到哥哥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歌曲唱出了历经世事后的豁达，张国荣磁性慵懒的声音将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从容演绎得恰到好处，是刻在港乐史上的至醒之作。

徐小凤顺流逆流，蔡国权写尽人生起落后的通透，徐小凤沉稳厚重的磁性女低音，将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唱得娓娓道来。岁月沉淀的韵味令到这首歌越听越有味道。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港乐流星岁月情长。之后听到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沧桑又带着磁性的声音唱出了不善表达浪漫的男人心底的心情，歌词直白地唱中了普通人爱情的痛点，没有轰轰烈烈，却是最真实的烟火爱恋。没有花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港乐流星，岁月情长。节目最后听到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黄沾写出咗男儿热血沸腾嘅风骨，林子祥高亢铿锵嘅声线，将自强不息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十六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
4: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4: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技术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